0: 也在参与这个这个防火巡查的工作，配合着这个社区共同开展对这个就是我们叫防火班下沉力量下沉，然后深入到各个社区共同开展这个防火巡查工作，发现之后呢，就是对这个就是单讲电动自行车吧，发现了问题之后，我们一般都是由这个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首先他们是进行这个贴条，贴条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柔性执法，因为这个对这个百姓他有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调整嘛，进行柔性执法，他们首先是一次条是等于是告知这个情况，警告，二次条呢就是进行给他搬离，就是给他把电动自行车移到安全地区，第三次贴条的时候，就要移交给我们消防部门进行处罚，基本上是这样处理。
1: 好，有一位网友刘海峰留言就讲，建议一个小区配一个政府消防员，有行政处罚的权利，彻底解决问题，这是他的建议。
0: 目前就是我刚才介绍的防火班，我们的防火班力量下沉也是出于这个考虑，但是我们的人手确实有限，可能每个小区配上一名消防员，这个难度是符合不了这个要求，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做呢，就是按照社区划分，然后每个社区我们派出的都有消防员，然后这个同时呢也向大家也给大家就是公告一下吧，我们的消防员呢深入到社区里边之后，不仅是开展这个防火班的检查，同样呢也会定期开展组织咱们这个业主了或者这个一些这个经营户要开展一些宣传啦、演练啦这系列工作。另外呢，咱们的业主如果有对消防方面的消防安全知识了，或者消防违法行为的一些举报了或者咨询了，他们也可以进行解答。当然了，这个也需要大家共同理解什么呢？我们的消防队员，他们呢有些时候的专业性不是很强，他会就是需要大家的理解。有些时候答复可能不是那么的严谨，需要大家理解。另外呢，还有就是接着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小区的事儿，商业小区就像刚才万达华府的小区那个情况，还是呼吁大家，尤其是这个商业小区的这个业主，我们有一些小区的商业小区面临着这个消防安全整治的一些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会出现这个维修资金使用的时候一个困难，咱们前几期节目也提到过，
1: 对，
0: 就是也需要大家在参与消防管理的同时，也要就是积极的配合，这是就是维修资金的使用是大家消防安全靠大家嘛，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咱们的那个监督也欢迎大家就是积极的参与到消防安全的监督里边来。
1: 您刚才提到的关于这个维修基金的启用，确实它在启用的时候存在有复杂，包括这个业主意见难统一的情况。那消防部门是否有协助这个机制推动这个维修基金尽快到位的情况呢？
0: 这个我们一直在跟住房发展中心在会商，包括这个省里边也在就是积极的推动一些政策的一些完善。这个但是这个政策的完善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嘛。
1: 好，我们共同期待啊。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REO 留言说，星河万里地下车库消防栓内没有消防设施，仅这个摆放零零散散的这个灭火器，灭火器还存在刻度不清啊、压力过低接口断裂。好，还有一位其实很多网友留言，大概也就是比如说消防栓没有水，或者消防设施的这个管理问题，以及这个乱停乱放的问题哈。关于星河万里的这个具体的，我们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星河万里应该是属于高新区吧？好，我们有请这个汪大队。
2: 好，这位听众你好啊，首先对你这个反映的问题呢，我们这个很欢迎，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情况，我们小区这段时间，刚才我们的局长和我们的同事也说了，我们这段时间对小区进行了整治，对小区存在的这几类问题的确存在。首先呢，回答你对这个消防栓长期无水的情况，根据这个我们的消防法第十八条，如果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它对管理区的公共设施呢，进行维护管理，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但消防栓

0: 污水，出于这个消防设施为保证完整有效的这个情形，根据消防法的第60条呢，我们单位在这个消防设施或器材没有保持这个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将会对这种行为责令整改，责令整改呢，并处这个5000元到50000元以下罚款。那、这个经过居民那个多次反映，仍未整改的，希望我们的广大群众呢，收集好相关的这个反映的记录和现场照片以及视频，通过这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向我们呢直接举报。我们接到这个举报之后，到现场进行核查处置。
1: 嗯，好的，感谢介绍。
2: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寒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寒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寒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您有问题的话，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哈。那很多网友都在反映关于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情况，也希望大家信息可以留得更全一些，或者是直接参与节目啊，和现场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好，我们来关注网友 CC 留言说，想问一下杏林家园当时消防有没有通过验收？啊，关于这个小区交房之后存在很多的这个消防问题，很多的群众对于这个验收这一块的话，可能有一些疑问。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做个介绍？好，我们有请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陈栋来做介绍。
3: 这样的，那个关于消防验收这个问题啊，这个在消防这个整体改制之后啊，2019年的时候，这个消防验收问题呢，已经要给住建部门，然后目前呢，这个关于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与验收工作呢，是由住建部门来负责。然后关于刚才这位网友反映的杏林家园的问题呢，这个线下呢，我们也会跟这个住建部门进行对接啊，看是原来属于我们消防部门验收的工程，还是属于这个后期住建部门验收工程。然后相关情况呢，我们可以予以再核实。
1: 他说这个房子是2019年之前交付的。
3: 2019年之前交付的是吧？那我们可以再核实一下这个具体情况。
1: 好的，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网友 A 留言说，请问消防救援车，它的救援最高的高度，可以达到多少层？好，我们有请市消防救援局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科长张琦来做介绍。
4: 也是非常欢迎我们这个网友对我们消防救援的这个工作的关心。然后目前我们全市的这个消防救援车的这个救援高度的话，最高的话是五十三米的这个登高平台，然后这个像这个低层的话，我们也有这个拉梯，还有其他的一些救援工具，啊。
1: 好，这个楼层的话，就直观的楼层大概是多少？
4: 楼层的话大概是十八层左右。
1: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的留言啊。有群众就说，像商铺包括娱乐场所没有消防的许可证，没有安全出口等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存在3合1违规住人的现象，那该向哪个部门来进行举报啊？然后查实之后是怎么样进行处罚啊？法规是怎么样规定的？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曹科长。
5: 是这样啊，是不是所有的商铺都要取得消防的一个行政许可？我们消防现有的行政许可，就是在刚才桥城区陈局长介绍之后啊，就是我们的消防 在18年

0: 年的时候有一次改革，改革呢把这个消防行政许可的项目有一些变动。变动呢，我们现在有的就是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首先呢，这个行政许可就是所谓我们百姓比较熟知的就叫消防证嘛。这个消防证它是有一定范围，它首先要符合公众聚集场所的这个范围。这个具体的范围呢，然后在这节目上不占用大家时间，就是可以有兴趣的可以从那个网上找一下消防法最后负责里边有具体的哪些场所属于。另外呢，就是这个商铺就是符合公众聚集场所的要办理我们的行政许可手续。另外呢，按照现在这个营商环境的这个要求，我们省里边也出台了一系列的便民服务措施，就是在300平米以下的，就是有需要办理的可以办理，然后300平米以上的必须要办理，是这样的。具体的情况我们根据大家有需要的话，到我们这个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有综合窗口，我们各个县区和市里边都有，然后可以到那里具体咨询。然后没有取得这个就是符合公众聚集场所范围内没有取得这个许可的，它是不得投入使用和营业。如果就是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就是消防法有明文规定，要由我们进行处罚。
1: 好，有位网友辉进就是说呢，其实楼道里这个堵东西比消防栓没有水还危险呢。
0: 这个说法，我也很赞同。这个生命通道嘛。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在搞这个电动车治理了，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专项治理的同时，对生命通道的这个清理工作也没有停过。但是呢，就是也是出于咱们的那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吧，尤其是这个下联上宅三合一场所这个比较常见，还有呢小区的这个楼道里边，普遍存在这个堆放一些杂物了，或者停放咱们的那个非机动车了，还有就是，反正放一些咱们，就是临时用不到的东西吧。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宣传，在清理，还需要就是广大的业主要积极的配合，因为这是我们的生命通道。
1: 好，有位网友挽留言说，万达 B 写字楼地下室的消防设施设备严重损坏缺失，已经反映多次了，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好多消防的设施都损坏了。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王大队长。
2: 首先感谢这个观众对我们这个消防工作的支持啊。这个针对万达这个小区呢，你反映的问题的确存在，我们那个前期也到现场去核查了，核查的情况也属实。当时我们是跟他们物业也说了，就是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这个整改完成，目前呢还没有到期限，所以有一些问题还仍然存在。
1: 他这个整改的期限大概是多久？
2: 整改的期限我们当时给他讲的是到9月中旬。
1: 好，那我们也共同期待。目前这个阶段的话，是咱们有没有监督呢？
2: 我们每周都要去核查一下，核查的东西，核查的这个问题情况，整包括整改的进度，我们都有记录。
1: 再来关注一下网友 A 留言说，他说想问一下，这个楼层小区失火的时候，到底是往上跑呢，还是往下跑？关于发生火灾之后怎么样自我救援的这种情况，我们有请张科长。
3: 好的。这个如果这个楼层火灾发生这个火灾的时候，首先就是我们居民平时的时候日常生活的时候，要多熟悉一下你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尤其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生命通道，就是这个楼梯一些逃生的路线，这是也是我们逃生的路线，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逃生的时候，不要再顾及这个家里边的这个财产一些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平时救援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第三个就是再分清楚你这个着火的这个情况，如果你要还得看清楚你这个着火的时候这个烟雾的情况，然后综合的去判断，然后你是向上跑还是向下跑。如果烟雾封闭了你的逃生的路线的话，你就原地待援，等待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这个去 现场的救援。

0: 啊，如果这个向下的，如果你要有其他的这个逃生通道，是尽量逃离这个火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生火灾过以后，一定要打119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你在的位置、你在的楼层，还有你在的哪个房间。
1: 嗯，好，那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四留言说，小区内占用消防通道的行为，主管部门管吗？啊，好，刚才我们现任嘉宾介绍了一位网友，就是他反映万达 B 写字楼，他后面又留言说已经反映好几个月了，希望能够加快这个整改的速度啊。向下之后，我们希望可以再到现场去看一看。关于这个占用消防通道的行为，我们有请曹科长。
2: 占用消防通道的行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生命通道的事儿。然后呢，这个刚才也讲了嘛，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监督执法力量人手不足的情况，我们已经把消防救援站的力量都已经用上了，我们的防火班力量主动下沉到这个社区，然后共同参与防火巡查工作，然后发现之后，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向我们大队上报，然后由我们大队进行处理。刚才也介绍了呢，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形势吧，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会采用柔性执法，一方面是就是劝止，然后给你强制搬离，最后才进行对个人的进行处理。同时呢，我们还会督促物业去履职，如果就是刚才讲的前面的第一次第二次物业没有履职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对物业进行处理。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继续参与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用水户对水表计量有疑问怎么办？对于供水计量有异议的，可向法定检测机构提出检定申请，检定结果超出规。

0: 定误差标准的，由供水经营企业提供更换使用的供水计量表，并承担相关检定费用。检定结果符合规定的，由提出检定申请方承担检定供水计量的相关费用。对发生异议前最近一个超表周期的用水量，由供水单位根据检定结果计算用水量后追收或者退还水费。用户如何拉取用水清单呢？用户线下可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义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和办理。线上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医疗保障之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0: 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3: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
3: 周潇到侨城经开区走访调研重点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2: 今年我市全域电网运行状态整体平稳有序，各类用电需求得到全方位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3: 8月18号下午，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论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精神及全国、全省、全市有关会议精神。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两位区领导围绕学习内容做重点发言，两家单位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中心组学习还丰富理论实践课程，听取了为民办实事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全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面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持续筑牢政治安全坚固防线。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做到打深打透，除恶务尽，取得实效，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侨城。要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紧盯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未成年人防溺水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筑牢防汛救灾防线，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常态化排查险工险段、城市内涝点、危旧房屋等风险隐患，备足应急物资，配强救援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侨城区领导蒋运涛、李亚、张苗平、徐志远、陈颖等参加会议。
2: 8月18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到侨城经开区走访调研重点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房企入村行动成果，在问需于企、问计于企中找准服务发力点，以更实举措护航企业轻装上阵、专心发展。周潇先后来到建达生物、易泡红生物、美玉集团和日恒轴承，深入车间了解生产流程，详细询问企业招工、人员培训、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企业释放产能，做大做强。周潇在调研中强调，要推动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在传承创新中做大做强，聚焦养生花茶、养生饮品、养生食品、中药日化、养生用品等细分领域研练补练，全力打造养生之都核心区。要精准把握宠物医药产业市场前景，围绕兽用药品、宠物营养保健品等核心领域加快产业布局，培育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强化为企服务意识，落实落细重点企业帮保帮扶机制，不断在市场开拓、技术研发、品牌打造、扩产提能等方面为企纾困，以精准高效的服务保障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侨城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赵前参加调研。
3: 盛夏期间骄阳似火，为让城市大街小巷保持干净整洁，侨城区加大环卫机械化作业力度，机扫车辆承担主要路面清扫任务，最大限度减少环卫工人露天高强度作业，在守护城市洁净的同时，为一线劳动者降温减负。在城区西一大道上， 机扫车滚筒扫盘飞速转动，清扫吸尘同步进行。以往需要人工反复清扫的大面积路面，如今交由环卫机械完成。环卫工人不再长时间顶着烈日挥肘清扫，主要对人行道、商铺门口等机械作业覆盖不到的边角区域开展精细化捡拾整理。机扫车驾驶员蒋成运：
4: 早上六点到中午十点，四个小时。我负责的路段是洗衣大道、阅读路到温地野路段，是循环路作业。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半，也是在这两条路上不停的循环路作业。我在确保这两条路上的这保洁路面。
3: 机械化作业模式的转变，切实改变了一线环卫工人的日常工作状态。环卫工人苏爱华：
5: 都是来回来扫帚，俺轻松好些了。公司的给俺弄的，有降温的，有喝的，路都差有啥的，比那时候轻松多多了。那时候你得打扫帚，来回来的还得扫，现在不要扫了，往弄到边口那没面根，俺来俺玩玩招呼招呼就行了。
3: 相比传统人工作业，环卫机械在作业效率上优势明显。大面积路面普扫工作由机扫车完成，有效缩短了保洁人员的暴晒作业时长。亳州上善库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副经理朱红梅：
6: 我身后这一辆车是18吨的机扫车，它要是扫锦衣大道至顺华路这个路段，大概半小时之内，4名清扫可以全部完成。如果换成环卫工人的情况下，至少得需要15个环卫工人，最少得2个小时才能普扫一遍。
3: 高温酷暑下，环卫企业统筹调配各类保洁设备，优化作业方案，多措并举，守护环卫工人作业安全。除扩大机械化作业覆盖面外，相关企业和部门还为主城区1700多名环卫工人准备绿豆汤、防暑药品，开放环卫驿站，落实轮岗休息等举措，用硬件保障与人文关怀守护高温下的城市美容师。
2: 今年夏天，我市持续出现大范围高强度高温天气，用电负荷一路上扬。8月10号，全市单日用电量达6449万千瓦时，创下我市单日用电量历史新高。7月16号，全市电网最大负荷达320万千瓦。1至7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达77.68亿千瓦时，工业产线不断，空调日夜运转。截至

交纸时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中国发展是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经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这些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戮力同心、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庄严承诺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坚持精准扶贫，做到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坚持在经济发展中扶贫，积极引导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坚持在促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中扶贫，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因地制宜发展有造血功能的产业，坚持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扶贫，推动发达地区同欠发达地区结对子互助。我先后在中国的村、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是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立志要办成的一件大事。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这是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更希望百花齐放，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现现代化。在这里，我愿宣布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8项行动。第一，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新设立70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基础上，进一步建设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以绿色丝绸之路引领，为数字丝绸之路赋能。第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已经开展1100多个发展项目基础上，建设好全球南方研究中心，继续用好200亿美元资金窗口，支持发展中国家深化减贫、粮食安全、数字经济等各领域务实合作。第三，支持非洲发展。今年9月，我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了未来三年同非洲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十大伙伴行动，并为此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第四，支持减贫和粮食安全国际合作。中方决定加入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支持继续举办20国集团发展部长会，并将继续主办国际粮食减损大会。第五，中国同巴西、南非、非盟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惠及全球南方。第六，支持20国集团开展造福全球南方的务实合作，用好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投资路线图、生物经济高级别原则等成果，支持设在北京的20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工作，支持各方在数字教育、博物馆数字化、古籍数字化等领域开展合作。第七，落实20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同发展中国家加强追逃追赃、拒绝腐败避风港、反腐败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第八，中国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中方已经宣布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待遇。从现在起到2030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额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中国人常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行动起来，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贫困成为过去，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巴巴尔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

一到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的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

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大突破。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序，向新向好因素持续累积，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 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占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55.4%。省总河长签发关于加强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进一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的令，就强化我省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工作作出部署，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同步印发。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非电网值供电价格政策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商业综合体、写字楼等非电网值供电主体收费行为，通知将于9月1号起正式执行。安徽电网首个全省流供电所示范项目近日正式在合肥正式投入，并且投入运营，具备低碳、智慧、安全、高效等特点，将为迎峰度夏期间城乡用电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本。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2026年安徽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募就业见习人员公告，本次研发岗位是754个，招募对象为晚级或在晚求学的离校两年内2025-2026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报名网站为安徽公共招聘网，报名时间是8月25号至9月1号。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近日我市各地积极开展渔业增值放流活动，今年郭阳、蒙城、利辛三县将放流各类鱼苗270余万尾，改善水域群落结构，持续优化亳州全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正式公布安徽省行业高质量数据及遴选结果，经企业申报、初审、评审、专家评审、部门会商、遴选入库等多维度评选，是交控集团新能源公司申报的亳州交控虚拟电厂分布式光伏资源高质量数据集，以技术指标与数据质量双优表现成功，入选到优质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名单。

3月17号晚上是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市共组建62个检查组，出动215名消防检查人员，累计检查各类场所194家，查出火灾隐患793处。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边排查边宣传，边督促整改，对现场违法行为及时纠正，依法处置。桥城区档案馆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长期征集红色档案及本土特色档案资料，以进一步挖掘抢救散存于民间的珍贵历史记忆。接着再来关注一则招聘需求。位于博吾现代产园区的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发布最新用工需求，包含工程主管、生产储备干部、普工、外贸销售等优质岗位。有意向的求职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负责人联系。详细的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和薪资待遇福利和薪资福利，您可以关注掌上博桌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住点、前哨等行为深表震撼，这一进展将实际上切断约旦河西岸北部和南部之间的联系，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严重影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领土完整，并对两国方案构成生存性威胁。当地时间8月19号，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伊德利布省阿布杜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的无端袭击。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孤立。

0: 据韩联社8月19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关兆显和国防部长关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会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当前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8号宣布，根据当天举行的紧急委员会会议建议，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7: 说。
6: 我想买双球鞋。
7: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6: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7: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6: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8: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6: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6: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8: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9: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10: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9: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10: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

0: 拳又痛啊。
1: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3: 王传善的先祖们在建立了大明王朝的征战中都忠心耿耿，而以后王家又是如何开启了读书进士的道路呢？敬请关注《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二集《寻梦之路》。大明王朝的建立，朱元璋和朱棣都是靠武力起家，依赖军队夺取的天下，但他们知道武功文治方为治国之道。建国后，朱元璋开科举，并于洪武三年诏令天下，非科举者勿得与官。明成祖以后，为了有效地维护封建专制制，统一读书人的思想，对科举更加重视。中国的科举制度此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八股取士，使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逐层递进。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只能通过读书进士、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在明朝做官的唯一途径。那么，王氏一门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又发生了哪些变化？王传山在追求科举之梦的过程中，展现出怎样与众不同的品性？文化主讲人：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经典释义人：湖南省传山学社熊考和副社长，衡阳师范学院朱迪光教授。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二集《寻梦之路》。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百家讲坛。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句诗啊，其实描写的是科举时代读书人的心声。对于任何一个出生在唐代以后的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学而优则仕是他们念念在兹的梦想。那么对于王传山个人而言，科举制的重要性还远不止于此。他除了寄托着王传山实现个人价值的希望，也承载着他的家族的期待和梦想。那么今天让我们继续请出文化主讲人韩田禄教授。
5: 我们在上一讲的节目中啊，已经说到，其实从正式的由武转文，对于王夫之这个家族而言啊，到王夫之来说已经是第四代。不过前面的几代啊，应该说在科举之路上跋涉的都非常不顺利。那第一代正式由武转文的是王宁，那王宁在科举之路上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片空白。到了他的儿子，第二代读书人叫做王庸。这个王庸啊，读书非常刻苦，那读书的结果是什么呢？仍然是在科举之路上应该说没有丝毫的收获。到了第三代读书人，就是王夫之的爷爷，叫做王维进这一辈儿的时候啊，这个王维进曾经被这个家族寄予过非常高的希望，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他在科举之路上仍然是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那么再往后哪一辈呢？就是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这一辈了。王朝聘关于他的道德文章，关于他的博学多才，那么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应该说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展示，我们已经知道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尽管他应该说才学人品俱佳，但是在科举之路上走得也很不顺畅。当然比起前几辈来说是有一个进步，是到达了秀才。他有一次考科举的时候呢，还曾经中了科举的乡试的副榜。副榜呢就是没有考上举人，但是也还不错。为了让自己在科举之路上能够有所进益，王朝聘在自己的盛年曾经有接近10年的时间是去国子监学习的，应该说抛家别业，抛妻别子，但是仍然无所进步。这一点呢，应该说王朝聘一生想起来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这一点应该说对王夫之也有非常大的影响。王夫之自始至终是替他的父亲鸣不平的。他后来的时候，在给自己的父亲写的行诗之中，也再三。

0: 恩在寺的为自己父亲没有考上举人而开脱，也能看得出来这件事对王夫之的影响，对王朝聘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王夫之他这一辈，包括他自己，包括他两个哥哥，他读书绝对不是仅仅是满足作为个人的一种仕进的愿望而已，在读书这条路上他实际上承载着几代人的愿望。但是呢，非常幸运的是啊，就是他天资聪颖，这也就注定了他和他祖辈走的路会不太一样。王夫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书呢？因为他年少影艺嘛，所以他读书的时间非常非常早。他读书时候多大？4岁开始读书。4岁在咱们今天还是玩各种非常幼稚的小把戏的时候，但是王夫之读起书来已经就有模有样，应该说是远近比较知名的神童，就照咱们现在话说，就完全可以一目十行，读过的书过目几乎就不会遗忘，在咱们今天来说就是学霸。他是那种既聪明又刻苦啊，让别人觉得简直是无法比拟的那种天才，因为他非常的厉害，所以他在10几岁的时候就考中秀才。指导他考中秀才人是什么呢？这个人是他的大哥，王介之。为什么父亲就让王介之来指导王夫之的读书开蒙工作呢？有两点。第一点，王介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早熟，然后也非常聪颖的，对读书有非常好的领悟能力的这样一个年轻人。他16岁就考上了秀才，古代的时候考上秀才其实挺不容易的，这样的话他有这个资质和条件来教自己的幼弟，这是一点。另外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王介之这个年龄比王夫之大好多，比他要大13、14岁这个样子。古代的时候经常有一种说法叫做长兄若父啊，年龄离得太近，大家都在一起玩，恐怕不太好板起面孔来，威严的形态来对自己的弟弟。但是年龄大，差距很大，这就没有问题了。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王朝聘在自己的盛年，曾经就是在王夫之就是3岁到12、13岁这个年龄，这个期间有10年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国子监度过的。那带来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实际上是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王介之在王夫之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来说，起到的是一个准父亲的责任。而实际证明王介之也是个非常好的老师，那他对王夫之就是这样，当王夫之好好听课的时候，那他就和风细雨，如沐春风；当他不认真听的时候，他就拿出雷霆手段；当他在14岁的时候，就考中了秀才。秀才这个功名呢，应该说说大不大，说小的，但是也绝对不算小。我们今天的人常常拿大学生、学士学位来和古代的秀才做一个比附，说你是本科秀才。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比附，但是我们得说这个比附是不太准确的。古代要考一个秀才的难度比今天要考上一个本科的难度那高到要不知多少倍。就以比较大的县来说，每年能够新进成为秀才的人也不过是20-30名，数量是非常少的。而且一旦成为秀才，见到县太爷你也就不用磕头了，在乡里面你已经算是走进了士绅，那就叫乡村名流、县城名流的这个地步了。应该说王夫之在14岁的时候考中秀才，那绝对是一件在乡里面形成了一定轰动性的事件。
1: 明太祖在统一明朝和以后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制定了完善的科举制度，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从而最终确立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使之成为了有明一代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他亲自制定了天下的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他不仅在指导思想上把人才培养和选拔置于治国之本的地位， 而且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这些都为明朝科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夫之在14岁的时候考中秀才，取得秀才是科举考试的第一个台阶，意味着你有了参加3年一试的乡试资格，代表着你已经拿到了仕途上的入场券。考上秀才是参加未来科举考试的一个必要前提。那么王传山潇洒与稳重兼具的个性是如何塑造成的？他与一般的儒生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凡响之处？
2: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还请来了两位嘉宾为我们一起来解读王传山。一位呢是湖南省传山学社的副社长熊考和教授，欢迎您。
3: 你好，你好。
2: 一位是衡阳师范学院的朱迪光教授，欢迎。
4: 大家好。
5: 王传山是中华民族精神史上一位灵魂级的人物。
6: 一南岳衡山而远眺湖南境内诸峰，王传山先生远绍鱼而近接朱张之学。
5: 传山先生一生寻梦，梦在救国，梦在民族复兴，
6: 集理学之大成，开文化之生面。
2: 王传山在14岁那年就中了秀才，我们不说青年才俊，我觉得就算少年才俊吧。我们古人说人生两大快事，一个是金榜题名，一个就是洞房花烛。那我知道王传山在19岁那年呢，就迎娶了当地一位富豪的女儿。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子，朱老师？
4: 这个，陶姓女子，有人评价她，不暇富而傲夫家，就说明什么？她是带着巨富的财产来，但是她以平常心持家。他们两人的感情有几首诗为证，其中一首诗呢是新婚不久，他跟他叔叔两个人唱和写的。他说：“闲心不向锦屏开。”什么意思呢？锦屏是指闺阁，就是新婚的婚房洞房。他说我并没有把心放在洞房里，那干嘛呢？日日孤山只露眉。孤山是什么地方呢？在杭州西湖。是谁在这里呢？是一个隐居的名士，叫林和靖。他在这里以眉为妻，以鹤为子，所以他只露眉就说明他的志趣高雅，而不是沉溺于儿女之情。那么接着他说，我每天在干嘛呢？我在写诗。怎么叫写诗呢？叫润瑞素之吟未闻。这吟就是吟诗啊。那还干嘛呢？愧无博弈续东来。我没有写成博弈这本书，所以对叔叔你啊，我是有惭愧的，我没写成几千行。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
2: 这可以看出他跟他叔父之间的这种感情和故事。我们知道，王传山的父亲王朝聘是很严厉的哈，很方正的那种性格，但是他这位叔叔是很潇洒很幽默的。你看他从诗句当中跟他的这个侄子的调侃，也能够看到叔父对他的影响。
4: 在他的一生当中，影响他的人不是很多，他叔父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他专门给他写了墓志铭，他回忆他点点滴滴叔叔对他的深情，所以他自己说他年轻时候叫文酒轻狂，什么事他都做，写诗作赋骑马射箭，反正年轻人玩的话什么的事他都玩。所以他父亲回来以后一见他这样就重重地罚他，每到都这个时候他叔叔出面了，就请他到他家去给他煮好菜斟上酒，慢慢喝慢慢说，教他写诗，教他读史，教他读庄子。所以王传山的 后半生啊，是在他父亲的那种方正的引导和他叔父的那种潇洒人生的熏陶下面，他形成了如此丰富的这样的人格。
2: 就是既有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熏陶和教育，又有这种轻松的像叔侄之间这种情感，我觉得王传山其实在这样的家庭生长是很幸福的。我们知道王传山的父亲他是研究春秋的大家，而他的叔父是研究庄子的，但是王传山本人他虽然也注重对这个经书的注解，但他不是一个光注重书本学习的人，是不是熊老师？
5: 传山文学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他自己有一句名言，知而不行，无知也。什么意思呢？你光学习书本知识，也不去实践，你这个学问就是白学的。那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实践出真知啊。我王传山不是读史书的人，是读活书的人，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传山求学啊，有几个这个特点，他跟一般的儒生不同，有自己的不同凡响的地方。一个就是传山这个人是天资聪明，是少年天才。第二个，家学家风的影响，他父亲那个春秋学对他的影响是一辈子。春秋学就是春秋大义，因为我们经常说就是民族大义，对他一生都影响相当深刻。第三个特点就是他刻苦好学，他既然有这样聪明的才智，但是他比一般的人更为刻苦。他四岁发蒙，七岁读完十三经，这作为一般的学子来不可想象。而且14、15岁把衡州府所有的传书全部读遍了，他为他今后的学问打下了深厚的根基。第四个就是知行结合，所以传山文学不同于一般的儒生，就在这个地方有自己特殊的特点，所以成为了以后伟大的王传山，他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2: 我们知道14岁考上秀才之后就应该迎来这个大比之年了哈。什么叫大比之年？王传山面对的又是怎样的一条道路？我们接着请韩廷禄教授来跟我们讲一讲。
0: 刚才我们说到14岁的王夫之啊，就已经考上了秀才。秀才实际上在过去的时候已经可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这样的一个功名，而且因为他的年龄非常小，所以说是在当时在当地是引起了轰动的，大家就觉得好像一条铺满鲜花的大道已经在王夫之的面前延伸，一匹科技之路上的黑马已经马上要腾空而起。但实际上后来接下来那个大比之年王传山并没有考上。为什么管这个乡试这个叫大比之年，而不是把考进士的年份叫做大比之年呢？其实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些读书人来说呀，实际上乡试这一关实际上是一个读书人身份真正开始质的变化的那个重要的一关。一个秀才其实也还就是一个秀才而已，他是不能直接做官的，有了一点点的权力一点名望，但是不能直接做官。但是如果考上举人的话，那就真的就是可以做官了。所以呢，大家都把举行举人考试的这个子午卯酉这几年称作大比之年。王夫之考上秀才之后呢，很快就迎来了大比之年，然后他就参加考试。考试的结果是什么呢？考试的结果是名落孙山。他在举人考试之后没太久的时间呢，然后他就到了一个应该说读书人心目当中的圣地去读书了。
1: 如果在太平盛世，王传山将延续着读书人的仕途轨迹，一步一个脚印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然而造化弄人，他却撞进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动荡年代。在王夫之看来，明王朝的离散与瓦解，清王朝的君临与统御，都是万劫不复的文化倒行。但是此时的王夫之并没有绝望，在他心中还残存有一丝希望。王夫之心中的希望到底是什么？文化主讲人，河北大学韩廷禄教授，经典释宜人，湖南省传山学社熊考核副社长，衡阳师范学院谢芳副教授， 我们将随专家们一同走进王夫之。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三集《匹夫之责》。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湘江西岸秀丽的岳麓山下岳麓书院，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自公元976年创建以来，历千年而下，教书育人的功能从未停止，故有千年学府之美誉。从岳麓书院千百年来始终坚持成就人才、传道济世的教育理想，倡导实事求是、学贵力行的治学精神，培养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经史济民之才。对天下的学子来说，这是令他们魂牵梦萦的一个圣地。踌躇满志的王传山也来到了这里。
0: 王夫之在那儿从学的老师是谁呢？叫做吴道行。这个吴道行学问非常的丰富了，他的学问是以朱熹、张氏为宗，对学问的经世致用应该说是非常重视。这种经世致用的读书的路子，应该说对后来的王夫之影响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当然了，在岳麓书院里边，王夫之不仅仅是说只是闭门读圣贤书而已，令他非常开心的事情呢，就是和来自四面八方、志趣相投的这些学子一起读书人，经常在一起交流的方式是什么呢？跟咱们现在唱个卡拉 OK， 年轻人出去喝顿酒、吃顿饭不一样。古代的读书人是要以诗会友的，在当时的时候，组建各种的学社、诗社，就是那个时候读书人，尤其是比较年轻的读书人当中非常流行的一件事情。王传山在岳麓书院学习的时候啊，就参加了他的同学邝鹏生组织的这个行社。后来几个月学习之后呢，他回到衡阳，又和当地的一些读书人和他的一些同学，比如说是像管四球、文之勇等好友，一起成立了匡社。王传山是那种既聪明啊同时又刻苦的人。他在读圣贤书方面那是一点就透，当然在作诗方面那也是一点就透，同时他也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根据他自己后来的说法，他是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注意为师之后，一生当中所接触的诗不下十余万首。那么早年当然他也非常刻苦，又聪明，悟性又非常强，所以很快他在当地作诗的名声应该是也是一流的。在当时县志中啊，都有对当时少年得意的王传山的这样一种描述。按照当时衡阳县志里面对王传山的记载是这样的，他说：夫之少通博，意气不可一世。就有点那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意思，好像似乎谁都不在他的话下。每天和那些少年秀才在一起诗酒悠游，过了一段这个狂放恣肆的生涯。当然这个事情啊，让王朝聘看在眼里，其实他也是急在心里啊。王朝聘的个性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是那种真正的端方君子。他对自己这个儿子当然有很满意的一方面了，但是也对他隐隐的有一些担心，因为在儒家看起来，恐怕真的理想的人格应该是那种端方严谨的人，所以他对王夫之就有一些担心，他唯恐王夫之就受到明代中晚期以后就因为心学有点过于泛滥之后，就是读书那种空书不学的那种文风的影响，所以他就把王夫之叫来啊，很认真、很严厉的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勉。在王朝聘看来啊，就是像朱熹啊、张载啊，这一路的宋明的理学，那才真正的是儒者要走的正路。所以在自己的应该说是规劝之下，王传山应该一开始的时候是多多少少有点不得已，因为父亲的严命嘛，但是他也还是遵从了父命。当他遵从自己的父命，真正的开始埋首于那些 所谓正宗的这个学问之路上以后，很快他就觉得这可能真的才是

0: 过于聪明而沾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气，也是因为他父亲的这个及时的劝勉，使他走上了一条应该说是纯儒的这样的学术的道路。
1: 好的，谢谢韩老师。刚才前面我们讲到了，你看王传山其实24岁考上举人，那已经算是比较超前了，还算是青年才俊。我们一直说他少年才俊、青年才俊，也是他自幼在这个家庭当中的这种熏陶。你看他的父亲、他的叔父其实都是他的第一任老师。那在王传山的人生当中，还有没有别的老师或者是这种师长对他有过影响？朱老师，
2: 王传山因为14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每一次主考官都是在作诗，他每年还有那种进士，所以应该说他老师很多，但是给他以深刻的影响的老师并不是很多。一个是在他要参加乡试之前对他进行进士的当初的湖广提学佥事高士泰，他是东林党人高攀农之子，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很赏识王传山。第二位呢是蔡锋，当时他应任这个刑部郎中，来湖南来考察刑狱方面的事情，但同时他又征文，给予了王传山以特等奖，并且跟他约会，我们到武昌乡试时候再见。还有一位是也是他的乡试的考官，叫张况，还有一位叫欧阳林，这些人在他考完试以后跟他结为知己，要为国家尽忠义，所以这些老师对他都是以忠孝为教，以国事为训，所以王传山成为一个大儒离不开这些老师的教导。
1: 好的。那么之后呢，他们还迎来了一场更为考验人定力的考试，是什么样的考试？我们接着请韩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0: 刚才我们说到这哥俩同时考上举人，考上举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其实只要读过中学，读到过范进中举那一篇，我们就知道，你看范进原来说当秀才的时候，老丈人什么的对他是什么态度，那些土豪劣绅对他是什么态度。一旦他考上举人之后，送房子的也有了，送钱的也有了，送丫鬟的也有了，一下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王夫之家里边一下出现了两个举人，而且这两个举人一个20多岁，一个30多岁，将来有大把的花样的年华，所以一下子就成为当时家乡那些绅士啊、官场啊所用心接纳、用心交好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当然我们看这个《儒林外史》了，这个范进实际上是一下子就陷入到土豪劣绅的这个包围圈里边了，但是王家兄弟不是。应该说王家兄弟在考中举人不久就迎来了一场道德上的考试，这场考试应该说是比那个真正的所谓乡试的这个要通过这道关口应该说还要难上很多。这家一下出了两个举人，当然第二年就要去北京参加考试了。去北京参加考试，这个已经不太富裕的王家来说，这应该说是一个小小的麻烦。
3: 衡阳到北京约1700公里，在明代，这3400里路可谓天路遥遥。衡阳府的王氏兄弟二人进京考试，一路上要先到岳阳府，走水路，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经过武昌、镇江，到扬州，走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经山东到达北京。一路上风餐露宿，短则3个月，长则半年。如果不能按时到达京城参加考试，3年心血自然白费。此时，钱成了王家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0: 朝廷是有一些补助的，补助就是路远的这些士子，朝廷会给他们一些发放一些金钱。另外，这个沿路所过的这种驿站呢，也会对他们有一些这个照顾。但是呢，有一个麻烦是在哪儿呢？从崇祯13年开始，有一个变化，由于财政的困难啊，就崇祯帝就接受了。当时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以前这个发放的补助是往返的，但是杨嗣昌说咱们现在朝廷困难，减一半，去的时候给补助，回来的时候没补助，也就是说管接不管送。那怎么办？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要去京城去参加考试，这多多少少是件对这件家庭有点困难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就有人给他出主意了，是一个姓金的观察使。这个姓金的观察使给出的主意是什么呢？他说这样，当时有一个土豪，这个土豪呀作奸犯科，作奸犯科以后就要被逮住，判了死刑。这个时候呢，土豪就求情，这个姓金的观察使啊就说啊，这样吧，你们去向王家兄弟求情，只要王家兄弟跟我们说啊，是不是能够饶你一死，我们就顺坡下驴啊，就接着这个王家兄弟的这个面子啊，我就能够赦免你的死罪。同时然后又跟王家兄弟说，他们要跟你求情的话，最好答应，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他们会给你1000两银子作为谢金。王家兄弟这时候正缺这笔钱。那么王家兄弟要接受没接受呢？王家兄弟当然是没有接受了。其实对于姓金的观察使来说，他自己觉得打了一个应该说是一箭好几雕的算盘。第一个，通过这个方法就是接纳了王家兄弟。俗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你既然接受了我这个情，那某种程度上姓金的观察使认为他已经在未来的官场上已经埋下了一枚贤子，对他来说这真是一箭双雕的事情。但是对王家兄弟来说这就不是一箭双雕了，虽然家庭状况不太好，但是不接受土豪的贿赂，这是什么？这叫贫贱不能移。孟子在说到一个大丈夫的标准是什么，叫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现在就差给王夫之一个考验，让王夫之鲜衣怒马，让王夫之手握重权，看他能不能拒绝这种诱惑，真正做到富贵而不能淫。那样的话，王夫之就真正是一个顶天立地大丈夫了。现在王夫之就差这最后一个考验。不过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老天或者说是大明没有给王夫之这样一个接受这最后一关考验的这个机会。当王夫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参加这个会试的时候啊，那一年的大明，那一年的天下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当他走水路走到南昌的时候，大明乱成了一锅粥啊。李自成的部队是席卷河南，攻克湖北襄阳，而后兵分两路南下荆州黄冈。与此同时，张献忠的部队也已经横扫长江中下游，啊，整个北上参加会试的道路已经完全被挡住了。
1: 好，谢谢韩老师。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对于王传山还有他的家族来说，这个科举梦是一直在做的一个梦吧，也是考上秀才之后就开始走上了他个人的一个寻梦之路。但是你看他在这种考验下，他最后遵从的是自己的这个底线，他的气节，他的品格，注定他的寻梦之路是不会平坦的。熊老师您怎么看？
2: 人必须有梦，梦实际上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传山之梦对于传山而言有着它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刚才我们的主讲人讲到传山的实践，传山的第一个梦，我们主持人也说到是寻梦。寻什么梦呢？寻读书仕进之梦。这个当时在传统社会里，所有的读书人都肯定要做这个梦，这是唯一的仕进上达之路。 也是读书人唯一的梦。所以船山人生的第一个大梦就是小梦。船山的第二个大梦在小梦破灭之后就是续梦，续明王朝复兴之梦。第三个大梦就是圆梦，船山的晚年圆民族复兴之梦。所以船山的梦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深刻。所以船山的大梦必须要从他的第一步开始，第一个梦开始，也就是读书诗经这个梦开始的。但是这个梦在后来破灭了。
1: 这也是分析了他在这个关头，也是明末这个危如累卵的时候，他这种复杂的心理，是不是？那么他这个寻梦之路，就是他个人最初的这个梦，能不能做下去？我们继续听韩老师来跟我们讲。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王传山在24岁的时候就考中了举人，他的科举之梦，应该说在去北京参加会试的这个路途上就破灭了，因为当时大明天下已经是乱成了一锅粥，李自成的部队、张献忠的部队已经是对整个的南方造成了很大的，应该说是困扰，他北上试进之路已经被完全的挡住，所以等他在1643年的早春还没有到京城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路走不下去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回到了家乡衡阳。当然回到家乡衡阳的王夫之因为科举之路受挫呀，他内心还是颇有感触的啊，就像朱老师说的，他有惆怅有忧虑等等等等，万绪千头涌在心头。这个时候他就写了一首诗，他这首诗就把他当时的心境做了一个描述。诗是这样说的：闲心欲向野鸥餐，更听鱼龙雪战酣。何事春寒栖小梦，轻舟犹未渡江南。这首诗里边当然有惆怅，有迷惘，有种种这种感情，但是我们通过这首诗一分析的话，在他看来，来日方长，他还有的是机会。不过令他非常失望的是，现实往往比人所想的要残酷很多，他错过的这一次大明的会试，竟然是大明历史上举办的最后一场会试。
1: 那么第二年呢，李自成的部队就攻入了北京城，随后就是崇祯帝吊死煤山，也就是现在的景山。之后我们知道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迎接清军入关。那么这个时候呢，顺治又在北京称帝了，可以说王传山心里那个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的梦想可以说是彻底破灭了。那么接下来王传山该何去何从呢？欢迎继续收看我们下一集的百家讲坛。
3: 如果在太平盛世，王传山将延续着读书人的仕途轨迹，一步一个脚印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然而造化弄人，他却撞进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动荡年代。在王夫之看来，明王朝的离散与瓦解，清王朝的君临与统御，都是万劫不复的文化倒行。但是此时的王夫之并没有绝望，在他心中还残存有一丝希望。王夫之心中的希望到底是什么？文化主讲人，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经典释义人，湖南省传山学社熊考和副社长，衡阳师范学院谢芳副教授，我们将随专家们一同走进王夫之。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三集匹夫之责。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6: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4: 你们怎么都投我？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5: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5: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你了解功夫茶吗？
9: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8: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9: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老和尚金良祖到泗水关闲游，知道周朝打仗，杨继亮和高怀德在交战，老和尚着急呀，别让他们一奶同胞自相残杀呀。就这么的，金良祖把高怀亮的身世写在信上，来到杨家营盘，趁人不备来到帐篷里打了高怀亮一掌，然后躲到幔帐后边，高怀德没发现，他出去到帐外找人，老和尚才出来把信放好，出了帐篷扬长而去。高怀亮进帐才发现这封信，当他看完这封信，落款是金良祖，杨继亮傻眼了，我是高门之后能吗？可我师爷金良祖不能撒谎，我得问问他。把杨红叫起来了，杨红说，少爷，天没亮呢，你干什么呢？我问你个事儿。什么事儿？你多大了？
11: 21了。
10: 你多咱到我们老杨家，从小给七少爷当伴童来的。我爹几个儿子？
11: 哎，你是老的，8个呗。
10: 不对，7个。
11: 八少爷，你怎么了？
10: 我是干儿子，对不对？
11: 啊！
10: 杨红吓得坐地下了，心想谁这么缺八辈儿得的，把这件事告诉了八少爷呢？杨红不敢说，杨继亮一伸手，苍啷啷啷，亮出宝剑，剑尖对准杨红的前胸。你今天不说实话，我就宰了你。你说，八少爷，我说，
11: 不过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呀，老王爷拿你比他亲儿子还疼呢，七少爷为你没少挨打呀。
10: 少说废话，怎么回事？哎，我就知道你是老和尚金良祖抱咱家的，来的时候才三岁，叫亮亮的。3年前金良祖来了，听说找到你父母，说是你身上有麒麟锁，上面打造个亮为证，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你亲父亲是谁呀。杨继亮听完杨红的话，知道这是真的了。杨红啊，哎，我今年18岁了，还不知道我亲爹是谁。谁呀？你看这封信。他把信递过去，杨红看完这封信可直眼了。哎呀，闹了半天山里困着那个人是你亲哥哥呀，你还没见着你生身父母的面就把你亲哥哥给弄死，你也就别认祖归宗了。不，我要把我哥哥高怀德救出来。哎呀，那更不行了，咱们是奉王爷之命到这帮守泗水关，高怀德是敌将，你倒帮忙向着敌将，泗水关的人也不能饶你啊。再说老爷子也不能答应啊。现在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说什么我也得把我哥哥救出来。酒后回火塘寨，就是我爹杀我，今天我也这么办了，要倒反天的汉山。你快给我备马抬枪，咱俩偷偷进山，人不知鬼不觉，把高怀德救出来，完了再说。少爷，你可想好了，我替你担心呐，快去。哎，别让泗水关人知道，听着没有？哎，杨红转身出去，时辰不大，把马牵来，把枪挂好。高怀亮酒劲还没过去呢，再加上难过，他迷迷糊糊的出来，认凳上马，杨红在身后跟着，两人一前一后奔营门。高怀亮马刚到营门，他想出去，哪知道就听地上哗的一声，啪啪起来3道绊马索，这匹马哭通的一声，马失前蹄跪倒了，把高怀亮从马脖子上唰就给扔到地下。他刚想站起来，紧跟着啪啪啪连着起4-5道的崩腿绳，高怀亮站不起来了，紧跟着呼啦的一下闯出好几十人，手擎刀枪来到了近前。那崔虎几步就来到了切近，高怀亮小孺子，你敢造反，来呀，把他给我绑上。伏兵四起闯到近前，7手8脚把高怀亮捆上。这是怎么回事呢？隔墙有耳这句话是一点也不假，高怀亮在屋里说话没防备，外边有人听声。谁听声啊？这是崔虎派的人。崔虎这个人呢，疑心很大，生怕丢失关城，对谁他都不信服，对高怀亮也是如此，表面亲热备酒庆功，暗地里却派人监视杨家兵将，以防万一。今晚上偏巧有崔虎的两个心腹，一个叫崔三儿，另一个叫崔四儿，他俩在营中转悠，正赶上高怀亮被金良祖打了一掌，出帐篷找人。那俩小子纳闷，八少爷夜里不睡觉，起来干什么呢？他们蹲在黑影的地方看着。不一会儿，高怀亮又把杨红叫到帐内，这两个人绕到了帐篷的后边偷听。那个时候帐篷啊不隔音，高怀亮对杨红说的话两人全听清了。哟，闹了半天八少爷是高家人，要倒反天汉山，快给崔元帅送信去。崔三崔四急忙去找崔虎报信。崔虎梦中惊醒，得到这个信儿，像五雷轰顶啊，这不是按下葫芦起来瓢吗？一个高怀德我们都打不了，又出来个高怀亮，泗水关保不住喽，我们脑袋也没了，怎么办呢？抓高怀亮啊，我们不是对手，要劝不能听，就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他领人出来，把守营门的杨家兵换下去，脱下衣服压到一旁，泗水关的兵换上杨家的好坎儿，在门外埋伏下了3道绊马索、5道崩腿绳，刀斧手捆绑手躲在暗处。崔虎亲自指挥， 高怀亮出来的时候没有准备，叫绊马索绊倒，摔在地上，刚想站起来，绷腿绳啪一起，站立不稳，被人抓住捆上。高怀亮今天要不喝酒啊，也不能吃这么大亏啊，酒劲没过去，脚下没有根儿，身子发重，被人给逮住了，把个杨红妹急死啊。但他可不敢过来，因为这个事儿怪高怀亮。崔虎说，哎，杨继亮，你想要倒反天汉山放人？怀亮说，高怀德是我哥哥，我是高家人，我就该放。嗯，你敢私通反叛，个犯死罪，大英雄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要死了口眼一闭就算完了，我要不死我就要救高怀德。杨红说，崔元帅呀，八少爷你可杀不得呀，你要杀他，老王也准和你拼命啊。哎，当初情况不明，他们是父子啊，杨王向着他，现在真相大白，一个姓杨一个姓高，两家是仇人，这个小子忘恩负义，要认祖归宗，不念王爷的好处，反投大周，不杀他怎么的？杨红说，不管怎么讲，八少爷在老王爷身旁待了15年，又教成本领，他们有父子之情，也许老王爷来了劝说他，他能回心转意，还保汉室江山呢。你要杀他有口难分数啊，老爷子性如烈火，就能把泗水关给平了，我也担待不起呀。崔虎想了想，有理，杨红你想怎么办？你先把八少爷看起来，好吃好喝别错待了，我回火塘寨去送信，把火山王找来再发落，老爷子是个明白人，他儿子犯法他会管教的。崔虎一想也对，杨滚和我家主公刘王是磕头的把兄弟，他得向着这边啊。高怀亮是谁家的孩子咱也说不清，一旦杀错了逼反杨滚，那可是大事啊。想着这说，好吧，杨红你可速去速归呀。嗨，我要能飞我都不跑。哎，杨家军卒你可要照料着，这个你就放心吧。杨红又叫来杨喜，说明事情经过，你照看八少爷，我可走了。杨喜说，你把心放到肚子里，不过你可快回来，崔虎派人偷听少爷说话，他不是正人君子，夜长梦多，八少爷性命有危险呐。好吧，就这么，杨红带两个家人骑快马回磁州火塘寨，路上不休息不打尖，买点包子馒头在马上吃，是拼命的跑。等来到火塘寨，直接的奔杨府，下了马来到厅里，家将们都过来了，一看杨红这个样，风尘仆仆，汗流满面，忙问杨红啊，出了什么事了？八少爷被抓起来了。啊，因为什么？嗨，先别问，我回来给老王爷送信儿来了。老王爷没在家呀？上哪儿去了？带七少爷出门了。啊，杨红坐到椅子上两眼发直啊，什么？老王爷不在家？哎呀，那八少爷的命可就没了。老爷子干什么去了？给七少爷迎亲去了。杨红这才注意，再看杨府的里里外外悬灯结彩，正在操办喜事。哎，什么时候走了？走了好几天了。定的哪天拜堂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新娘抬来什么时候办，弄不好啊就得抢亲，不让抢非打起来不可。那位说了，怎么老杨的人还抢亲呢？啊，这里有段原因呢。前文书我说过，近来杨滚心里不痛快，正为了杨继业的婚事犯愁。杨继业自幼定亲，未婚妻是蛇塘关令公蛇表之女，叫蛇赛花。蛇赛花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叫蛇龙，一个叫蛇虎。那蛇赛花和杨继业是同年同月生，就是不同时，两家是爱好接亲。十几年前老蛇表和杨滚挺好，两个人都会打暗器， 羊滚使走线铜锤，蛇表使走线鞭，都以此成名天下。两家走得挺近，吃喝不分。蛇表经常找羊滚请教兵书战策，也常在一块儿练武过招。有一次哥俩正喝酒呢，六岁的杨继业到客厅找父亲。蛇表一看杨继业长得五官清秀，体格健壮，十分的喜爱，向杨滚当面提亲，将女儿蛇赛花许给杨继业。杨滚一听非常高兴，就答应了。两家换了更贴，杨滚又送去定礼，蛇家也回敬了东西。可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又过了数年，两家的来往就少了些。杨继业每天用功习文练武，也没空到蛇家去，就是过年也不去，打发家人看望。蛇小姐倒在十五六岁上，出息的像朵花一样，不但长得美貌多端，天姿果色，而且熟读诗书，精通音律，又和父亲学了一身武功，是文武兼全。老蛇表拿女儿当成掌上明珠，爱如珍宝。偏巧有一次，火山王和蛇表被北汉王招到京城晋阳议事，两人为了国事啊，争了个半红脸儿。杨滚发现蛇表这个人战奸取巧，阿谀奉承，好占便宜，所以产生了反感，不爱搭理他。蛇表看杨滚也别扭，这个人是又犟又傲，仗着他那点能为，谁也看不起他，也就是一勇之夫，有什么呢？当初我怎么瞎眼睛把女儿给了他儿子了呢？从此两家的隔膜是越来越大，近几年呢互不往来。杨滚年迈，什么事也不出面了。蛇表认为杨家要衰败，就起了退婚的念头。前年杨滚派人送信要娶亲，蛇表故意的推脱说女儿年幼，正在用功，以后再办喜事。杨滚也没在意，等着呗。哪知道蛇赛花长得跟天仙一样，又有能耐，当时在朝里就传开喽。都说谁要娶了赛花小姐，那可是修来的福气。朝中啊，又有位令公动心了，此人叫孙通啊，他有个儿子叫孙秀。孙通一琢磨，我何不托个人说和说和呢，把蛇赛花给我儿子多好啊。他不知道蛇赛花有婆家这个事儿啊，为了这个事儿，他领孙秀去了次蛇塘关，叫孙秀认识认识门儿，然后孙秀就常去蛇塘关。这个人呢，会说话，会出事儿，家里又舍得钱儿，把个蛇表哄得滴溜转。他真后悔，给女儿定亲太早了，不然嫁给孙秀多好啊。孙秀一看有了门儿，就跟他爹说，他爹孙通找大丞相欧阳芳给做媒人。欧阳芳也不知道蛇小姐定亲了，慷慨答应找蛇表一提媒。蛇表迟疑一下就答应了，两家也换了更帖，下了聘礼。等他回到了蛇塘关一合计，这个事儿办得不怎么样，这叫一女二聘呢，将来非打官司不可呀，这还了得了，多妻之恨呢。得了，我赶快把杨家这门亲事退了吧。就这么，他给杨滚写封退亲的信，带着更帖和聘礼，派人送到火塘寨。杨滚看罢这封书信呢，生气，就告诉蛇塘关的人，亲事啊，我们杨家不同意退，小姐的更帖先不给，夺赞我们见着你们令公，我当面说去。送信人回去了。杨滚觉得奇怪，蛇表为什么要退婚呢？便派几个家人偷偷的到蛇塘关去打听。这一打听才知道，蛇表把女儿许给孙秀了。哎呦，这可把火山王气坏了，杨家的儿媳妇要嫁给孙家，这口气儿顺不过来呀，就冲这个非把蛇小姐娶过来不可。上次我说了，丁贵请杨滚的时候，正是家人出去探信还没回来，等家人得了准信回来告诉火山王。老王爷叫杨继业， 你收拾一下，准备小轿，带200兵去蛇塘关娶亲。家中呢，叫他大儿子杨继忠准备花堂洞房迎接蛇小姐。就这么，火山王带着杨继业来到蛇塘关，也不派人往里送信儿，连吹带打的直接奔蛇表府。今天也特别巧，也是该州出事儿，孙令公带着儿子孙秀来串门，想定过一下娶亲的日子。蛇表正在里边陪着孙家父子说话呢，家人来报，火山王爷到。蛇表吓一哆嗦，心想怎么这么巧啊，孙家定日子，杨家来人了，要是孙通把人接走了，杨滚再来多好，两家碰上不太合适，我怎么能不见杨滚的面呢？他正想主意，孙令公说话了，哎呀，蛇令公，火山王也来了，这可太巧了，不容易碰到一块，快把他接进来，快点快快点。好吧，蛇表没法，告诉家人出外边迎接。蛇表见了杨滚，强装笑脸，哎呀，这一笑比哭的难看啊，老哥哥一向可好，迎接来迟望其原谅。哦，咱们是至亲，何必客气，哎，对对对对，请吧。蛇表没理杨继业，杨继业也没和蛇表说话，一前一后进了客厅，往里边一走，杨继业抬头一看，这火啊，腾就撞到顶梁了。怎么？他看见孙家父子了，他认识孙令公，因为杨继业常跟着父亲入都办事，他见过。孙令公身后站着个少年，21、22岁，上中等身材，细腰炸背，头戴银灰色的扎巾，身穿银灰色的花袍，上绣百鸟朝凤银灰色的中衣，腰系大带，穗头左右一掖，两头一搭了，粉底造靴，闪配一件粉红色的开裳，肋下悬戒，往脸上看，白生生的一张面皮，两道女人似的细眉，一双秀目，鼻子嘴耳朵长得都很周正，打冷眼一看，真是个风流的武生公子。你要仔细看，两眼透着轻浮，这也是有钱家纨绔子弟，不用问，这准是孙秀了。怪不得蛇表把女儿给他呀，长得不错呀。杨继业这心里就不得劲儿，杨滚也看见了，心里也不痛快，可是不能不说话呀。啊，这不是孙令公吗？孙通连忙站起来，哦，火山王爷一向可好，孙通有礼，太客气了，这位是，哦，是我的犬子孙秀，哦，是是是，这是我妻儿，叫杨继业啊，你们小弟兄今后多亲多近啊。孙秀冲着杨继业抱抱拳，杨继业冲他点点头，蛇表连忙让座。火山王居中，左边是孙通，右边蛇表。家人献上茶来，茶罢歌展。孙通说，火山王爷，想不到你我弟兄在这儿碰上了，这是有缘分呐。啊，是挺有缘的。杨滚心里别扭，脸上不好看，勉强应付。孙通心里高兴啊，刚才和蛇表定喜日子说好了，现在娶这么个好儿媳妇，那多光彩啊，想在杨滚面前夸耀一番。老王爷，您和蛇令公多年的交情啊，今天到蛇塘关大概是给我们贺喜来了吧。杨滚故意装糊涂，你们什么喜呀？哎，你还不知道啊，我们两家不是儿女亲戚吗？哦，谁和谁订婚？哦，你不知道，蛇令公的女儿给我儿子孙秀了。哦，他几个女儿？不就一个蛇赛花吗？哎呀，孙令公，这可就不对了，蛇小姐许给我妻儿继业了，是从小订婚呢，今天我领儿子娶亲来了。什么？孙令公听完就愣住了，哎呀，
11: 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
10: 哎，佘令公，你这就不对了。既然你的女儿许给杨家，怎么又许给我孙家？这不叫一女二聘吗？
11: 佘令公被问得脸通红，忙说：
10: 老王爷，我女儿从小许过你妻儿，后来我家不乐意，咱们不是退婚了吗？我已经派家人送回聘礼和更帖了，退了婚还不许把我女儿另配吗？
11: 杨滚被眼珠子一瞪：
10: 你凭什么退婚？不是我自己夸的，我妻儿文武全才，往人群一站百八十里，你挑不出来哪点不配你姑娘，退婚不行。佘赛花是我们老杨家的媳妇，今天我就来抬亲来了。
11: 佘表也火了：杨滚，你这叫仗势欺人，这人呢我就不能让你抬，我看你能怎么立。
10: 杨继业听到这腾就起来了：你要不让抬我就抢。
11: 孙秀急了：我告诉你，佘令公已经把女儿许给我了。
0: 抗日战争中，江苏淮阴刘老庄82名勇士面对千余日伪军疯狂进攻，坚守阵地，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当地群众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庄连，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庄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庄连，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岗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庄连荣誉旗帜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2: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1: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3: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4: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5: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上文书说到，杨继业到蛇塘关迎娶蛇赛花， 舍表要赖婚，要把女儿许给孙秀。孙通说，舍令公，你这就不对了，既然你的女儿许给杨家，怎么又许给我孙家？这不叫一女二聘吗？舍令公被问得脸通红，忙说，老王爷，我女儿从小许过你妻儿，后来我家不乐意，咱们不是退婚了吗？我已经派家人送回聘礼和更帖了，退了婚还不许把我女儿另配吗？杨滚被眼珠子一瞪，你凭什么退婚？是我儿子有残疾，还是我儿子不走正道，偷盗奸杀？不是我自己夸的，我妻儿文武全才，往人群一站，百八十里，你挑不出来哪点不配你姑娘。我知道，近几年咱们两家不睦，这不算什么，没有舌头不碰牙的。等成亲之后，咱们坐到一块儿，说道说道就完了呗。退婚不行，我要无故把你女儿休了，你干吗？再说这门亲事是你先提的，现在你要退婚呢，我们不同意。你女儿的庚帖和信物还在我们手里呢，佘赛花是我们老杨家的媳妇，今天我就来抬亲来了。佘表也火了，杨滚，你这叫仗势欺人，你儿子不配娶我女儿，这人呢我就不能让你抬，我看你能怎么地。杨继业听到这腾就起来了，哎，姓佘的，我们家的人凭什么你不让抬？嗯，我不让，我看你怎么抬，你要不让抬我就抢。说到这儿，孙秀急了，几步就来到杨继的眼前，姓杨的，你这叫耍刁放赖，人家姑娘不乐意跟你，你干什么没脸没皮的还找上门来了？我告诉你，佘令公已经把女儿许给我了，佘赛花也乐意，是大丞相欧阳芳的媒人，连主公都知道，我们这叫明媒正娶，父母之命，媒人婚约光明正大。佘小姐呀，你抬不走。姓孙的，我和佘表要人与你何关？我不认识你，你少多嘴，我偏管。佘赛花就是我孙家人，我就是要管，是我杨家人，我非抬走不可。
15: 你有什么能耐要强娶佘小姐？
14: 哎，我就是为争这口气。
15: 那好啊，那你我出去试试，你要把我打败了，哎，你娶佘赛花，我要把你战败了，姑娘就归我。
14: 杨继业说，好吧，咱们到外边去。杨滚说，哎，我说孙令公啊，我和舍表要人，你们孙家要是插一腿，可别怪我杨滚翻脸。孙通说，哎，老杨滚，你别仗着你家有八个儿子胳膊粗力气大欺负人，别人怕你，我不怕，到外边试试去，走就走，别在城里打，伤了老百姓，走，咱们到城外去，好吧，走。就这么，杨家父子来到了门外，带着二百人，抬着空轿，来到蛇汤关的外边。杨继业立马清枪等候孙秀。蛇表一看事情闹大了，他得向着老孙家呀，叫他儿子蛇虎去点兵，随后陪着孙家父子也来到了城外。再看孙秀手轻一对，袜面银装锦，几步就来到杨继业的眼前。

面前往外一崩，啪！就这一下，震得孙秀双肩发热，膀子发麻，一扎着手，这双肩日起空了。杨继业的枪又到了，孙秀一闭眼睛就等死了。杨继业要一使劲，孙秀可就没命。可又一想，嗨，不值得，给他留个记号得了。所以，砰，枪在他大腿上扎了一下，鲜血唰就流出来了。像那个孙秀，你就回去吧。这小子耍开无赖，姓杨的，你敢伤我？有能耐把你家少爷扎死！哎，你光这扎，你碰你少爷一根汗毛，我抄你们老杨家！你这不是冲我，是冲我爹，是冲丞相欧阳芳，是冲我们主公！你成心跟我过不去，你敢过来？他这一耍无赖，杨继业火了，嗨，我冲谁能怎么的？年轻人脾气暴，扑棱二次抖枪，扑的一声，结果了这小子的性命。这回好，人没得着，他先死了。孙通一看儿子死了，抱着死尸大哭啊，老杨滚，你纵子行凶，我要到刘王面前告你去，替我儿子报仇，老蛇表哎，也是你坑的我哟。蛇表一看这祸可大了，怎么办呢？不能完呢，他喝出老命要拼了。就在这阵儿，蛇虎领着500兵赶到近前。蛇表说，儿啊，快把杨七给我治死，替你妹夫孙秀报仇。蛇虎催马举刀大骂，杨七好不支持，一家女百家求，姑娘爱给谁给谁，你跑这撒野要抢亲，还敢杀了孙少爷，今天我要你的狗命。唰，大刀劈下来。杨继业说，我老杨家不是娶不上媳妇，也不是非娶佘赛花不可，而是你爹太不是人，没退亲要给女儿另聘，你是欺负我们老杨家，这口气要争。现在孙秀死了，你妹妹给我，我还不要呢，不要就完了，我还要你命呢。蛇虎刀劈下来，杨继业用枪往外推，两个人站在一块儿。杨继业这条枪多厉害，吞吐撒放，抽策连环，蛇虎白给五六个照面，弄得眼花缭乱，刚要败走，杨继业追过去，枪奔后心，眼看要扎上，杨继业心又软了。这个事儿怪蛇表，与他何关？他就是帮虎吃食，得了，留个记号吧。噗，手腕子往下一滴，在那后胯肉多的地方，砰就扎进去了，也不太重，也就一寸来身吧。疼得蛇虎大叫一声，头也不回的往城里跑去。蛇虎一败，老蛇表要拼命了。杨七儿，你小子欺负老夫，我教训教训你。杨滚心的话，蛇表哎，孩子和孩子打，哎，这没什么，你要伸手我可就过去。就在这阵儿，城里边传来一阵马蹄声音，有人高喊，哎，小姐到。紧跟着一阵马挂轮铃，不灵不灵灵灵灵灵灵，杨继业顺声音抬头观看，哟，迎面来了20名女兵。这些女兵年纪全在个17、18岁，个个是葱心绿绢趴罩头，迎门高大蝴蝶结，一身葱心绿的短靠，内衬软甲，半高腰的牛皮靴，每人手中一口大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20名女兵来到出事的地点，唰，分为左右。当中来了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一位未出闺阁的大姑娘，20来岁，高高的个子，十分苗条，头戴凤翅金盔，迎门安一排红绒球，楼海带二指宽，密起金钉，身挂黄金锁子连环甲，护心镜亮如秋水，盼甲丝绦八宝穿成，凤凰裙上绣团花朵朵，鱼踏尾遮住马叉，翠蓝色的中襟租登牛皮战靴，外罩件百花红袍，往脸上看，粉面像桃花，又如水芙蓉，双眉似新月，凤目含秋水，准头如玉柱，唇似丹珠图，银牙像碎玉，两耳坠金环，胯下桃红马，手擎绣绒刀。这个姑娘长得不但美，而且威武。蛇表一看，正是她的女儿

蛇赛花。蛇表说，赛花呀，杨继业心狠手黑，跑到我蛇塘关来行凶，杀死孙秀，又打伤你二哥，快把他抓住，替死者报仇。小姐蛇赛花别看是个女子，可称巾帼英雄，女中魁首，从小就和别的女孩不一样，聪明好学。她父亲请先生教她两个哥哥念书，她也跟着学。两个哥哥淘气不用功，经常挨老先生打手板，蛇赛花不用告诉就十分用心，有过目成诵之才，写一首秀丽的小字，先生非常喜欢，常在蛇表面前夸赞，说赛花小姐可称才女。蛇表见两个儿子不吃书，就叫他们弃文习武，二五更的功夫亲自来教。蛇赛花也跟着起早贪黑，弯腰六腿打拳练剑。蛇令公心疼女儿说，嗨，一个姑娘学这个干什么，念书写字作画就行了，别把你胳膊腿碰坏了。蛇赛花不听，恨自己是个女子不能报国，可是我也要学，学来文武，不求取功名，将来也许有用我们女孩的地方。这叫艺不压身呢。就这样，他爹教他哥哥练武，他在一旁偷着学，然后回到自己院里练。转眼三年过去了，这一天蛇龙蛇虎两人比武，蛇老夫妻领着女儿看，两人比试完了，蛇赛花非要和他哥哥过过招不可，两人瞧不起这个老妹妹，结果动起手来全输在赛花之手。这是蛇表大吃一惊啊，想不到这个丫头这么有心计，肯下功夫，将来准有出息。从那之后，蛇赛花正式跟父亲学艺，又花钱请教师爷教着兄妹三人。赛花又把父亲看过的兵书全都抱到绣楼上，夜看兵书，不懂之处向蛇表求教。功夫不亏有心人，现在的蛇赛花文武全才，那哥俩呀，不敢跟着动手，伸手就趴下，而且姑娘还很贤惠，兄妹姑嫂处得很好，可称深明大义。今天蛇小姐和几个丫鬟在一起对诗作赋，她二哥蛇虎跑来找她，说妹妹，你快看看去吧，杨继业来了。姑娘听这话，心砰砰直跳，哥，你告诉我这干什么呢？哎呀，这个杨继业倒着横不讲理，把我扎伤了，把咱爹都快气死了，你快去瞧去吧。蛇赛花听着哥哥带伤，十分着急，也没问因为什么事情打起来，就带女兵来到城外。他一瞧，地下有具死尸，孙令公在那哭着，他父亲蛇表气得颜色都变了，迎面一员小将立马鸣枪。蛇赛花忙问，爹，出了什么事了？丫头啊，你看那个人就是杨谦杨继业，今天到这非招亲不可，我说过几天定个日子再抬亲，他就翻脸了。孙令公之子劝了几句，杨继业把人家给扎死了，你二哥也被伤了，这个人太狠了，丫头你把他给我抓住。蛇赛花说，爹你别着急，我去见他。说着催马来到切近，上下打量杨继业。蛇小姐早就知道与杨继业定亲之事，可没见过面，见杨继业比一般人高出半头，只长得肩宽背厚，细腰炸背，头戴素白缎的纱巾，左鬓边带朵红绒球，身穿素白缎的箭袖，上绣梅竹，下穿素白缎的中衣，腰系蓝色的大带，足蹬薄底快靴，肋下悬剑。往脸上看，只长得天庭饱满，地个方圆，浓眉大目，鼻直口方，两耳有轮，坐下波龙驹，手轻素鹰枪，只长得壮士的风度，英雄气概。只是因为生气，脸色铁青，两眼喷火，身后还有一员老将，好像三国的黄忠，列国的老廉颇。姑娘看罢，粉面微红，

0: 伤心乱跳，心中辗转。杨继业长得倒不错，怎么不干人事啊？打伤我哥哥，没称亲，就打二大舅子，又跟老岳父翻脸，这其实还能成吗？我得问问。哎，杨将军，你为什么搅闹我的蛇汤关？你是谁？蛇表之女蛇赛花。哦，你就是蛇赛花呀，
1: 丫头，你好不知耻，你还有脸出来？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
0: 杨将军，
1: 我蛇赛花哪点做的不对，你口出不逊，哼，你还有脸问我？
0: 你爹蛇表当初把你许给我杨家，好不该无故赖婚，没等退亲要把你许给孙秀了。今天我来蛇汤关找你爹评理，你爹横不讲理，闹了半天毛病出在你身上啊。你朝三暮四，喜新厌旧，水性杨花，今天我非要你性命不可。他也不等佘赛花说话，双手凝枪，分心便刺。佘赛花端起大刀，结架相还，一男一女各举刀枪，打在一处。火山王杨滚在一旁手捻胡须看着，一看佘赛花的刀法，心中赞成，这个姑娘的本领比我儿子强多了。不怪蛇表舍不得嫁姑娘孙令公为儿子求婚呢，蛇赛花才貌双全，我儿没这个福气呀，婚事完了。再看蛇赛花和杨继业打了有六七个回合，猛然收住招数，一学战马落荒而走。杨继业一看，什么要跑啊，把脑袋留下再跑。随后马后秋一掌，这匹马追下去了。此时天色黄昏，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出有二三十里，眼前是座大山，此地很肃静。蛇赛花把马带住，杨继业随后也到了。丫头，跑不动了吧？下马受死。蛇赛花笑了，我说杨将军，你以为我败在你手里了吗？
1: 没败，你跑什么？
0: 哦，跑就是败，在城外人多嘴杂，有话我不好张口，特将将军引至无人之处，想把肺腑之言说给你听。杨继业说，嗨，你别来假的了，你不是我的对手，现在说好的怕死，对不对？像你这样女的活着也是害人，今天我非杀你不可。说完停枪要马冲上去，唰，又是一枪。佘小姐生气了，这个人的脾气可真够大的，不给点厉害可是没完没了。想到这儿，佘小姐拿出真功夫躲过他这一枪，举起绣绒大刀，唰唰唰，就是好几刀，是刀刀不离杨继业的后脑勺，可把杨继业吓坏了。哎，怎么和刚才不一样了？急忙低头躲过，他刚想用枪扎人家，还没等举枪呢，蛇赛花的这口刀朝他脖项砍去。杨继业忙把枪立起来往外封，结果这一刀是假的。蛇赛花把刀撤回来，搬刀头，现刀转，身子往后一仰，用刀杆唰奔杨继业的腰部抽来，你给我下去吧。杨继业还真听话，从马上就给周到地下，大枪也扔下去了，扑通摔在那块。他刚想站起来，蛇赛花的大刀压到脖子上，
2: 别动，再动我就宰了你。
0: 杨继业把眼睛一闭，心说完喽，这是非死不可。
2: 等了一会儿啊，没动静，他把眼睛睁开一条缝，偷偷的看看，一看蛇小姐把刀撤回去，挂在德胜沟上，甩蹬下马，缰绳拴着棵树上，几步就来到杨继业的眼前，用手相搀。将军受惊了，杨继业一看没杀，他又来精神了。
0: 蛇赛花，你这是何意？
2: 杨将军，我夫赖婚之事，奴一字不知，此事是我父之错， 他既然把我许给杨家，我活是杨家人，死是杨家鬼，绝无二意。将军消消气儿吧。杨继业听这话倒挺顺溜，哎，还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急得脸通红，嘴也不好使了。嗯，那你刚才怎么不早说呀？你不叫我说呀，你见面就骂，骂完就打，你又伤了我的胞兄，我哪能不管？你说的是真话，如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
1: 我不用你起誓，你要有真心，就跟我回火塘寨。走吧。
2: 佘赛花含羞地低下头，半天才说，奴敬佩杨家将，早知将军为人忠厚耿直，盼佳期听喜讯，怎奈音信皆无。既然你来迎亲，为妻从命就是。
1: 这回杨继业可高兴了，这个官司打赢了。
2: 只是将军你太也过分，怎么能伤我的胞兄啊？
1: 你也别怪我，常言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也是为了你呀。酒后我给二哥赔礼去。走吧，回关城。
2: 好。两人各自牵着自己的马往回走，没走几步，云生西北，雾长东南，突然嘎啦一声劈雷，下起雨来，天又黑，路又滑，又下着雨，实在不好走。杨继业说，避避雨再走吧。不远有个地方是座庙，叫七星庙，早已断了香火，里边没有出家人。这对小夫妻牵马进庙避雨，这场雨啊整下了多半夜，天快亮才停，夫妻双双回佘塘关。这位佘小姐就是后文书的长寿星佘太君，她的本领比杨继业大，杨继业服气一辈子。昨天晚上佘赛花落荒而走，杨继业在后边追赶，可把佘表吓坏了，忙派人到后边找追，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无奈才回来。佘表一看怎么办，这仗也没法打了，两个人都跑了，帮着孙令公收尸。孙令公将儿子孙秀承练起来，扶灵回家，然后到晋阳找皇上告状去了。那段书后文还有交代，暂且不提。佘表回城里等女儿，杨衮在城外搭个临时帐篷等儿子吧。等到天光放亮，小夫妻双双回营来见杨衮。火山王一看儿子把媳妇领来了，告诉庄兵，走回火塘寨。佘塘关的事儿不算完，后文书还有翁婿翻脸，杨继业被打，杨衮战佘表，走线垂会，走线鞭。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近日，我市各地积极开展渔业增值放流活动。今年，涡阳、蒙城、利辛三县将放流各类鱼苗270余万尾，改善水域群落结构，持续优化亳州全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水生生物的多样性。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正式公布安徽省行业高质量数据遴选结果，经过企业申报、初审、评测、专家评审、部门会商遴选入库的多维度评选，是交控集团新能源公司申报的亳州交控虚拟电厂分布式光伏资源高质量数据集，以技术指标与数据质量双优的表现，成功入选了优质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名单。8月17号晚上，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市共组建62个检查组，出动215名消防检查人员，累计检查各类场所194家，排查出火灾隐患793处。在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边查边排，边宣传边督导整改，对现场违法行为及时的纠正，依法处理。桥城区档案馆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长期征集红色档案及本土特色档案资料，进一步的挖掘抢救散存于民间的珍贵历史记忆。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安徽亳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亳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包含工程主管、生产储备干部、普工、外贸销售等优质的岗位，有意向的求职者可以直接与企业联系，详细的招聘内容以及薪资福利都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要读时空微信公众号查询。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新向好因素持续积累。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两位数的稳健增长，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5.4%。省总河长签发关于加强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进一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的令，就强化我省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做出了部署安排。重大饮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也同步印发。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非电网直供电价政策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商业综合体、写字楼等非电网直供 店主体收费的行为，通知将于今年的9月1日起正式执行。安徽电网首个全直流供电所示范项目近日已经在合肥正式投入使用，具备了低碳、智慧、安全、高效等等特点。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谯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当七夕浪漫佳节遇上医师节，双重美好的日子里，亳州市人民医院联动亳州市中心血站，组织医务人员开展专场无偿献血活动。白衣天使以热血传递医者大爱，用实际行动为全市临床用血保驾护航。平日里奋战在诊疗一线的医护人员放下听诊器防护服，主动来到采血现场，有序完成登记体检、静脉采血全流程，踊跃参加无偿献血队伍。正在献血的杨焕是亳州市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医生，他也是一名资深献血者。亳州市人民医院肾内科医生杨焕：
4: 就是我是肾内科的医生嘛，我们平时我们科的病人也经常有输血的这种情况，然后我本身平时的时候也有在献血，然后这种爱心的传递我感觉特别有意义。
2: 身处危急重症一线，最清楚血液对于危重病人的重要性。参与多次献血的护士陆玉武也借着这次双节活动再次献血。亳州市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护士陆玉武：
5: 我今年呢也已经是第五次献血了，因为我的工作也是一名监护室的护士，我们平时见到也很多需要用血的患者，血站呢也经常说血量供应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能够挽救那些患者的生命。
2: 亳州市人民医院院长杨淼：
6: 血液呢是我们临床在抢救危急重症的时候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产品，同时呢也是我们抢救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每到夏季都是我们血荒的时候，医务人员呢为这个献血活动也是有一个义不容辞的一个带头作用。
2: 本次专场献血活动当天，亳州市人民医院共计150余名医护人员报名参与无偿献血，累计献血总量近6万毫升，有效补充全市血液库存。一份热血，一份希望，医务工作者们用特殊的方式度过七夕与医师节。我们也呼吁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可以前往各采血点参与无偿献血，一起守护生命。
3: 一面红彤彤的锦旗从杭州跨越几百公里送到亳州，这份谢意背后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抗癌故事。浙江肿瘤专家徐一鹏来到亳州市人民医院对口支援，让原本失去手术机会的晚期肾癌患者重新获得新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双向温暖的医患情缘。前不久，在徐一鹏医生的办公室里多了一面特殊的锦旗，它不是患者当场送来，而是从杭州千里辗转一路追到亳州。故事最早要追溯到2024年，外地一名患者查出肾癌，绝望之际他找到了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徐一鹏。徐一鹏
7: 他一开始发现这个肿瘤的时候呢，就是说肿瘤呢不是单纯的在肾脏里面，因为直接给这个病人做手术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这种肿瘤的癌栓会脱落，也没有办法通过一次性手术把这个肿瘤给切干净，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患者采用了这种新辅助的治疗，也就是说前期通过药物就是靶向加上这种免疫治疗。
3: 2025年3月顺利完成根治手术，术后近一年随访复查，肿瘤没有复发。患者一直想要当面致谢，春节前夕带着锦旗赶到杭州，才得知徐一鹏已经接受对口支援任务，常驻亳州市人民医院，于是千里迢迢把这份心意送到徐一鹏手中。电话采访杭州患者家属张女士：
8: 幸好徐医生当时没有放弃我们，耐心跟我们讲解治疗方案，坚持治疗之后能够顺利做手术恢复到现在，真的是不敢想象。后来听说他去那个安徽亳州支援了，就把锦旗寄到了亳州。
3: 亳州市肿瘤医院院长徐一鹏：
7: 我其实是一个北方人，

0: 也是能够希望有这种机会，能够把我们在南方或者在国外学的一些优质的一些医疗的一些理念，包括一些医疗技术，带给我们的真正有需求的这种老百姓跟我们的患者。
1: 作为浙江省肿瘤医院派驻亳州的支援专家，他不是短期坐诊巡诊，而是长期扎根药都。像徐一鹏一样，今年先后有十名浙江省肿瘤医院一线专家常驻亳州市人民医院。徐一鹏，
0: 不管是就是我们到了哪个地方，都要认认真真的为当地的患者做好每一个手术跟医疗的服务，然后最终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跟患者这种实现这种双向奔赴，病人认可我们的努力跟技术水平，我们也能够体会到病人对我们的感激跟这种我们的一个心意吧。
1: 在亳州的这段时间，徐医生接诊了大量本地肿瘤病人，家住桥墩区城阜镇的蒋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桥墩区城阜镇蒋楼村村民蒋兆和，
2: 这个人呢，瞧得好，态度又好，我因为让俺全家，我病情好得快，俺全家给他代表给他捐个心，人心不管我也好不得快啊。
1: 亳州市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施振善，
3: 他对患者的关心，不论是疾病的诊疗过程中，还是生活上，都是无微不至，值得我们学习和跟随。
1: 亳州市肿瘤医院主任医师张华鹏，
4: 校长来到之后呢，使我们这个临床专业技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更好的为亳州患者提供一个好的一个服务。
5: 不少新人选择在七夕佳节这充满浪漫寓意的日子登记结婚。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为爱加班”一站式婚姻登记服务，见证一对对新人的美好爱情。8月19号，在亳州市妇幼保健院3楼婚姻登记大厅，花香拱门，爱心打卡墙，氛围感满满。不少新人早早来到这里办理婚姻登记，定格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刻。新人。
6: 中国传统情人节七夕节，所以选择今天来这里。
5: 新人，
7: 他生日，
6: 他
7: 七月几生啊？
6: 年
7: 龄七月几生？
6: 等等，我姐过生嘛。
5: 大厅设置浪漫颁证区、网红打卡点位，还有志愿者提供协助拍照等暖心服务。工作人员提醒，办理结婚登记需要携带男女双方身份证、户口本原件、3张2寸红底合影照片，支持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负责人张梦迪，
8: 咱们这个婚姻登记点不需要线上预约，我们现场直接取号，可前来办理。咱们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呢，然后我们推行婚姻登记免费的婚前检查，还有一站式服务。咱们新人领证的同时，可以完成婚检、优生优育的一个咨询。
1: 在七夕这天，亳州文旅集团整合旗下多个核心景区资源，开启七夕夏夜清凉节系列活动。将传统七夕民俗、古韵夜游体验与惠民文旅政策相结合，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浪漫游园体验。本次七夕主题活动覆盖郭河夜话、顺河街、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等多处热门文旅点位，融合古风巡游、趣味互动、特色演绎、特惠消费等多元内容，全方位丰富市民夏日夜间文旅生活。其中当日领证新人免费游景区的专属惠民政策成为本次活动最大亮点。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9: 8月19日当天，所有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凭本人有效结婚证，可以免费畅游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郭河夜话等亳州市区的热门景区，一站式打卡药都古城人文风光，定格专属七夕浪漫。
1: 除免票政策外，各大景区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氛围感十足。郭河夜话推出情侣趣味挑战赛、NPC 互动送玫瑰等浪漫玩法，参赛游客可享受半价游园福利，还有机会赢取双人游船票、餐饮代金券、专属玫瑰等惊喜好礼。顺河街全线商户推出七夕专属特惠套餐，夜间唯美鱼灯巡游免费对外开放，灯火摇曳间尽显古城古韵浪漫。王延军，
9: 我们各景区体验活动各有特色，在曹操地下运兵道景区呢，新人观演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咱们的华祖庵呢还免费为游客发放祈福袋，在曹操地下运兵道景区西红柿街区设置的有投壶小游戏、 NPC 互动游礼等等一些趣味活动，沉浸式的丰富市民夜游体验。
5: 近日，市民政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残疾人补助、低保、五保申请、婚姻登记等方面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低保的申请条件是什么，如何办理。亳州市人民医院社会救助和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方迎春回答说，
7: 低保办理的这个条件主要看四个方面，一个是户籍状况，一个是家庭收入，一个是家庭财产，还有我们的家庭支出。就是首先您的户籍状况，就是看您能是申请农村低保还是城市低保，哪个地方的低保。家庭收入、家庭财产主要看本户以及法定供养义务人家的收入财产是不是符合条件。然后呢，你如果说家庭收入财产不是很高，家庭支出又很大的话，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进行扣减，主要看这四个方面。然后我们申请的时候呢，可以向这个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提供相关授权这个。授权的文书以及这个制凭的相关凭证材料，我们乡镇就会按程序核查办理。
5: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的男朋友只有周六才有时间，请问周六可以办理婚姻登记吗？亳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傅萌回答说，
10: 目前周六周日办理的就是我们亳州市妇幼保健院那个婚姻登记点是可以办理的。
5: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的妻子前几年去世了，现在自己想要再婚，请问在办理婚姻登记之前需要把婚姻状况进行更新吗？傅萌回答说，
10: 你目前就属于丧偶状态对吧？
11: 对对对。
10: 不需要到婚姻登记处更新，如果你再婚的话，直接就是提供，就是比如说你户口本上面显示他你丧偶，就证明你这个妻子已经去世，提供这个证明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再婚了。
12: 健康小贴士，
1: 很多人觉得在空调房里凉爽舒适应该对身体不错，不过中医提醒，空调房里养生多数人都做错了。长期待在空调房的市民，明明日常坚持煲汤进补，却还是频繁感冒，身体乏力，怕冷，调理效果一直不理想。中医提醒，核心原因就是大家只注重内服滋补，却忽略了寒从脚底起这个关键问题，这也是养生效果大打折扣的核心原因。亳州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治中医师邓君梅，
13: 夏季人体阳气全浮在表面，内在脾胃本身就虚弱，脚踝、足底是寒湿入侵身体最主要的关口，三阴交、涌泉穴这些关键穴位长期裸露在外，寒气很容易顺着毛孔侵入体内，就算喝再多滋补汤药，进补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1: 看似不起眼的光脚、露脚踝，长期在空调房内暴露，会让寒湿持续侵入人体，寒湿淤积体内会引发各种亚健康问题，潜移默化影响身体健康。邓君梅，
13: 寒湿长期侵入身体后会引发一系列不适症状，比如一吹空调就腹痛腹泻，女性寒湿痛经，早上起床身体沉重犯困，肩颈僵硬酸痛，睡眠充足依旧浑身疲惫。
1: 邓医生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空调房养生小知识，内外结合才能事半功倍。邓君梅，
13: 进入空调环境后，可以披上垂棉薄款的护肩、护住肩颈部位，同时穿上能包裹住脚踝的垂棉袜子，既能吸汗透气，又能阻隔寒湿入侵。三伏养生重在先规避寒湿侵袭，做好外在的防护，内服调理才能够事半功倍。
14: 给快递包装做减法，近年来快递业持续快速发展，服务生产生活，支撑网络经济发展，方便了千家万户。快递业兴旺的同时，绿色包装成了未来发展趋势，轻量化包装，可循环使用快递箱，数字化运营管理，随着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相关企业为快递包装瘦身减负。目前越来越多快递公司开始推广绿色包装，采取电子运单、胶带瘦身、可循环中转带等方式，并在末端回收上广布绿色回收箱，全国电子运单基本实现全覆盖。据统计，2020年用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快递运单，相当于节约833亿张 A4 纸用量。45毫米以下瘦身胶带使用率达96.4%，可循环中转带全网应用率达93.8%，每年可替代传统的一次性塑料编织袋43亿条。据估算，快递站点每回收一个快递箱，平均可减少约37克碳排放。 2023年，快递业将继续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低碳转型，到年底要实现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到90%，并且可循环包装的快递要达到10亿件。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涉及从包装设计到回收再利用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同时也需要消费者加快形成绿色化、减量化和可循环的理念，自觉抵制过度包装行为，让轻包装、减包装、包装材料循环利用成为新风尚。
1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1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罗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乔城、郭阳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蒙城、利辛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全市偏东风2到3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5到30度，郭阳24到30度，蒙城25到31度，利辛25到29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利辛县推行警保联合工作机制，不用投入大量资金，就把乡村交通治理工作做得又高效又到位，为乡村发展筑牢了交通安全的防护墙。
1: 是自来水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水费、24加压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缺乏维生素 B1、B2 怎么办？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概括起来说，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信念坚定，党的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不动摇。为民服务，党的干部必须做人民公仆，忠诚于人民，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政务实，党的干部必须勤勉敬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精益求精，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敢于担当，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清正廉洁，党的干部必须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这些说起来大家都明白，但要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几条都很重要，一段时间以来，我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了这些要求。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理想信念、敢于担当这两个问题，这是当前干部队伍中比较突出的问题。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是不是好干部首先看这一条。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不合格，经不起风浪，这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用坚定理想信念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干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理想信念就是人的志向。古人说，志之所趋，无远勿界，穷山巨海，不能现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意思是说，志存高远的人，再遥远的地方也能到达，再坚固的东西也能突破。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有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英勇牺牲了，支撑他们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应该充分肯定，我们大多数干部理想信念是坚定的，政治上是可靠的。同时，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糊里糊涂当官，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等等。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态度，出了政治性事件，遇到敏感性问题，没有立场，无动于衷，岂非多多怪事？
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安徽往前赶。
2: 国道、省道不光是连通城市和乡村的交通主干道，更是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里最关键也最不好管控的环节。立新县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推行警保联合工作机制，不用投入大量资金，就把乡村交通治理工作做得又高效又到位，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乡村交通治理模式，真正做到花小钱办大事，为乡村发展筑牢了交通安全的防护墙。立新县的245省道是当地通往郭阳、亳州的必经之路，也是江集镇老百姓去往县城的主要通道，但这条路常年车流量大，路况也比较复杂，再加上不少路段缺少必要的安全警示设备，之前一直是交通事故高发路段，严重威胁着沿线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立新县江集镇江集社区工作人员江建鹏：
5: 这条路上路过的大车小车都比较多，车速也快，而且很长一段路都没有红绿灯，经常因为超车抢道发生交通事故，很是危险。尤其是我们住在周边的村民，每次骑车到县城办事都提心吊胆的。
2: 眼看着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突出，老百姓出行天天揪心，必须尽快解决问题。可整治道路隐患需要花钱，资金从哪儿来？具体的整改方案又该怎么定？这是当时交管部门面临的最大难题。为了彻底摆脱这个困境，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多方调研商讨，最终放弃了投入高、工程量大的翻新重建方案，找到了一条新思路，联动保险行业整合资源，打造出了警保联动、多方共治的交通治理新模式。立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张琦：
6: 警保联动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创新，我们通过乡镇保障施工、保险公司出资投入、交管统筹推进，用有限的资金精准补齐安全设施短板，真正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合理共治的转变。
2: 就这样，交管部门、乡镇政府、保险公司三方联手，分工协作，互帮互助，形成了风险共担、协同治理的完整工作闭环。靠这一点点小的设施改造，彻底化解了道路上的重大安全隐患。在245省道江集段，能看到各个关键路口都新装了爆闪灯、让行标志，这些交通安全设施给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撑起了一把安全保护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设施，关键时刻能起到大作用，不仅能有效提醒司机减速慢行，还大幅提升了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下的道路通行安全。江建鹏：
5: 现在路口装上了爆闪灯，晚上老远就能看见亮光，心里踏实多了。
2: 老百姓出行更安心，就是警保联合机制落地见效最直观的证明。近期，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立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平安产险亳州中心支公司一起，在江集镇开展了平安红绿灯道路安全风险减量公益行动。活动现场不仅为245省道平安示范路揭牌，还捐赠了一批交通安全设施物资，进一步深化了警保合作，为长期做好乡村交通安全治理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立新县某保险公司负责人：
7: 再一次捐赠了交通安防物资200余件，包括爆闪灯、减速带、让行标志、广角镜等风险减量设施，用于 S245 省道24个隐患路口的升级改造。
2: 利辛县江集镇副镇长赵令晨。
8: 后期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精准投放原则，结合路况与隐患点，将设施精准安装在最急需的节点上。
2: 从一个个小设施的微改造到全方位的道路交通大治理，警保联动模式打破了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的壁垒，成功打造出大家共建、共治、共享的交通安全治理新格局。这种协同治理的新模式也让交通管理从单一的部门工作变成了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工作，让乡村交通安全治理更接地气、更有实效，也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优秀的参考范例。博罗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处置大队副大队长支杰：
9: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这一经验，在全市范围内复制推广，力争实现一处创新全域受益，让更多群众在每一次出行中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10: 我是鱼骨头，
11: 我是苹果皮，
12: 我是大棒骨，
13: 我们是厨余垃圾。
14: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15: 知道了。
16: 我是尿不湿，
17: 我是旧衣服，
18: 我们是其他垃圾。
19: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可以循环利用，
20: 是可回收物哦。
21: 明白了。
22: 我是瓷砖，
23: 我们是可回收物。
24: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25: 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吧。
26: 好嘞。
27: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你讲述的是房子到期想续租，承租人能优先承租吗？
28: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啊，是这样的。小刘租的房子到期了，房东告诉小刘啊，说有一位先生呢想租他的房子，每月的租金是2200元，但是之前租给小刘的每月才1000。

0: 房子租给他。那么小刘的主张合法吗？答案是不合法。根据我国民法典第734条规定，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是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
1: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加强防范警惕骗局。
2: 放学后，李老师到小丽家做家访。
3: 小丽妈妈，孩子今天在学校蔫蔫的，好像有些事呢。
4: 哎，可能是看我们两口子为钱吵架，他担心了。
3: 家里有困难？
5: 不不，是一个我好久没联系的同学王芳突然跟我借钱。
4: 可这王芳从不接电话，就发短信，哪有这样的？
5: 可他知道我名字啊，而且我确实有同学叫王芳啊。
4: 那你就信啊？
2: 李老师听着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3: 小丽爸爸，您还是再核实一下王芳的近况吧。
5: 哎，也对呀、啊。
6: 喂喂，老李啊，你知道咱们老同学王芳最近怎么样啊？
7: 啊，国外呢，生意还做得不错。
6: 哦，好，看来是我上当了，还好我还没转账。
3: 啊，您肯定是泄露了个人信息，以后要当心啊。
8: 加强自我防范意识，警惕不法分子骗局。
9: 私家车自驾出行，特别是暑期长途自驾游途中，任何一次大意、一次疏忽、一次侥幸、一次违法，带来的可能是车毁人亡、家庭破碎的悲剧。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幸福平安挂在心上，敬畏规则、敬畏安全、敬畏生命，重点做到六不一会。
1: 一、不超速行驶，14事故9次快。自驾出行，不要为了赶时间、赶行程，盲目自信超速行驶，更不能寻求冒险刺激、追逐竞驶。特别是途经山区道路，要减速、控速、慢行；雨天行车要降速、控距、亮尾。
9: 二、不疲劳驾驶，午后、夜间容易疲倦，硬撑赶路将增加行车风险。驾车途中若感到疲惫困倦，要立即停车休息，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能疲劳驾驶，打盹开车。
1: 三、不强超强汇，不按规定汇车、超车是迎面相撞事故的主要原因。驾车汇车时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时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弯道、坡道等视距不良路段严禁强行超车会车，特别是在山区弯坡路段，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车，不能在黄实线路段越线超车。
9: 四、不争道抢行，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风险点，驾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做到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牢记并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同为转弯时左行让右行均为直行时。
1: 五、不分心驾驶，驾车时速每小时60公里，拨打电话、查看信息、刷小视频，分心两秒就会盲行33米。驾车时要多一分专注，放下手机，收起屏幕，目视前路，专心驾驶。特别是检视车内物品，一定要靠边停车，切勿盲驾。目前汽车智驾系统还是辅助驾驶，尚未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驾驶此类车辆千万不能脱手脱眼，以免发生意外。
9: 六、不酒驾醉驾，酒驾醉驾不仅严重削弱驾驶能力，还面临法律严惩甚至刑事处罚。驾车出行要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抱有短途驾车少饮无妨的侥幸心理，守住交通安全底线红线。
1: 七、会应急处置，自驾游途中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9: 昨天上午，市自来水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富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水费二次加压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马上要开学了，孩子上学需要打印水费清单，请问在哪里可以打印？市自来水公司营业部副部长陈秀云回答说：
10: 用户呢，如果需要拉取水费清单，线下我们可以到和平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就是高新区文化公园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还有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 都可以进行这个拉取这个水费清单。另一种方式呢，我们在线上也可以通过微信供水小程序博州供水，绑定用户的这个水费号，缴费的这个水费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这一栏就可以下载电子版的，就可以打印了。
9: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请问二次加压费是从几楼开始收取的？是自来水公司二次供水办主任张巨峰回答说，
11: 根据那个周围的市政压力来进行设计的。
12: 每个小区都不一样。
11: 对，
12: 比如说有的小区可能三楼就开始加压了，有的小区要到五楼加压。这个是自己怎么能够判断自己在不在这个加压范围内呢？
11: 这个可以去上物业公司进行一个咨询。
1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4: 健康小贴士，
1: 缺乏维生素 B1 亦有疲乏、食欲差、恶心、忧郁、急躁、沮丧等表现，主要食物来源粮食、豆类、薯类，特别是没有经过精制的全谷食品。此外，瘦猪肉和动物内脏中也富含维生素 B1， 缺乏维生素 B2 可出现疲倦、乏力、口腔疼痛、眼睛出现灼烧感等问题。主要食物来源奶类食品、蛋黄、深绿色叶菜、谷物、豆类、鱼肉及动物内脏。
9: 博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今年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13: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

0: 267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2: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3: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0: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从珍惜一粒米开始。
4: 嗨，老板，结账。
5: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4: 哎，不要了，不要了。
6: 来，大家干杯。
7: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6: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8: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9: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1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贵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公安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户籍政策、户籍办理、社会治安管理、违法犯罪举报以及道路交通管理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爱你，中国》。

0: 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播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4: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5: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6: 现在是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车道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3: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5: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7: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5: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7: 好嘞好嘞，慢点。
5: 哎，张大妈再见。
3: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8: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3: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 1.64 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2: 乾隆盛世，三千翰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9: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李杜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2: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9: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2: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近日，我市各地积极开展渔业增值放流活动。今年，涡阳、蒙城、利辛三县将放流各类鱼苗270余万尾，改善水域群落结构，持续优化亳州全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

0: 月十七号晚上，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市共组建62个检查组，出动215名消防检查人员，累计检查各类场所194家，查出火灾隐患793处。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边排查边宣传，边督促整改，对现场违法行为及时纠正，依法处置。桥城区档案馆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长期征集红色档案及本土特色档案资料，以进一步挖掘抢救散存于民间的珍贵历史记忆。接着再来关注一则招聘需求。位于博吾现代产园区的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发布最新用工需求，包含工程主管、生产储备干部、普工、外贸销售等优质岗位。有意向的求职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负责人联系。详细的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和薪资福利，您可以关注掌上博州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序，向心向好因素持续累积。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2位数稳健增长，占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5.4%。省总河长签发关于加强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进一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的令，就强化我省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工作作出部署，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同步印发。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非电网值供电价格政策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商业综合体、写字楼等非电网值供电主体收费行为，通知将于9月1号起正式执行。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2026年安徽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募就业见习人员公告，本次招募对象为晚级或在晚求学的离校2年内2025-2026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报名网站为安徽公共招聘网，报名时间是8月25号至9月1号。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1到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1: 耀都农商银行，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

0: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5: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8: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9: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9: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博州市消防救援局，欢迎大家呢就消防通道被占用、消防栓没有水，还有其他消防救援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博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郭峰。郭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2: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博州市消防救援局桥城区以及高新区消防救援机构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呢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那今天迎来的是上线单位是消防局。那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喂，你好。
14: 哎，你好。
11: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可是消防局上线是吧？
11: 哎，是的。
14: 我想给你反映一个问题，就是7月16号，乐丰雅苑小区，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个，政府哪个单位找的表，也不知道哪个单位种的表。我母亲从外边回来。回来呢，正常的回家，走到单元口门口呢，又见有这个消防水压的，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想走到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水压不知道那管子可能是冲压了吧，猛一弹弹开了，结果妈就当时就打晕了，胳膊这个手腕处摔，就是骨折了，胸部、脸部还有这个头部都受伤。现在你这个施工方是有，但是现在目前不知道叫啥名字，他不会，他没给我们说名字。出院之后，他光认了，他就是意思是只认医疗费，另外给你补助个几千块。我想问一下子，就是咱这是，这个事情咋处理？我想问一下领导。
11: 好，您的小区是在高新区吗？
14: 高新区龙凤家园小区。
11: 好，我们有请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鑫给您做沟通。
15: 这位听众你好，您所反映的问题呢？我回头线下我们到现场去具体的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给您做具体的答复，您看行吗？
14: 我也上您那个管局救援大队了，上去了，他说的就是不属于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找的表。
15: 对，他们这个找表维修是不属于我们消防救援大队的。
11: 好，我们有请郭局给您做直接的沟通。
12: 哎，你好，这位朋友，那个你反映那个问题啊，应该是政府我们组织那个无队小区整治中间的一个就是无队小区的本质安全工作提升。所以刚才你讲的这个跟你母亲这个因为在施工环节中这个出现了一些意外的吧，这个也办了向给你表示一个关心嘛，对吧？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刚才大队长也讲了，我们线下要再进一步给你了解这个情况，给你对接。因为首先我跟你讲呢，这个华园小区这个污水问题呢，是我们亳州大家比较关心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这方面呢，政府应该说在上次我开政府防洪热线的时候讲过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实施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下了很大的这个力气的。还有无论筹措资金，还有一个这施工队伍的组织，还有包括这后续的这个施工后以后的运营，应该说政府对这个和社会问题、老百姓的问题很关心，也很关注。所以说这项工作一直在实施，应该说，龙凤家园小区应该是在这个范围内，所以说呢，应该是政府这方面在实施过程中。所以说，至于当然给你母亲造成一些意外呢，反正这个后续吧，给你对接以后啊，该涉及到有关的这个什么。赔偿呀或者什么的，我们要进跟国外的跟那个中央发展中心联系，中央发展中心因为他是在负责实施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工作在一起搞的。你讲
14: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领导，就是说这个中表的单位他为什么就是施工期间就是没有警示标志，没有警戒线，没有看管人员，这样的咋中表的呢？
12: 你是这样的啊，这个线你反映的问题我线下进一步再核实了解，但是我们应该掌握的就是每次在施工前呢，他们在物业里面应该有告知的，群里面有告知的，我回来我问一下。
14: 没有
12: 好吧，你反映情况我记下来了，接下来以后我回来再通过那个与住房发展中心联系，好吧，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帮你这个问题给搞清楚，有啥地方给你回复，好吧，你放心吧。
14: 好，
11: 再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下方网友的留言。一位网友如留言说，同华郡小区8栋地下室出入口两侧停的全部是电动车，影响出行，电动车有这个起火的隐患，然后希望能够加强治理。另外也有小区一眼留言说，高速幸福里经常有无证的三轮车且携带着液化气钢瓶流动商贩进入。还有一位网友杨就说呢，文化小区每栋楼晚上每个单元都有电动车停放。网友爱留言说，韶花园1期消防栓没有水。 网友川留言说，小区消防栓没有水正常吗？好，近期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消防救援局也在开展相应的这个检查，那群众反映比较多的呢还是消防栓的这个没有水的情况，以及电动车乱停乱放的治理问题。包括呢网友看到我们开展的一些检查也提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突击的夜查是否是长期的，是不是每个小区都查，有的网友还提议说想要申请到他们小区进行全面的检查。关于这项工作的开展，那我们有请郭局长来给大家来做个介绍啊。
12: 好，这个首先感谢啊，无论是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对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工作的这种关注，你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应该说都是存在的。这现在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问题，它不是简简单的一个消防安全的问题，它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应该说从去年吧，电动自行车的整治吧，是按照全链条整治，作为一项民生工作在抓。然后呢，尤其今年吧，就是作为我们国家局啊，也很重视这种问题，因为毕竟牵涉到这个千家万户。以及这个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说是从上个月开始，我们国家局采取了一个举措，就是叫集中夜查，它是不仅亳州，是全国统一行动。然后呢，这个应该说嘛，那个夜查以后呢，效果还是有所体现的，至少起到一个震慑与警示的作用，还有一个宣传的作用。所以说呢，国家局也决定，这是从这个应该从现在开始是每周要组织一次夜查，就我们各个消防这个基层单位集中是目前是三个月这个通过一个集中的夜查发现一些问题，就给当代听众朋友给网友朋友反映的。因为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呀，因为涉及到每家每户，也涉及到每一个人，所以说每一个人那个消防的习惯以及遵守消防法律的这个意识啊，可能都有参差不齐，所以导致我们现在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问题啊是屡查屡犯啊，这个重复性很多所以说呢，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管理与整治呢，它也是一个动态性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包括我们小区的物业也要积极去按照自己的这个工作职责呀开展工作，同时呢我们每个小区的每一个人啊要进行配合，要遵守有关的法律规定这一个工作也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我们也会坚持做下去。咱是遇到的问题呢，肯定是需要大家共同去理解去解决的。
11: 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给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16: 喂，哎，你好。
1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我想反映一下我们小区啊，它那个电井里边啊都是不满电的漏水，那你存在安全隐患，也反映了好多次，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一个处理。我担心时间一长过之后，电器老化呀，出现安全问题，就是那电，电线给谁接触了，万一产生火灾了，这都大事。
11: 好的，我们有请郭局给您做沟通。
12: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是反映的哪个小区啊？
16: 万达华府的。
12: 好，你这样呢，这边给你记下来。另外呢，正好就当年我上面讲的这个话题的，给你在这里边也解释一下。这个你反映的问题呢，也是属于现在消防就是小区消防安全问题中的一项。有的小区存在的问题多，有的小区存在问题少。这个呢，也是受前期的这个建设工程这个领域啊，施工的质量可能导致了一些后天的这个先天性的问题，现在有暴露出，所以说呢，也是列入到消防安全这个整治里边的。但是呢，确实是受到现在这个财政资金的有关影响，还有一些方方面面嘛。所以说，这个每一个小区情况不同，所以我们前面当然跟网友、听众朋友也说了，全市首期列入是23个这个无水小区统计的，正在实施整治改造提升工作。然后呢，后续发现这些问题呢，应该说我们在工作中，也在及时的记录与统计，同时呢也向有关部门这个通报，同时呢跟这个有市里边有关领导也反映这种问题。因为现在呢国家也正在谋划一些六网建设呀，一些城市更新啊等等一些新的重大的一些项目过程中，看看是能不能帮这些项目呢列进去，这个呢也需要一个过程，也希望得到你们的理解 好吧，但这项工作我们一直在关注，也是正在做啊。因为有些23个荒原小区，如果有机会，你们也可以到实地去看看。所以说这个这些应该说工人嘛，应该是这个前段时间高温嘛，都在不停的干，而且这个引入的也是上海外地的一个施工。

0: 单位，人家用的新技术、新材料在施工，所以说呢，这个也欢迎你们去看一看。但是确实呢，现在小区前期啊，因为这个建设问题导致了一些问题，现在是我们现在管理中也是，你们也看到了，当然你也反映了，这是我们现在也面临的一个难点，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努力，所以希望你得到你的理解，好吧？嗯。
1: 嗯，这个我是理解，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啊，反映多长时间了？然后
0: 你讲意思，我跟你说的就是关键问题，就是现在还需要一个时间，这确实需要时间，因为每个小区我们在统计过程中遇到的，不论是前期勘测呀，包括施工呀，各方面它真的需要时间的，知道吧？这一块确实，但是确实给你表个态上的，我们这是在做，确实是在做，知道吧？
1: 嗯
0: 嗯
1: 嗯
0: 嗯。
1: 行吧，行吧，也希望像晚平到时候实际去勘察一下。
0: 你只要反映，我们都会记录的，都会及时到地方去看的。因为前期我们也经过了一轮两轮，所以说最后统计出来23个，全是统计的是华阳小区，是本级啊，我们是本级，这是23个华阳小区安置小区在做，知道吧？这一块，
1: 是的，它不属于华阳小区，
0: 它属于商业的商业小区，我们也统计，统计过又会督促开发商或者商就是物业他们要去做。因为毕竟它有区别，这个你要掌握这个情况，好吧？嗯，
2: 关于您小区的这个情况，下线也是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现场看一看，好吧？
0: 嗯，
1: 好好好，谢谢。
2: 哎，好，再见啊！好，郭军，您刚才提到了23个这个华阳小区的污水的问题，那有没有具体的完工的这个时间呢？
0: 这个本来计划是这个半年，
2: 嗯，
0: 但是呢，通过在实施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前期这个受这个建设施工这个质量的问题，所以说又加上有些工程是隐蔽工程在地下，所以说呢这个施工的难度还是很多的啊，所以说这个应该说这个计划呢超出我们的这个预期，但是都在做啊，每一个小区基本上都要就是先找到漏点，所以现在我们刚才我也讲了引进上海这个公司呢，人家这个新技术新材料施工就是先打压过程中要找漏点，打压过以后呢找到漏点了再进行一个，应该说它不开挖路面，直接在管道里面就辐射一种新材料，然后进行这个新技术的一种施工，对，减少对群众的影响，然后呢完工以后要再打压，要再测可以漏点，然后才能进行注水进行测压，所以当然在前面那个网友反映的可能在这个测水过程中因为水压突然打进过以后出现了一些想不到的情况，所以说呢等这个水压再打进去以后再测完，然后再有漏的地方可能还需要再修，所以说它是不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工程施工，所以说这个我们计划吧就是越早越好，本来上次我讲的应该是在6月份完工的，现在可能这个我们计划要到9月底，目前基本上已经是过大半了啊，但是因为在后期的测水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反复，再进行反复修，还要再进一步的给它补漏，所以说最终要帮这个全部确定没有一个漏的时候才能进行验收交付，所以说从现在目前看计划应该9月底应该差不多。
2: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这个整改之后啊。啊，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电动车的停放啊。那我市已经发布了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的相关规定，但是还是有部分的小区存在电动车进电梯等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消防部门是怎么样联动的？然后从源头上解决充电，包括车棚不足啊，包括这个违规充电等等相关的这个矛盾哈。这个问题好。我们有请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和政策法规科科长曹卫来做一个介绍。
3: 是这样，关于电动车的治理呢，我们市消防救援局在6月底，组织开展了一次电动自行车治理的一个会商会。会商会呢，主要参加的部门有咱们住房发展中心，有咱们的供电部门，有咱们的发改部门，还有住建规划。等等都涉及到的一些部门都已经参与了。我们现在呢就是主要因为电动自行车的停放无序，它主要不全是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吧。首先有规划那个数量不够的问题，然后有建设跟不上的问题，有这个电费老百姓认为电费不合理的问题，也有一些就是没有车棚。 导致的他们要这个遮阳避暑嘛。然后这是其实也是就是百姓的生活习惯，我们现在呢就是正在逐个小区做这个这个一小区一测吧，然后呢就是根据情况，我们在首先是通过规划，然后再通过这个建设，然后规范电价，最后呢在这个充电车棚里边要上一些这个安全保障措施，这是在输这一块。另外在堵这块呢，我们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呢，就是准备在我们一些国企小区、国企物业的小区，下一步要做几个试点，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就是一些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的一个硬性措施，防止这个电动自行车进入入户。我们是准备采取一些物理隔离，或者呢就根据小区的每栋楼的情况嘛，或者物理隔离，或者采取那个梯控，就是科技赋能，然后防止电动自行车再次进楼入户。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继续参与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水无色无臭，透明，而一滴墨水就可以改变它的本色。

0: 水以清为贵，人以廉为尊。
1: 我是一个消防通道，不知道这是他们第几次堵住我了。
2: 我是应急逃生门，他们就喜欢在我这堆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
1: 我是一个消防栓，经常被柜子挡住，实在是透不过气来。
2: 我是一个灭火器，我经常被他们扔在看不见的地方。
1: 请不要堵住我，
2: 请不要把我扔一边，
1: 请不要挡住我。
3: 关键时刻，我们的作用至关重要，请不要忽视我们的存在。
4: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5: 暮色缓缓落下，晚风漫过街巷，也漫过心底的思念。总有一处地方藏着我们最柔软的记忆，那里有落日余晖，有草木清香，有儿时奔跑的小路，有灯火摇曳的寻常烟火。岁月走远，人事更迭，可心底的故乡永远安放着最初的温柔。晚风轻轻吹拂，吹散白日的浮躁，听树叶沙沙作响，看天边云霞慢慢褪去色彩，世间万物归于安静。我们奔波向前，追逐理想，却常常在某个黄昏怀念起旧时光。故乡不一定是遥不可及的远方，它也可以是心中一份念想。无论身在何处，每一缕晚风总能抚平内心的慌张。愿奔波的人心中有归处，愿赶路的我们既能奔赴远方，也不忘来路，于烟火人间守一份安宁，怀一份热爱，从容走过岁岁年年。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7: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4: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当七夕遇上医师节，白衣天使以热血传递医者大爱。
5: 然后我本身平时的时候也有在献血，然后这种爱心的传递我感觉特别有意义。
4: 七夕佳节，新人扎堆领证，看婚姻登记点如何护航甜蜜。
6: 免费的婚前检查，还有一站式服务，咱们新人领证的同时可以完成婚检优生优育的一个咨询。
4: 房屋莫名被查封，玉辉公馆业主难题该如何化解？
7: 因为开发商欠了建筑上的工程款吧，债务问题，他们发生了诉讼。
4: 市民咨询，自来水二次加压费从几楼开始收取？
8: 根据那个周围的市政压力来进行设计的。
9: 每个小区都不一样。
8: 对。
4: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当七夕浪漫佳节遇上医师节，双重美好的日子里，亳州市人民医院联动亳州市中心血站，组织医务人员开展专场无偿献血活动。白衣天使以热血传递医者大爱，用实际行动为全市临床用血保驾护航。平日里奋战在诊疗一线的医护人员，放下听诊器、防护服，主动来到采血现场，有序完成登记体检、血液初筛、静脉采血全流程，踊跃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正在献血的杨焕是亳州市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医生，他也是一名资深献血者。
5: 就是我是肾内科的医生嘛，我们平时我们科的病人也经常有输血的这种情况，然后我本身平时的时候也有在献血，然后这种爱心的传递我感觉特别有意义。
4: 身处急诊重症一线，最清楚血液对于危重病人的重要性。多次参与献血的护士陆玉武也借着这次双节活动再次献血。
10: 我今年呢也已经是第5次献血了。因为我的工作也是一名监护室的护士，我们平时见到也很多需要用血的患者，血站呢也经常说血量供应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能够挽救那些患者的生命。
11: 血液呢是我们临床在抢救危急重症的时候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产品，同时呢也是我们抢救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每到夏季都是我们血荒的时候，医务人员呢为这个献血活动也是有一个义不容辞的一个带头作用。
4: 本次专场献血活动当天，亳州市人民医院共计150余名医护人员报名参与无偿献血，累计献血总量近6万毫升，有效补充全市血液库存。一份热血，一份希望，医务工作者们用特殊的方式度过七夕与医师节。我们也呼吁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可以前往各采血点参与无偿献血，一起守护生命。肾病患者杜文平21年透析3200余次相见，医患之间早已超越诊疗关系，成为彼此见证岁月的朋友。医师节到来，杜文平用心里话向守护他的医护人员道出一份最真挚的感谢。
12: 我透析都这21年了，我站着52个星期，一个星期 三次，156次，是的，20年我来了3000多次了。我叫杜文平，今年是45岁了，大概在2003年时候，肾功能不好了。慢慢的发展上就透析尿毒症，2006年透析了，透析下了级回去，前几天是下了级，身上缺水，然后倒在那里了，很危险，刚好我们的医生下了，如果不是我医生看到，那真是后果不堪设想，特别的感谢我医生，咱那医生护士说话，心里面就是蒙你舒服，蒙你得劲，感觉到不那么绝望。很有信心，而且就是你每次躺到这里，感觉到什么都不用想了，就光完成治疗就行了，都是特别踏实的感觉。这个我做这个手术，当时在那透析的并发症，造成全身骨头都疼，就得跑到合肥。你看我这父母年龄大了不能陪同，但是在那护士长给主任给咱院里领导沟通，然后请那。给中日友好医院来过来，给咱这个专门这个病人做这个手术，要这个钱都给我们病人免了。我父亲在就是在2020年做手术，主任还有护士长还拿了，还给了慰问金。我透析都这都21年了，我算点，52个星期，一个星期3次，156次。是的，20年我来了3000多次了，就是一个生命的守护者，守护着我们这么多病人生命。
13: 从我一上班我们就认识，这二十一年了，实际上我从毕业就是21年了，对，那我们几个相互见证，长期的共处，长期的这个交流，不单纯的是医患关系。更应该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最后实际上我们是非常融洽的，这是我们这个友谊是很长久的。
12: 在医院对别人来说应该是痛苦煎熬的，但是对我来说是来见我一直守护我的医护全体医护人员，在这儿也到来了，我想对我们全体

0: 佳节，不少新人选择在这充满浪漫寓意的日子里登记结婚。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为爱加班，一站式婚姻登记服务，见证一对对新人的美好爱情。今天是七夕节，在亳州市妇幼保健院三楼婚姻登记大厅，花香拱门，爱心打卡墙，氛围感满满，不少新人早早来到这里办理结婚登记，定格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刻。
1: 中国传统情人节七夕节，所以选择今天来这里。
2: 他生日，
3: 他
2: 七月七生啊，年龄七月七生。
3: 等等，我姐过生嘛。
0: 大厅设置浪漫颁证区、网红打卡点位，还有志愿者提供协助拍照等暖心服务。工作人员提醒，办理结婚登记需要携带男女双方身份证、户口本原件、三张两寸红底合影照片，支持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4: 咱们这个婚姻登记点不需要线上预约，我们现场直接取号，可前来办理。咱们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呢，然后我们推行婚姻登记免费的婚前检查，还有一站式服务。咱们新人领证的同时，可以完成婚检、优生优育的一个咨询。
0: 8月19号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亳州文旅集团整合旗下多个核心景区资源，开启七夕夏夜金梁节系列活动，将传统七夕民俗古韵夜游体验与惠民文旅政策相结合，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浪漫游园体验。
5: 本次七夕主题活动覆盖郭河夜话、顺河街、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等多处热门文旅点位，融合古风巡游、趣味互动、特色演绎、特惠消费等多元内容，全方位丰富市民夏日夜间文旅生活。其中，当日领证新人免费游景区的专属惠民政策成为本次活动最大亮点。
6: 8月19日当天，所有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凭本人有效结婚证，可以免费畅游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郭河夜话等亳州市区的热门景区，一站式打卡耀都古城人文风光，定格专属七夕浪漫。
5: 除免票政策外，各大景区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氛围感十足。郭河夜话推出情侣趣味挑战赛、NPC 互动送玫瑰等浪漫玩法，参赛游客可享受半价游园福利，还有机会赢取双人游船票、餐饮代金券、专属玫瑰等惊喜好礼。顺河街全线商户推出七夕专属特惠套餐，夜间唯美鱼灯巡游免费对外开放，灯火摇曳间尽显古城古韵浪漫。
6: 我们各景区体验活动各有特色，在曹操地下运兵道景区呢，新人观演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咱们的华祖庵呢还免费为游客发放祈福袋。在曹操地下运兵道景区西红柿街区设置的有投壶小游戏、 NPC 互动游礼等等一些趣味活动，沉浸式的丰富市民夜游体验。
7: 公司特约播出。
0: 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本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从病种结

0: 构刊。此次31个第二季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基层病种中内科病种27个，手术操作病种4个。内科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手术操作病种选取了阑尾切除术、腹股沟疝手术、肛周手术、骨科固定装置去除术。 DRP 按病种分值付费方面，187个病种中内科病种97个，手术操作类30个，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房屋莫名被查封，玉辉公馆业主难题该如何化解？
1: 因为开发商欠了建筑上的工程款吧，债务问题，他们发生了诉讼。
0: 市民咨询，自来水二次加压费从几楼开始收取？
2: 根据那个周围的市政压力来进行设计的。
3: 每个小区都不一样。
2: 对。
4: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区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区，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区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做区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区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之前我们报道了玉帝玉辉公馆小区的张先生想给自己的房子办理产权证的时候，发现房子被查封的事情。新闻播出后呢，陆续有几位业主联系到了我们，说他们的房子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王女士和宋先生跟之前的张先生一样，也是绿地玉辉公馆的业主，他们看到之前的新闻后，想到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办理产权证，于是就到相关部门查了一下，这一查才知道他们的房子也被查封了。
1: 我就赶紧问那个办证的，我说我要办证了，然后一查也是我的办不了证，因为开发商欠了建筑上的工程款吧，债务问题，他们发生了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把我们这些没有办证的房子全部查封了。
0: 了解到自己的情况之后，王女士和宋先生也先后咨询了开发商和相关部门，但是都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告诉记者，出现类似情况的不算少数，之前开发商已经处理了数十户，现在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好几户业主的房子被查封了。
1: 现在出现这件事呢，就是我心里非常焦虑，然后最近几天就没有这个心思去上班，一直在沟通各个部门，我打电话到不动产中心去沟通，然后到法院去沟通，到售楼部然后沟通。这件事呢，已经就是严重影响了我正常的一个工作生活。我希望呼吁各个相关的部门吧，就是重视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0: 随后，记者前往绿地的营销中心，这里的工作人员没有接受采访，只是告诉记者，他们愿意义务帮助业主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正在收集业主资料，正在协调处理当中，具体何时能够解决，最终是否能将房屋成功解封，都无法提供保证。看完这几个业主的遭遇，可能不少人都会有疑问，那就是业主已经全款购房，签订了购房合同，而且做过网签备案了，为什么还能被法院查封呢？接下来业主们又该怎么办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咨询了律师。丁志勇律师表示，在这个事情中，首先是开发商被起诉后败诉，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是有权利对开发商的财产采取查封冻结措施的。这个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开发商已经销售的房屋到底是开发商还是业主的财产。
6: 我们的国家的法律规定呢，物权的变动是以登记为准，也就是说，消费者购买了商品房，如果还没有办理过户登记，即便已经签订了买卖合同，商品房的所有权仍然是属于开发商的，商品房仍然属于开发商的财产。 这个时候呢，法

0: 法院对这类商品房呢进行查封，当然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不过这个时候业主也不用过度恐慌，虽然现在房子被法院查封了，但是只要符合相关规定，提供出来相关的证据，是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解封的。因为购房行为已经发生，业主也可以说是开发商的债权人，而且属于法律上应该优先保护的债权人。
0: 一定要第一时间与查封商品房的法院联系，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并提交相关的证据，去证明被查封的房子呢已经卖给了自己，自己也已经支付了相应的这个购房款。主要的证据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房款的这个转账凭证。还有一点是特别重要，我们消费者要努力去证明自己购买这个商品房是为了满足我们家庭居住生活需要。
1: 针对这些业主遇到的情况，丁志勇律师也提醒大家，购买了商品房之后最好尽快办理相关的产权证。
0: 签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还不等于我们已经取得了商品房的所有权，在商品房具备办理过户登记的条件后，一定要尽快去办理过户登记，早点拿到房产证才比较稳妥。
1: 城市更新提速，居住环境迭代升级。8月18号上午，市主城核心区飞翔云境项目举行盛大开工奠基典礼，助力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
2: 锣鼓震天启盛世，彩渊漫卷启新城。
3: 飞翔云境项目地处市区卫武大道与耀都大道交叉口，是亳州主城区黄金核心区位，配套完善，交通便利，区位价值十分突出。
4: 飞翔集团深耕亳州已经6年，这是我们落地的第3个项目飞翔云境。我们立足老城城心这块珍贵地块，充分调研亳州改善家庭的居住需求，在层高、得房率、庭院露台、梯户布局上做了全面产品升级。接下来我们会严把工程质量，坚守精工品质，把更好的改善人居产品带给老百姓，不辜负大家对飞翔的信任与期待。
3: 此前交付的飞翔御景华府项目经过稳步建设，前期地块已顺利完成交付，凭借过硬的工程品质、完善的配套设施，赢得了广大业主的高度认可。此次开工建设的飞翔云境项目，正是企业在获得市场良好口碑的基础上，对片区剩余地块的升级开发。
5: 作为主管单位，我们市住房发展中心将一如既往的这个支持企业开发建设，同时呢，这个我们也欢迎广大业主这个关心支持这个我们市的房地产这个事业。这个大家知道，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房地产这个健康发展的措施，降利率，降首付，这个好规划。这个好房子正在逐渐的向我们走来，应该来说品质越来越好，规划越来越科学。
1: 今天上午，市自来水公司上线正风好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水费二次加压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马上就要开学了，孩子上学需要打印水费清单，请问在哪里可以打印？
6: 用户呢，如果需要拉取水费清单，线下我们可以到和平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就是高新区文化公园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还有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都可以进行这个拉取这个水费清单。另一种方式呢，我们在线上也可以通过微信供水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户的这个水费号，缴费的这个水费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这一栏，就可以下载电子版的，就可以打印了。
1: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请问二次加压费是从几楼开始收取的？
7: 根据那个周围的市政压力来进行设计的。
8: 每个小区都不一样。
7: 对，
8: 比如说有的小区可能3楼就开始加压了，有的小区要到5楼加压。这个是自己怎么能够判断自己在不在这个加压范围内呢？
7: 这个可以去上物业公司进行一个咨询。
1: 每年暑假，孩子的学习状态很容易走极端，有的孩子彻底放松，只顾玩耍，整个假期完全不学习，开学跟不上进度。还有的家长能过度焦虑，疯狂报班刷题，让孩子压力满满，身心疲惫。 今天的护航缤纷暑假系列，老师就来手把手教大家不同学段孩子该怎么科学规划暑期学习。

0: 幼儿园孩子不用提前学写字、学算术，重点是规律作息，锻炼生活自理能力。小学生重在坚持每日阅读、练字，分批完成暑假作业，避免临近开学熬夜赶工。初高中学生主打查漏补缺，复盘薄弱知识点，平稳衔接新学期课程。
1: 暑期学习不用全天埋头刷题，每天保证一到两小时的高效学习就可以。优先梳理上学期的错题，把薄弱的知识点吃透，比盲目刷新题的提分效果更好。高三学子保持常态化复习即可，保温即可，不用熬夜题海战术，保证充足休息，高效学习最重要。
0: 很多家长容易盲目跟风报补习班，不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不管薄弱科目，不分学习短板，不仅浪费时间精力，补习效果也很差。
1: 家长要结合孩子的考试分数和薄弱学科，量身制定学习计划，不用和别人攀比补课节奏。高一高二的学生，除了巩固课本知识，还可以多阅读，拓展知识面，提前了解各大高校和专业，提前做好学业生涯规划。
0: 到了八月下旬，家长就要慢慢地帮孩子调整作息，适当减少娱乐时间，循序渐进收心，摆脱假期松弛状态，平稳适应新学期节奏。
1: 暑假学习讲究劳逸结合，张弛有度，既不能彻底摆烂荒废学业，也不用过度内卷透支身体，稳住学习状态，合理放松休息，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轻松的暑假。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达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6: 我是一名艺术家，擅长扮演各种角色。
7: 你好，张先生啊，我们警方啊怀疑你涉嫌洗黑钱，你不要挂电话啊，稍后我把电话转接到你们当地的公安局，跟你核实一下个人信息。
8: 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啊，我这边是快递客服，我们这边查到您的一个快递丢了，稍后给您发一个链接哈，按照指引操作办理退款。
7: 喂，我们是社保局的啊，我们在系统后台啊查到你社保卡被人盗刷啊，出现异常了，麻烦你提供一下个人信息，解冻账户，好吧？
6: 一旦你赢得人们的信任，事情就简单多了。上个礼拜我还建立了一个儿童互助平台，用来拯救被疾病折磨的孩子。
9: 支付宝到账。
6: 感谢这些充满爱心的人。
10: 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轻易透露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不要给未经资质验证的慈善机构捐款，时时绷紧网络安全之弦，处处谨防新型电信诈骗。
11: 张婶，年近60，怎么也没想到最近学起了经济学。
12: 阿姨，我们年利率啊20%以上。
13: 经济学说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明显投资陷阱，少来。
11: 他还成了朋友圈里最懂信息技术的。
13: 打开骚扰拦截，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只要不乱点，离电诈就远一点。
11: 李大爷当上了语文课代表。
14: 您的账户存在安全问题，需。

0: 提供个人信息解锁。
1: 哼，文字陷阱，先吓人再套信息，这是模拟银行的假号码。
2: 他对现代美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3: 李大爷你好，我是小芳。
1: 哼，和我玩变脸，扭头侧脸有扭曲，动作不自然，这就是 AI 换脸，快挂断。
2: 反诈知识必修课，轻松识破小骗局。爷爷奶奶可别缺课哦。
4: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5: 暮色缓缓落下，晚风漫过街巷，也漫过心底的思念。总有一处地方藏着我们最柔软的记忆，那里有落日余晖，有草木清香，有儿时奔跑的小路，有灯火摇曳的寻常烟火。岁月走远，人事更迭，可心底的故乡永远安放着最初的温柔。晚风轻轻吹拂，吹散白日的浮躁，听树叶沙沙作响，看天边云霞慢慢褪去色彩，世间万物归于安静。我们奔波向前，追逐理想，却常常在某个黄昏怀念起旧时光。故乡不一定是遥不可及的远方，它也可以是心中一份念想。无论身在何处，每一缕晚风总能抚平内心的慌张。愿奔波的人心中有归处，愿赶路的我们既能奔赴远方，也不忘来路，于烟火人间守一份安宁，怀一份热爱，从容走过岁岁年年。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反映，汤王大道的银树叶已经干枯发黄，想问一下是缺水还是生病了，请园林人员管护一下。那么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5: 说了，还可以的，到时现在都天热，都是这种情况已经都安排了，对吧？处理过了，对不对？
4: 已经处理过了是吧？
5: 那技术员那不是我说的。
4: 行，
5: 我麻烦现在正找到的，基本上没啥问题，对不对？都俺搞了，对不对？
4: 行，那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5: 没，谢谢。
4: 嗯，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5: 再见，好。
3: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十九里镇的马先生反映，自己是一级盲残，分散供养无保户，想问一下，在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时候，为什么村里说自己不符合条件？那么马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马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民政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4: 当时他说不符合条件是什么原因呢？
6: 我说的镇的，俺石油里镇的民政的，他说的呀，他说的我管，我管穿衣，管行走。
4: 这个应该是有相应的补助吧？您这个眼睛，盲残的话也有补助。您是说他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时候说不符合条件是吧？
6: 对。
4: 您现在是半失能是吗？还是？
6: 是全失能，就是都是。全盲，一点啥都看不到。
4: 我知道，但是这个失能跟全盲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说您可以正常行走啊，包括他说您这个其他的生活没有困难的话，他是不能享受全失能护理补贴的。你比如说，如果说你这个卧病在床，可能说不能行走，无法自理，这才是全失能的。
6: 因为我问的，俺这同行的都是一级盲人，残疾证是一级的。他办五保都有办的，有这个半失能补助呀。
4: 半失能的话，比如说根据您的这个实际情况，可能符合半失能这个护理补贴的申请条件，但是全失能的话，就是相当于瘫痪在床，不能行走了。
6: 我都要办半失能，都得办这个半失能。
4: 那这样我们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民政局的这个回复结果，看民政局了解到情况之后怎么跟您回复，好吧？
6: 好嘞。
4: 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6: 好，谢谢你。好，
4: 不客气。
7: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样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想问一下这个四中老校区什么时候可以装空调？学校的食堂是简易房搭建的，孩子们就餐呢很热，饭菜呢特别差，请有关部门能够解决。我们来关注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根据安徽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基本标准，未将空调列为必备教学设施。该校表示呢，将充分征求家长的意见，充分研判空调安装可行性和安全性，争取资金尽快更新防暑设施，创造更优越的学习环境。那么目前呢，桥城区教育局正在结合实际教学需求，认真统计城区学校空调配备现状，并责令亳州四中负责人耐心向家长做好解释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合理关切，为广大师生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那么对于食堂就餐温度高的问题呢，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该校目前呢是在食堂新增两台立式空调，提供这个汤品，这个标准呢，午餐是12块钱，四菜两汤，主

0: 时免费添加，晚餐呢标准是10元，两菜两汤，会开设有这个特色窗口，提供各类面食、肉夹馍等供学生选择，为充分保障学生的利益，满足学生的合理诉求，该校定期呢也会对学生就餐满意度进行调查，积极征求学生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餐食的供应服务。那么在开学之后呢，也可以具体的去了解一下，看这些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好，观众的 W 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你好，我发现那个小鹿的事儿。
0: 嗯，
1: 小鹿这像俺这都是重度残疾国家，照顾俺都是俺都是吃个低保。我天，没他收俺钱，他给啥合理？你的意思？
0: 你们是村里面自筹是吧？
1: 满屋都是几家，都是俺大队里边，不是他那两家闹气，他想为了修这个路，他叫俺集资，都是搁俺集资这，还有涨的，还有不涨的，都这样的。
0: 这是什么路呢？村里面的主干道，还是其他的这个小路，还是？
1: 是小路。
0: 啊，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一事一议，还是村里面你们这个是谁组织的？村里面组织的是吧？
1: 对，村里面组织的。
0: 啊，就是这条路沿途经过的你们这几家，然后兑钱去修这个路是吧？
1: 哎对，研究去。
0: 啊，现在一家需要出多少钱呢？
1: 一家都是说头家的拿一千二，最后他没到他个儿，他退给他了。都是像第二家你收我的，收我1000，到第二呢都收400，有400的，他也不拿的。
0: 哦，村里面是出资一部分，你们然后村民自筹一部分，对吧？
1: 我也不知道，他没敢讲究是啥，他都不。
0: 具体你们是在哪个乡镇？
1: 在古城这边，古城镇
0: 。哪个乡镇村？
1: 后许
0: 乡镇村是吧？
1: 对。
0: 行。
1: 他一开始给我承诺了，你都是因为他收人样的，他不的意思吧？人家对桌，你对桌，我不的，我俺这都吃低保，都靠低保钱挣的。他说你这是国家救助来的，救助你，我说俺救助的像俺家都是病人，我说俺家不是精神病，多少级残疾，我是年二级残疾，俺家都是重残，你说的他说一开始手上多少收你多少，最后他手上400，我天，我的还没收的，我说你收完钱都俺困难俺账最多，我天，我这个合理你的意思。
0: 如果说这个您是享受低保待遇，家里面生活比较困难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收费的时候，或者说大家一块去出这个筹资的时候，村里面会充分考虑到你们家的这个实际情况。如果说比别的这个居民收的多的话，应该是不太合理。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桥城区政府，到时候桥城区政府呢会与古城镇政府进行联系，也会详细与你们村里面进行对接，看这个钱怎么样去帮大家，比如说像您这种家庭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好的办法，好吧？
1: 对呀，人家那一家你人家找钱，人家不要跟我退一下，人家不要跟我搬个人家，是不是退了？我还没收，还得走这轱辘之路，对吧？没到他门口，还。
0: 这个如果说是村民自筹，肯定就是大家自愿的，也不会强制性。
1: 对，一开始呢，我找他了，我去，我也没有，我找他了3回。我嘞，我不参加你修路，你说你修不修？我愿意查泥路呢。都是嘞，他这闹气，为了修村里给他修这个路，你知道？
0: 这样，我们你这个钱交了吗？现在
1: 交了，他不
0: 你现在就是想让他把这个钱退给您是吧？
1: 对，他不。
0: 行，这样我们帮您反映一下，看后续怎么样去处理。
1: 对，本来俺家里是困难去了，俺都是催我的，都是个重残疾，你说的国家都是还照顾俺，拿这个低保钱，我也去修路。我天，你最起码人家拿400，俺拿200，俺去管拿么对的，可是不是？可是就照看见那啥了，给的。你叫俺拿1000，我天为了。
0: 行，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稍后呢就会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桥城区政府，到时候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您的这个诉求呢也可以再向他们去反馈，到时候看这个钱。
1: 关，谢谢你，好，俺那都困难家庭，不是说富裕家庭，人家富裕家庭人家不拿，我天，他都收不完来，他
0: 行，
1: 俺这老人他好那啥给的。
0: 行，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后续会有工作人员。

0: 跟您联系，好吧？
1: 好，谢谢你，谢谢你，小关吗？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丁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残疾人个人创业有什么资金扶持？我们来关注十三连给出的回复。那么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修理、餐饮、盲人医疗按摩、电子商务、网络电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标准呢是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以依据有关协议或者是合同，按照创业残疾人人数累计计算。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李先生反映说，亳州市人民医院南院有些科室呢，一周仅安排1至2天的普通门诊，对此呢表示不满，说给病人造成了不便，要求增加普通门诊的看诊。我们来关注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那么医院呢，每周各专科门诊必须设立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为减少人力资源医疗资源的这个浪费，普通专家门诊每周开诊的天数，各专科可根据自身患者门诊量自行设定，每月排班表由各科住院上报到这个门诊部办公室进行监管，患者最高的这个就诊量的每天呢都会去开设普通专家门诊，那么患者量比较低的这个普通专家门诊呢，每周是交替定期开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关注亳州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公众号，在就医服务预约挂号里提前查询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的坐诊信息，按照自己的这个就诊需求选择门诊各档。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咨询，目前按照这个医保政策规定，门诊的这个报销比例以及这个异地就医的这种报销比例有什么区别？我们来关注市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普通门诊报销比例呢是60%，不设单次限额。慢特病门诊呢，在参保地市域内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慢特病门诊医药费用，基本医保期间报销比例呢是不低于60%。患有多种门诊慢特病的，年度内只计算一次起付线。异地就医门诊慢特病费用，报销比例按照以下规定：一、办理异地长期居住备案的人员，在备案地就医的，执行参保地的待遇保障标准；二、省内异地就医。住院起付线在参保地相同级别医疗机构基础上增加0.5倍，异地急诊抢救人员和已办理转诊手续的省内异地就医人员报销比例下降5%，非急诊或未按办理转诊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下降15%。三、跨省异地就医到省外异地就医的门诊慢特病患者，异地急诊抢救人员和已办理转诊手续的参保人员报销比例下降10%，非急诊或未办理转诊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报销比例下降20%。第三呢是住院，普通住院二级和县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是80%，意外伤害明确无他方责任的，按照普通住院待遇报销；明确有他方责任的，根据相关部门划分的责任分担比例，对于超出第三方责任以外由本人承担的住院医疗费用，按照普通住院待遇报销。相关部门呢，未划分责任比例的，根据调解文书、法律文书等确定医保基金分担的比例；无法确定他方责任的意外伤害住院医疗费用，参保人员承诺无他方责任之后，按照普通住院待遇报销。那么大病保险，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是1.5万元，年度封顶线30万元，不区分省内省外。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那么有一位网友反映关于人民医院南院停车收费的问题，感觉不合理。我们来关注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那么为保障就医停车需求，有效提高公共服务资源利用率，改善院内停车环境，市人民医院呢结合周边地市其他同级医院做法，在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下，2020年5月启动院内停车收费项目，经市物价部门批准，对医院停车场进行收费，收费标准为停车1小时内免费，新能源汽车停车2小时内免费，含充电时间，1至2小时3元，2小时以后每小时增加1元，24小时内不超过10元，且此服务价格每年都经市发改委审验。那么而且呢，在这个医院的北门、南门、西门进出口处和院内东侧停车场，均设有公示牌，为方便住院患者车辆每天多次进出医院。患者住院期间可办理临时停车卡，标准呢是每日10元。住院患者在出院当日，凭住院手续或费用结算发票或 医保结算单免交当日的停车费。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遗书这个认证，啥认证？
0: 什么认证？
2: 就是退休人员的遗书认证。
0: 遗属是吧？
2: 啊。
0: 啊，是现在是已经签订了这个遗属还是？
2: 不是，我父亲是养老公司退休的。
0: 啊。
2: 然后人家都是他去世多少年了，他每个月都是养老公司退休的，都是通过社保局，每个月都是打到卡上有700块钱。
0: 啊，现在是什么问题呢？您是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2: 现在是这个我们钱没到账，
0: 那就是钱没到您的这个卡上是吧？
2: 啊，钱没到我母亲的卡上。
0: 之前有没有去？
2: 之前有。
0: 之前有。
2: 上个月还有嘞。
0: 啊，那可能是延时发放了。你之前不是已经办理过这个公证相关的这个材料，不都有吗？
2: 我忘了做没做这个认证了。
0: 啊，遗属公证这之前你也不记得是吧？
2: 啊，对，我忘记了。
0: 哦，是这样。你如果说之前没有做的话，可以做一个这个遗属公证。但您现在
2: 他不是遗属公证，而是这个遗属认证。
0: 认证是吧？
2: 啊，他每年
0: 啊，
2: 每年好像年初吧，年初都是有一个，都是社保局，
0: 嗯，
2: 会发一个信息啥之类的，
0: 嗯，
2: 然后都是叫个人都是通过管事通，
0: 嗯。
2: 然后在网上找这个遗书认证，
0: 嗯，
2: 我说具体咋操作的我不知道，我忘了。
0: 啊，之前是人社局跟您联系的是吗？
2: 啊，对。
0: 那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呢，把您的问题转交给市人社局，到时候市人社局跟您联系，好吧？
2: 哦，那行，好嘞。
0: 嗯，到时候市人社局会有一套这个详细的操作流程给您。如果说您需要
2: 打人社局的电话了，
0: 嗯。
2: 人事局的电话，
0: 他们怎么说？
2: 他转到您这边了，
0: 转到我们这边。
2: 嗯，
0: 你不是说之前人事局给您提示是在网人通上去认证吗？
2: 嗯，对啊。
0: 但如果说您不是这个认证，嗯，他可能就是如果说需要公证的材料，但您刚才不是说不是公证吗？不是认证吗？
2: 嗯，对。
0: 啊，
2: 我给人事局讲都是认证。
0: 那他让你这边转到我们这边什么意思？他说去向哪个单位去转？
2: 我跟你说，我也不明白啊。
0: 你也不明白，他，比如说你之前不是人社局跟您说的去网人通吗？
2: 啊，对。
0: 之前是什么时间？
2: 嗯，去年了。
0: 去年。
2: 嗯。
0: 那您就是最近跟他们联系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个问题？有没有说去年的？
2: 我刚刚是打电话。
0: 嗯。
2: 给人家打电话联系的，然后不是人社局，是社保局。
0: 啊，社保局是属于人社局下面的这个二级机构
2: 啊。社保局，我给社保局联系的，社保局然后叫这个电话都是转到你这边。
0: 那他的意思是不属于他们是吧？
2: 也不是，他不属于他们，他
0: 因为他们如果说
2: 我也搞不明白，就是他转到你这边了。
0: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帮您记录一下，稍后我们再咨询一下人社局方面，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那行，那个人社局的电话你就没有？
0: 哦，我们这边留的有。
2: 嗯，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0: 嗯，需要查询一下，需要查询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手头现在没有，我们需要去帮您查询一下。
2: 嗯，
0: 您不是跟他们联系了吗？
2: 我联系了，这应该不是那个，不是人事局、社保局那个认证那个部门。
0: 但如果说是属于他们这个社保局范围之内，他们应该会内部进行转办。那这样，我们稍后帮您向人社局进行转办吧。既然之前人社局跟您联系过，说在网事通上可以办理，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个线下拿着相关材料的话，到时候我们帮您向人社局转办之后，如果说是属于他们这个业务范围之内，他们肯定会跟您说带什么材料。如果说不属于的话，到时候他们也会去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2: 嗯。那行行，好嘞。
0: 嗯，好。那如果说后续办理过程当中有问题的话，
2: 谢谢，
0: 到时候您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2: 嗯，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张女士咨询，想问一下，阳光分班，目前实施的范围是什么？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自去年开始呢，全市所有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民办学校、起始年级、小学一年级、初中七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主要目的呢是推动班级生源分配均衡和师资配置均衡，营造公平、有序、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那么在阳光分班的过程中，一是呢坚持全员纳入原则，严格依法依规组织实施，坚持全员参与，应编尽编，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新生均实行阳光分班，严禁任何形式的重点班、快慢班；二是坚持随机分配原则，分班可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集中进行，也可由学校在监督下现场组织，通过电脑现场派位，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提升阳光分班的透明度、可信度与满意度。四是坚持公开公平原则，纪检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现场监督，并全程录像或拍照存档，确保做到方案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那么编班结果确定之后，不得重新编班或者是调换学生，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学校需制定调整方案，并报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对未按照本方案要求进行阳光分班的学校，追究其书记、校长责任；民办学校违规分班，将核减其招生计划。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孙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孩子上小学或者是初中的时候可以享受哪些资助政策。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实施两免学杂费、教科书费、义补和营养改善计划例行线。一，免除学杂费，全部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的学杂费，小学是每升每年650元，初中每升每年850元，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是每升每年6000元，由学生所在学校按学期，在开学报到的时候直接免除。第二呢是免除课本费，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小学每升每年90元，初中每升每年是180元。那么家庭经济困难的这个学生呢，寄宿生补助，小学生是每升每年1250元，特殊教育每升每年1500元，初中学生每升每年1500元，非寄宿生的发放一半，那么按照学期进行打卡发放。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 寄宿生的。
2: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这上学以后好几个没发工资了。
0: 什么工资没有发？
2: 我上学以后好几个没上学以后。
0: 我听不太清楚，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因为有回音。有回音，先把收音机关一下。
2: 我说的上学以后好几个没发工资了。乡村医生，
0: 乡村医生是吧？
2: 对，
0: 乡村医生的这个补助。
2: 对，好几个月没发工资。
0: 哦，好几个月没有给您打卡发放了是吧？这个
2: 是的，是的。
0: 行行，那这样，您是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2: 高新区。
0: 高新区是吧？
2: 对，
0: 行，我们稍后呢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看什么时候能够打卡发放，您到时候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2: 好，谢谢呀。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好。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75集。中午时分，方兰终于出现了，他却只顾低头走路，看都不看惹儿这边一眼。惹儿很想过去问他那歌词是什么意思，但见四处走动的侍卫，他便不敢贸然前去与方兰搭话。正在他焦急难耐之时，突然几只蜜蜂飞来，惹儿吓得转头就朝院子里跑，蜜蜂却紧追着他，在他脸上连蛰几口，惹儿痛得大叫，抱头坐在地上嚎哭。闻声出来的喜鹊与其他人见此也慌了神，大家拿着各式各样的东西追赶着蜜蜂。侍卫见月宫乱成一团，连忙赶过去帮着追打蜜蜂， 结果好几人都被蜇伤。惹儿捂着脸在心里痛骂着方南，却不敢说出招风的原因。会由进入越国的影子卫队完全是王后一手安排的，故而每次执行使命都怀有一种崇高的神圣感。而如今在秦国却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名真正的冷血杀手。对于他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尽量取得头目的信任，早些去王宫当差，好借机将惹儿救出来。至于杀谁，他从不多问，反正他不杀，别人也会杀。他发觉最近杀的人大多都是二公子身边的得力之人，他大致明白了，大公子与二公子之间正在进行了一场殊死较量。午夜过后，会由与三个同伴又执行了一项特殊使命，他们在黎明前完成了任务，带着滴血的剑回到那个小院。沈都尉问：
4: 怎样？
12: 会由点点头，沈都尉拍拍他的肩道：
4: 好样的，你已经通过了最后一次考验，可以去王宫听差了。
12: 会由听得一阵狂喜。一日，宰府在满福楼遇上了范蠡，他连忙将范蠡请入雅间，俩人坐定之后，宰府问：先生关注到前几日的星象了吗？范蠡点点头说：
4: 在下看到了，确实有些怪异，既不像前几年的扫把星那样拖着长长的尾巴，可大致形状又很像是扫把星。
12: 宰府忙问：这会是什么征兆呢？范蠡故意卖着关子捻须不语，宰府一再催促后，他才沉吟着说：
4: 阴气太重。
12: 宰府一听正中下怀，大喜问：先生是否愿意去王宫给王上说说天象？范蠡故作为难的道：
4: 可在下只会说天象，不懂迎合王上啊。这
12: 本官只要你如实说天象，不必刻意去迎合王上。范蠡装出一副怕事的样子道：
4: 若惹王上龙颜不悦，大人可担当得住？
12: 宰府连忙答应，范蠡这才点头同意。最近一段日子，王后颇为烦恼，那楚国妖女的事还没想出什么好的法子来，又接连传来二公子越发得到父王欣赏的消息。二公子的门客大多足智多谋，他们连连为二公子献出高招，让二公子接连做了几件令父王满意的事。相比之下，大公子这边便沉寂多了，王后虽然为儿子出手给了二公子几棒，却仍然没有扭转局面。如此下去，王位能否落在大公子头上，实在还在两可之间。王后正在香炉旁思虑着，葛豹进来禀报：
13: 启禀王后，宰府要臣传话给娘娘，她已安排妥当，估计这回有理由说服王上了。
12: 王后欣慰地点点头，然后挥了挥手让葛豹退下，他继续呆呆地坐在那里，心中却翻腾不已。让西夫人出面笼住王上之心的计划已告败，王后更加认为那个楚国妖女必须除掉，否则秦国江山必定断送在她的手中。秦王斜靠在虎皮王座上，扫视众臣一眼道：
4: 众爱卿，有事早奏，无事散朝。
12: 宰府趋前一步：主上，前几日出现的怪异星象，民间可是众说纷纭呐。秦王抬了抬眼皮说：
4: 哼，是否又是怨声载道，有人还妖言惑众？
12: 那倒不至于，只是有些人心惶惶。秦王直直地看着宰府道：
4: 出了什么谣言呢？
12: 宰府低下头没有回答，沉默片刻，他抬起头说：主上，不将民心及早稳定，会出大事啊。
4: 如何稳定民心？
12: 不如找个星象士来解说一下，再依他的说法去寻找法子。秦王干笑几声道：
4: 你愿找就找吧，那些鬼话也只能用来糊弄民众。
12: 朝堂里即刻响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一日之中，月宫来了好几波御医，惹儿的脸红肿的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连哭带骂：
14: 坏东西，如此害我，看我以后见了不掐死你。
12: 喜鹊以为他在骂蜜蜂，连忙说：
9: 姐姐千万别再招惹他了，再被捉了那还了得。
12: 宫中总管见惹儿的脸红肿的厉害，担心秦王怪罪，一再叮嘱御医要细心多用药，可别让王上怪罪下来。一整日，总管派了一大群人去剿蜂，追的那些蜜蜂四处乱飞。范蠡随宰辅来到秦王殿，他边走边看，果见秦王浓眉圆眼，虎背熊腰，煞是一副帝王威武之相。秦王也正目光犀利地看着他，范蠡气定神闲地站在丹溪上扫视了一下大殿。只见大殿里站着几位大臣，国舅也在其中，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佯作互不认识。宰辅躬身上前说：主上，星象士来了，且让他为主上说说那怪异的星象。秦王看着范蠡没有说话，范蠡轻轻咳嗽了一声，仍是泰然站在那里。秦王又瞥了他一眼道：
4: 那就说说吧。

0: 洛道：“
1: 比如人，一般都是先生后死。”
0: 几位大臣讨好的起哄大笑，先前肃穆的大殿一时热闹起来。范蠡笑着点头道：“
1: 哈，王上所言极是。再比如粮食欠收与天体运行的规律是，岁在金，壤；岁在水，癸；岁在木，鸡；岁在火，旱。”
0: 秦王本想再讥讽星象师几句，待听到此处即刻肃穆起来。他挥手打断范蠡道：“
1: 把刚才你说的话重复一遍。”
0: 范蠡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并举例解释：“
1: 比如金石岁在木，故此大饥呀。”
0: 秦王指着一位大臣说：“
1: 记一下，这句话有点用。”
0: 说完他便目不转睛地看着范蠡：“
1: 这就说明事物既有规律必有联系，比如大足只属土，五脏六腑中的肺也属土，设若肺出了毛病，他的大足指上极有征兆。”
0: 一位大臣为讨好王上，即举起自己的小拇指问：“
2: 先生，你看我的小拇指弯曲短小，是哪里有毛病啊？”
0: 范蠡认真地看了看他的小拇指，又看了看他的脸色说：“
1: 大人肾虚，要壮阳，否则无法消受艳福。”
0: 大臣们听了皆掩嘴而笑，就连一身王威的秦王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
1: 哈哈哈哈哈！御史大夫怎么连自己那点私底都给人亮出来呀？寡人以为你不好色，原来是小拇指做的怪呀！”
0: 御史大夫本想为难范蠡讨好秦王，哪知却落得这么一个尴尬下场。他站在那里，气也不是，恼也不能。宰辅与国舅对望一眼，俩人笑而不语。其他人更是哈哈大笑起来。秦王转对范蠡道：“
1: 有意思，继续说。”
0: 范蠡更加自信地道：“
1: 言归正传，所谓星象，民间有种说法，即地上一个人，天上有颗星。这就说明星象能昭示地上的一些现象，只是很难看懂而已。那你能看懂前几日出现的怪异天象吗？”
0: 范蠡沉吟少顷说：“
1: 小民以为那是王公阴气大重。”
0: 秦王一听即刻怒目圆瞪：“
3: 大胆，你竟敢影射寡人王公，想找死吗？”
0: 大殿气氛顿时凝重起来，大臣们看着秦王的脸色，个个不敢吭声。少顷，宰辅屈前一步说：“主上息怒，先让他说完，他既能看懂天象，说不定会有应对良策。”秦王瞪着范蠡说：“
3: 你若胡说，寡人必杀你祭天。”
0: 范蠡踱了几步说道：“
1: 百姓懂得敬畏天神，就会用道德操守来约束自己，由此即可多得益少受损。君主若懂得敬畏天神，就能顺天意而得民心，从而让国家兴旺发达。昔商汤与周武王都是懂得顺天意，才利用四时之机而分别征服了夏朝与商朝。齐桓公与王上先祖齐穆公，就是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居于六国之首而成霸业。”
0: 秦王见范蠡夸赞先祖，且将先祖与武王齐桓公相提并论，不由得喜上眉梢。 他反怒而笑说：

0: 有道理，接着说。
1: 范蠡扫视了一遍众臣说，
2: 不知诸位大人对前几日的星象是否还有记忆？它其实并不是很圆，旁侧那些变换着的气运总是相拥相随。
1: 大殿内，秦王与大臣们个个屏息凝视着范蠡，范蠡盯视着他们。
2: 那些气运有亮有暗。
1: 众人点头附和。范蠡见火候已到，一下直指正题说，
2: 小民以为那些暗色气运就是王宫中阴气的招式。
1: 秦王这回不发怒了，他连忙问，
2: 亮的呢？
1: 轮到范蠡卖关子了，他幽深莫测地说，
2: 这就真不好说了。那些亮色气运本该是一股外来力量，他们在寻求星体的庇护。这股外来力量属何物？小民真是琢磨不透啊。这或许只有等到日后才能验证了。
1: 正在整个大殿陷入神秘迷茫之际，一近臣跑来奏报，
3: 启禀王上，晋国智襄子族人智开及其从属逃亡到了秦国境内。
1: 范蠡即刻说，
2: 来了来了，此正为方才所说的那股外来之力呀。由此说来，那星体招式的正是大秦，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秦国必将胜出诸侯各国呀。
1: 秦王并未因此而欢呼，他仍然呆呆地坐在那里，一时间连呼吸都急促起来。大臣们完全被范蠡所慑服，在他们眼里，范蠡几乎已成了神人。范蠡趁机建议秦王即刻收留智氏流亡家族，并将宫中伤残宫女放出宫外，以此释放阴气。除此之外，还建议秦王斋戒三日，以示对天神的诚心。宰辅屈前一步对秦王说，
4: 臣以为相氏的话可信。
1: 秦王似乎还没从范蠡那句秦国必将胜出诸侯各国的话中回过神来，良久他点头说，
2: 宋先生出宫吧，寡人累了。
1: 说完他又补充道，
2: 妥善安置志士。
1: 范蠡见此情形，心里已然清楚，他的计划已经顺利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沈都尉将惠游送到牡丹宫，葛豹已在那里等候。沈都尉对他说，
5: 哑巴，今后你就直接听命于葛大人，懂吗？
1: 惠游点头，他打着手势告诉他们，他想熟悉一下王宫的地形。葛豹没看懂他的手势，皱了皱眉说，
3: 哑巴，你虽剑术高明又能守住秘密，但本官看不懂你的手势。
1: 惠游拉着他指着外面的路，然后指指自己的脑袋。葛豹猜测着，
3: 你是不是想熟悉一下王宫的路？
1: 惠游高兴地点头。葛豹笑了道，
3: 哈，去吧，不要乱跑，碰到护卫盘问千万不能动手，告诉他们你是王后殿下的侍臣就是了，最主要的是不能让人看出你会武功。
1: 惠游一一点头后朝宫中一条小路走去。清晨，喜鹊披着一头雾水从外面进来，他兴奋地喊着，
6: 姐姐，喜鹊给你采来了露水。
1: 满脸红肿的惹儿从里间走了出来，他轻轻摸着自己的脸说，
7: 疼是不疼了，可是脸上的红肿什么时候才能消啊？
1: 喜鹊说，
6: 御医不是说了不疼就好，红肿还要几天才能消呢，来抹点露水肯定好得快些。
1: 正在此时，王上侍臣给惹儿送来一篮仙桃，他见惹儿脸上红肿的那样厉害，忙问原因。惹儿只说是被野风所遮， 并抱怨门前杂树太多，或许就是那些藏在树上的蜜蜂将他蛰成这样。侍臣忙说，
8: 这还了得，我这就去找总管派人清除这些杂树。
1: 侍臣走后，喜鹊问，
6: 会不会是那些蜂蜜招来的野蜂？
1: 惹儿连忙说，
7: 快别乱说，要是王上追究起来还不拿你试问。
1: 喜鹊吓得连吐舌头，他追着惹儿说，
6: 姐姐你不会。
1: 惹儿瞥了他一眼，
7: 姐姐怎么会害你呢？记住，不管谁问，绝对不要说出蜂蜜吐脸的事。
1: 喜鹊连连点头。惠游提着一个点心盒在王宫中四处走动，他用心记着各处的出入路口。忽然他看到对面月宫中的人进进出出，便站在那里仔细观察着。他悉心推测，此处或许就是惹儿居住的地方，可为什么那么多人进出呢？还有几个御医模样的人，莫非惹儿生病了？他越想越是不安，他必须尽早将惹儿救出来。正在会游出神地看着月宫的时候，猛然听见一声，
9: 什么人在此探头探脑的？
1: 会有转身见几个侍卫朝他走来，他立即掀开盒盖给他们看，并打着手势告诉他们，他是奉王后之命去给西夫人送点心的。侍卫们没谁能看懂他的手势，见他是个哑巴，其中一个侍卫有些不解地说，
8: 一个哑巴怎么能到王宫来听差啊？
1: 其他几人没有谁能为他解释清楚，他们便驱赶惠游快些离去。惠游提着盒子继续走动着。散朝之后，秦王仍然坐在大殿里想着范蠡的话，胜出诸侯是每个君王的梦想。秦国地处西陲，对中原向往已久，若真如星象士所说，秦国霸业就指日可待了。至于收留志士、清除王宫伤残宫女以及斋戒，那都不过是小事而已。秦王正在冥想中，侍臣前来禀报，
10: 主上不好了，月女被野蜂盯伤了，头一脸已经红肿得看不清面目。
1: 正想着争霸大业的秦王尚未回过神来，他看了侍臣一眼，
5: 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1: 侍臣更加惊慌道，
10: 臣是说月女被野蜂咬伤了脸与头。
1: 秦王这才回过神来，他盯着侍臣问，
5: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哪来的野蜂？
10: 微臣也不知，据说他昨天就是在月宫中被野蜂蛰伤的。
1: 秦王警觉地道，
5: 当时有外人在吗？
10: 臣问了，没有外人，只有他与婢女在宫中，后来是侍卫过去帮着赶走的野蜂。
5: 还有谁被盯伤？
10: 帮着打蜂的两位侍卫也被蛰了，但没月女那么重。
1: 秦王站了起来，他紧锁双眉地踱了几步，忽然想起西夫人说过，草药铺的范郎中医术高明，连忙对侍臣说，
5: 快去请草药铺的范郎中为月女治伤，快速将月女治好。
1: 侍臣答应着退下，秦王烦躁地走下龙墩，自言自语道，
5: 阴气太重，好像真的有些重了。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近日，我市各地积极开展渔业增值放流活动。今年，涡阳、蒙城、利辛三县将放流各类鱼苗270余万尾，改善水域群落结构，持续优化亳州全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

0: 月17号晚上，是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市共组建62个检查组，出动215名消防检查人员，累计检查各类场所194家，查出火灾隐患793处。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边排查边宣传，边督促整改，对现场违法行为及时纠正，依法处置。桥城区档案馆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长期征集红色档案及本土特色档案资料，以进一步挖掘抢救散存于民间的珍贵历史记忆。接着再来关注一则招聘需求。位于博吾现代产园区的安徽博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发布最新用工需求，包含工程主管、生产储备干部、普工、外贸销售等优质岗位。有意向的求职者呢，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负责人联系。详细的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和薪资福利，您可以关注掌上博桌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序，向新向好因素持续累积。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占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5.4%。省总河长签发关于加强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进一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的令，就强化我省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工作作出部署，重大引调水工程输水干线保护行动方案同步印发。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非电网值供电价格政策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商业综合体、写字楼等非电网值供电主体收费行为，通知将于9月1号起正式执行。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2026年安徽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募就业见习人员公告，本次招募对象为晚级或在晚求学的离校两年内2025-2026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报名网站为安徽公共招聘网，报名时间是8月25号至9月1号。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一到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 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76集。自范蠡、方南相继去了秦国后，朱公庄园显得更加空荡了。幸亏莹莹生了孩子，为偌大的庄园增添了不少生气。邹图氏不放心婢女带孩子，莹莹又年轻没经验，她自己虽然没生过孩子，却总是细心呵护着这个幼小的生命。除了为大家张罗三餐，他就是围着这个孩子转，换尿布、擦洗身子、哄他睡觉，一天到晚的很少落座。会友走后，子豪总是蔫蔫的，像丢了魂一样。晚饭时分，他还坐在院子里发呆。莹莹见了叫道：
8: 二弟，该吃饭了。
7: 子豪摇了摇头：
5: 不想吃，你们吃吧。
7: 莹莹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
8: 不少呀，从昨晚到如今你一直睡迷未尽，怎么会不想吃东西呢？
7: 他越想越怕。
8: 不行，得请郎中看看。
7: 子豪一下趴在桌上哭着说：
5: 不用，我是想会有姐姐。
7: 莹莹轻轻抚着他的头说：
8: 二弟不哭，会有姐姐会回来的，她知道咱们子豪日日都在想她。
7: 说着他的眼眶也红了。子豪瞥了他一眼，一股怨气油然而生：
5: 你们为什么都不喜欢慧友姐姐？都是你们把她气跑的，其实她比谁都好。
7: 本想安慰子豪的莹莹已到嘴边的话被堵回去了，她着急地分辨着：
8: 二弟，我没有。
7: 她还想说什么，子豪已经跑到院子里去了。日落时分，月宫门前的树被砍倒了，夕阳残照下的树茬忽明忽暗，显得无辜又无奈。方南随着侍卫来到月宫，见惹儿的脸红肿的连睁眼都很艰难，他故作惊讶地说：
9: 哎呀，这脸怎么肿成这样啊？
7: 惹儿怒视着他，重重地哼了一声，喜鹊在旁作答道：
10: 都是那些可恶的野蜂叮的。
7: 方南佯作惊讶道：
9: 啊，王宫还会有野蜂？
7: 回来的侍卫也跟着说：
11: 是啊，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吗？这回好了，将门前的树都砍了，应该不会再藏野蜂了。
7: 惹儿见了方南既喜又怒，当听着他们说三道四的胡扯，更加心烦起来。他不知方南会如何救他，于是大声喊道：
8: 难受死我了，还不快治。
7: 方南故作紧张，连忙说：
9: 哦，好好好，小民先帮姑娘把蜂刺拔出来。
7: 惹儿瞪着他没好气地说：
8: 刺早就拔出来了。
9: 那就让小民看看是否拔干净了。
7: 他让惹儿坐在顺光的地方仔细地看了看，说：
9: 真的拔出来了。
7: 他往惹儿脸上抹了点药水， 便开始收拾药楼。惹儿问：
8: 可以了？
7: 可以了。
8: 何时能消红肿？
7: 野蜂毒气大，红肿不是几天能消的。姑娘放心，只要消了肿，脸还会与从前一样漂亮。惹儿很想单独与方南说几句话，但身旁那么多人，以他眼前的身份又怎好多说。眼见方南将药篓收拾好了，他还没找到说话的机会，心中一急，瞥见墙边一把扫把，于是操起来便朝方南打去。方南猝不及防，吓了一跳，他躲避着说：
9: 哎，姑娘为何如此不讲情义？小民给你治病还要挨打。
7: 惹儿边打边说：
8: 还给我治病呢，分明是在害我，害得我难受死了。
7: 方南边递眼神边说：
9: 方子是师父教的，眼下难受些，过几日定会见效。
7: 侍卫与喜鹊见此也劝惹儿：
10: 别着急，过几日就会好的。
7: 惹儿琢磨着方南的话，感觉是在暗示他，于是放下扫把，指着方南说：
8: 你明日还得来哦，不将我治好，就让王上砍了你的脑袋。
7: 方南背起药篓点头说：
9: 嗯，小明明日还要去看三公子，之后一定过来看姑娘。
7: 惠游虽然已成冷血杀手，但每当落日西沉，小鸟归巢时，他的心便格外空落，想家却不知家在何处，思人却有情无处倾诉。满腔满怀的情愫堵得他每当面对夕阳就想落泪，可身为杀手，流泪却不是能随心而为的。当一个人连哭的权利都没有时，内心的悲哀更会冰冻起自己的血液，冷得几乎将自己的生命也漠视起来。夕阳的余晖将月宫装饰得流金溢彩，惠游呆呆地看着那里，他同情惹儿，也羡慕惹儿。惹儿虽然身遭不幸，却有那么多人疼他，牵挂着他。
8: 啊！
7: 惠游看着自己变形的影子，长长的叹息了一声，他心中的阴影似乎比地上的影子更黑、更重、更长。突然瞥见方南从月宫出来，惠游大吃一惊。
8: 方南如何能进月宫？他如此明目张胆地去看惹儿，难道不怕被人发现吗？
7: 此时方南也看到了他，原本很放松的方南瞥见惠游之后却也紧张起来。
9: 哎，他怎么也在这秦王宫？难道……
7: 他们遥相对望，却因周围不断走动的侍卫而不敢相互走近。方南急中生智，大声地唱了起来：

0: 慧友仔细听着方南唱出的歌词，他明白了，方南是在示意他快点离开秦王宫，回到桃山去。他不由得朝桃山方向望了一眼，一股暖流霎时穿过他的全身，那冷凝的血液渐渐沸腾起来。自从上次在越国，方南说服阿坤带他回桃山之后，他更深深感到方南对他不离不弃的一片真心。回到桃山之后，他曾几次想表白他对他的感激与那自己也说不清的感动，哪知还没等他开口，他就变了脸。他目送着方南渐渐远去的背影，好像第一次发觉方南是那么的可亲可爱。慧友再次打量着月宫，他明白朱公庄园的人想要将惹儿救出去绝非易事，他不愿看到他们冒险，他必须替他们去冒这个险。不管他们是否能接受他，他早已将他们视为家人。方南那句“桃山有巢等你归”比任何语言都更能打动他。家是他心中无比向往的圣地，即使是用自己的鲜血甚至是生命去换取家人的信任，他都愿意。方南出了王宫，心还在砰砰激跳，他径直去了范蠡所住的客栈。范蠡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果然，方南没来得及放下背上的药篓，就说出了在王宫见到慧游的事。范蠡详细询问了方南所见慧游的情形，之后他们判断，慧游肯定是通过什么途径混入王宫当了差。很有可能他走了原来的老路，在那里充当杀手，这是他们极不愿见到的结果。方南问，不知他是否能听懂我唱的歌。范蠡想了想道，
1: 他应该能听懂，但不一定会听你的劝啊。
0: 他忧虑地耸了一下眉毛，
1: 但愿他不要一意孤行啊。
0: 之后俩人陷入了沉默，方南抑制不住地说起了惹儿的伤情。范蠡轻轻笑了一声道，
1: 只要不疼就好，脸肿点没关系。
0: 他又转向方南说，
1: 你放出的那几只蜜蜂也太厉害了。
0: 方南也笑了，惹儿真聪明，话一点就通。大哥今日去王宫可好？

0: 范蠡有些忧心的道：
1: 好是好啊，就怕生出节外生枝之事啊。
0: 他思谋良久说：
1: 晋国治族来得真是及时啊，我途经晋国时还听说他们没有启程，没想到就这几日已经到了。
0: 方南却一心牵挂惠游：明日我去王宫，若能再见着惠游，就尽量找机会告诉他我们在想办法救惹儿，要他也要继续留在王宫。范蠡点头道：
1: 好，但要小心为师啊。
0: 俩人无心吃饭，将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一一做了推测，也做了一旦出现意外时的种种准备。夜沉甸甸的黑，黑的一时的心一阵紧似一阵。邹图氏见一时站在后院望着西方的天空发呆，他进屋拿了一件衣裳披在他的身上，一时回过身说：
2: 早些歇息吧，忙了一天该累了。
0: 邹图氏给他拉拉衣角：
3: 你是在担心大哥他们吧？
0: 一时点点头。邹图氏安慰他说：
3: 别多想了，大哥亲自出马定能逢凶化吉。
2: 不知惠游是不是跟他们在一起？
3: 原来你也会关心惠游。
0: 邹图氏笑着：
2: 大家在一个锅里吃了好几年的饭，再不喜欢也不能不为他担心的。
0: 邹图氏叹息了一声：
3: 其实惠游比谁都可怜。
2: 我知道他心并不坏，只是身上杀气太重。
3: 我是太笨了，看着他为全家拼命做鞋，就应该想到他想出走。
0: 一时伸手揽过他，笑了笑道：
2: 哼，女人笨点好，笨女人虽然平凡些，却没那么多心计，让人心里踏实。
0: 邹图氏也笑了：
3: 好在家里还有我和莹莹这两个平凡女人，倒是省了你们爷儿几个不少的心。要是都想会游，真不知会把你们爷儿几个折腾成啥样。
0: 一时低下头来，用下巴磨蹭着妻子的头发说：
2: 你不觉得平凡女人过得比那些不平凡的女人更安适吗？
0: 邹图氏紧靠一时，由衷地说：
3: 那也得遇上懂得珍惜的男人。
0: 一时更紧地拥着怀中这个平凡而温柔的女人，有了她，她觉得很满足，也很踏实。惠游趁着夜色悄悄接近月宫，月宫门前的树木都砍光了，她无处藏身，便贴着围墙一动也不敢动。一列巡视侍卫走过之后，她翻墙进入了月宫。月宫一片黑暗，惠游轻手轻脚地查看着惹儿的住房。突然一个房间发出了声响，接着便有了光亮。惹儿脸上痒得睡不着，他叫醒喜鹊给他再擦些药。喜鹊将最后一点药水给他抹上后，打着呵欠发起了牢骚：
4: 那个小郎中真该打，太小气了，给咱们这么一点药，没抹几次就没了。
5: 明日向他多要点，好了，你去睡吧。
0: 惹儿话音刚落，惠游便推门闪了进来。他见惹儿的脸肿得都快认不出来了，吓得后退了一步。惹儿猛然见到惠游，不由得失声大叫起来。喜鹊见一黑衣男人深夜闯入，更是吓得浑身哆嗦。惠游定了定神说道：
3: 别怕，我是来救你的，快跟我走吧。
0: 惹儿后退着说：
5: 啊，不，我绝不跟你走。
3: 你再不跟我走就没机会了，王后会派人来杀你。
0: 惹儿听了更加恐慌，惠游不由得他不情愿，一把揪着他来到门口。惹儿慌了，挣扎着大叫：
5: 抓刺客，有刺客呀。
0: 惠游只好放下他翻墙逃跑。未久侍卫便在宫外大声拍门，外间一名婢女将宫门急急打开，侍卫进来问：
6: 刺客在哪里？
0: 此刻惹儿与喜鹊都已披衣起床，喜鹊正要张口，惹儿瞪了他一眼说：
5: 只看到一个黑影，我害怕就叫了起来。
2: 姑娘真能吓

0: 以后可不能乱喊了。
1: 侍卫走后，喜鹊问，
2: 刚才那个刺客认识姐姐啊？
1: 惹儿怒视着他，
3: 我怎么会认识他？
1: 喜鹊疑惑地道，
2: 不认识，他为什么说要救你啊？
1: 惹儿厉声道，
3: 一个小姑娘别问那么多事。
1: 接着他放缓了口气说，
3: 这王宫诡秘幽深，尽出怪事，不是咱们久待的地方，今晚的事千万别对别人乱讲，否则要杀头的，记住了。
1: 喜鹊惊恐地连连点头。惹儿连自己都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要替惠游掩饰，他也不明白惠游为什么要救他，难道真的是自己当初认错了人？不，将他烧成灰惹儿都能认出来，这么多年来他简直成了惹儿的梦魇。惹儿越想越糊涂，他将自己缠进了一团乱沙之中，闹得一夜无眠。夜深了，秦王还在书房批阅奏折，侍臣轻手轻脚走进御案前说道，
4: 丽妃娘娘已烫好一壶桂花酒，主上是否歇歇？
1: 秦王头也没抬地说，
5: 告诉丽妃让她早早歇息，不要再等寡人了，寡人过两日就要去天台斋戒，这些奏折必须尽快批阅。
1: 侍臣退去喂酒，又轻轻走来，却是怯怯地站在御案前不敢开口，眼睛还不时地朝外张望。秦王抬头见了问道，
5: 还有何事要奏？告诉他们别再烦扰寡人，寡人今夜就在这书房安歇。
1: 侍臣轻声地道，
4: 奴才回来，可二夫人正在外间厅里哭泣。
5: 什么？她为何而哭？
4: 奴才没敢多问。
1: 秦王叹息一声，将奏折放下，对侍臣说，
5: 让她进来。
1: 二夫人红着双眼进得门来，盈盈失礼后又掩面哭泣起来。秦王怜惜地看着她，摆摆手道，
5: 爱妃坐吧。
1: 他说着已走下坐榻，来到二夫人身旁，抚着她的手问，
5: 爱妃为何深夜哭泣啊？
1: 二夫人闻言抽泣得越发厉害，她呜咽着说，
6: 是王儿，可怜的王儿，一月不到便连失20多个门客。
1: 秦王一怔，
5: 竟有此事，那些门客何故而失啊？
1: 二夫人哭着说，
6: 被人暗算了。
5: 暗算？被何人暗算？
3: 皇上想想，一般人谁敢动王儿的门客？臣妾担心如此下去，王二公性命难保。
5: 难道？爱妃不要忧心。
1: 他虽在劝他，心里也不能不从疑惑到震怒。秦王蓦地站起身来，
5: 寡人绝不容许骨肉相残，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1: 二夫人见秦王答应得爽快，于是擦擦眼泪停止了哭泣，转而关切秦王说道，
3: 皇上日理万机，可要保重龙体呀，万一……
1: 说着眼圈又红了起来。秦王边为他擦泪边笑着说道，
5: 寡人又不是泥捏的，怎么会？
1: 之后他扶起二夫人说，
5: 不日寡人就要斋戒了，此次斋戒一定要虔诚，斋戒完了还要祭祀祖宗，今夜寡人就在书房歇息，爱妃早些回宫吧。
1: 二夫人说了几句提己话后便告退出去。秦王重新坐在御案前，却已无心批阅奏折，两个公子之间的明争暗斗让他异常心烦。每日清晨，朱公庄园的炊烟总是在晨曦初露时便升起，总是摸黑起床的邹图氏煮出米饭之后，便用滚烫的米汤冲了一碗蛋花， 他端着热乎乎的米汤蛋花羹来到后院。一时带子豪在后院练剑，虽然地上已结薄冰，叔侄俩却练得满头大汗。邹图氏看着这一大一小额上热汗蒸腾的样子，心里热乎乎地喊道：
0: 练了一个多时辰了，歇歇吧。
1: 此时叔侄俩刚好做完收剑动作，一时扯下腰间的白布巾递给子豪擦汗。邹图氏将米汤蛋羹端给子豪：
0: 趁热喝了。
1: 一时看了邹图氏一眼，笑了笑道：
7: 哼，我的呢？你太偏心了吧。
1: 邹图氏笑着说：
0: 才子豪正长个儿呢，你反正没长，补也白补。
1: 一时笑着说：
7: 这真是欺老不欺少啊。
1: 或许是因为练了一早晨的剑，口渴了，子豪接过蛋羹猛喝一口，烫得直吐舌头。邹图氏连忙用嘴对着子豪吹气，一时见了虽然受了冷落，却从心底里觉得有这么一个善良贤惠的女人真是珠公庄园的幸运啊。一时拍了拍子豪的头：
7: 吃过饭早点去先生家，不可堂学。
1: 子豪望着一时的背影，小声嘟囔：
3: 不想去念书，我要练好剑术，再去把护游姐姐找回来。
1: 邹图氏说：
0: 还是去先生家念书吧，找姐姐是大人们的事儿。
1: 子豪哼了一声：
3: 哼，我才信不过他们呢。
1: 说着他啪的一声将碗摔在地上。邹图氏蹲在地上，一边拾着破碗碎片，一边忧心忡忡地看着朝里屋走去的子豪。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罗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乔城、郭阳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蒙城、利辛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全市偏东风2到3级。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5到30度，郭阳24到30度，蒙城25到31度，利辛25到29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利辛县推行警保联合工作机制，不用投入大量资金，就把乡村交通治理工作做得又高效又到位，为乡村发展筑牢了交通安全的防护墙。
0: 是自来水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水费、二次加压等问题进行回应。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缺乏维生素 B1、B2 怎么办？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概括起来说，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信念坚定，党的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不动摇。为民服务，党的干部必须做人民公仆，忠诚于人民，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政务实，党的干部必须勤勉敬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精益求精，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敢于担当，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清正廉洁，党的干部必须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这些说起来大家都明白，但要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几条都很重要，一段时间以来，我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了这些要求。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理想信念、敢于担当这两个问题，这是当前干部队伍中比较突出的问题。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是不是好干部首先看这一条。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不合格，经不起风浪，这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用坚定理想信念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干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理想信念就是人的志向，古人说，志之所趋，无远勿界，穷山巨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意思是说，志存高远的人，再遥远的地方也能到达，再坚固的东西也能突破。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有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英勇牺牲了， 支撑他们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应该充分肯定，我们大多数干部理想信念是坚定的，政治上是可靠的。同时，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糊里糊涂当官，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等等。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态度，出了政治性事件，遇到敏感性问题，没有立场，无动于衷，岂非多多怪事？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安徽往前赶。
1: 国道、省道不光是连通城市和乡村的交通主干道，更是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里最关键也最不好管控的环节。立新县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推行警保联合工作机制，不用投入大量资金，就把乡村交通治理工作做得又高效又到位，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乡村交通治理模式，真正做到花小钱办大事，为乡村发展筑牢了交通安全的防护墙。立新县的245省道是当地通往郭阳、亳州的必经之路，也是江集镇老百姓去往县城的主要通道，但这条路常年车流量大，路况也比较复杂，再加上不少路段缺少必要的安全警示设备，之前一直是交通事故高发路段，严重威胁着沿线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立新县江集镇江集社区工作人员江建鹏：
4: 这条路上路过的大车小车都比较多，车速也快，而且很长一段路都没有红绿灯，经常因为超车抢道发生交通事故，很是危险。尤其是我们住在周边的村民，每次骑车到县城办事都提心吊胆的。
1: 眼看着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突出，老百姓出行天天揪心，必须尽快解决问题。可整治道路隐患需要花钱，资金从哪儿来？具体的整改方案又该怎么定？这是当时交管部门面临的最大难题。为了彻底摆脱这个困境，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多方调研商讨，最终放弃了投入高、工程量大的翻新重建方案，找到了一条新思路，联动保险行业整合资源，打造出了警保联动、多方共治的交通治理新模式。立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张琦：
5: 警保联动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创新，我们通过乡镇保障施工、保险公司出资投入、交管统筹推进，用有限的资金精准补齐安全设施短板，真正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合理共治的转变。
1: 就这样，交管部门、乡镇政府、保险公司三方联手，分工协作，互帮互助，形成了风险共担、协同治理的完整工作闭环。靠着一点点小的设施改造，彻底化解了道路上的重大安全隐患。在245省道江集段，能看到各个关键路口都新装了爆闪灯、让行标志，这些交通安全设施给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撑起了一把安全保护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设施，关键时刻能起到大作用，不仅能有效提醒司机减速慢行，还大幅提升了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下的道路通行安全。江建鹏：
4: 现在路口装上了爆闪灯，晚上老远就能看见亮光，心里踏实多了。
1: 老百姓出行更安心，就是警保联合机制落地见效最直观的证明。近期，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立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平安产险亳州中心支公司一起，在江集镇开展了平安红绿灯道路安全风险减量公益行动。活动现场不仅为245省道平安示范路揭牌，还捐赠了一批交通安全设施物资，进一步深化了警保合作，为长期做好乡村交通安全治理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立新县某保险公司负责人：
6: 再一次捐赠了交通安防物资200余件，包括爆闪灯、减速带、让行标志、广角镜等风险减量设施，用于 S245 省道24个隐患路口的升级改造。
1: 立新县江集镇副镇长赵令晨：
7: 后期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精准投放原则，结合路况与隐患点，将设施精准安装在最急需的节点上。
1: 从一个个小设施的微改造到全方位的道路交通大治理，警保联动模式打破了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的壁垒，成功打造出大家共建、共治、共享的交通安全治理新格局。这种协同治理的新模式也让交通管理从单一的部门工作变成了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工作，让乡村交通安全治理更接地气、更有实效，也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优秀的参考范例。博罗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处置大队副大队长支杰：
8: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这一经验，在全市范围内复制推广，力争实现一处创新全域受益，让更多群众在每一次出行中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9: 我是鱼骨头，
10: 我是苹果皮，
11: 我是大棒骨，
12: 我们是厨余垃圾。

0: 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房子到期想续租，承租人能优先承租吗？
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啊，是这样的。小刘租的房子到期了，房东告诉小刘啊，说有一位先生呢想租他的房子，每月的租金是2200元，但是之前租给小刘的每月才1800元，所以呢房东让小刘尽快的搬出去。小刘表示啊，自己有优先承租权，房东应该继续以1800的价格将房子租给他。那么小刘的主张合法吗？答案是不合法。根据我国民法典第734条规定，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是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
3: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加强防范警惕骗局。
4: 放学后，李老师到小丽家做家访。
5: 小丽妈妈，孩子今天在学校蔫蔫的，好像有些事呢。
6: 哎，可能是看我们两口子为钱吵架，他担心了。
5: 家里有困难？
7: 不不，是一个我好久没联系的同学王芳突然跟我借钱。
6: 可这王芳从不接电话，就发短信，哪有这样的？
7: 可他知道我名字啊，而且我确实有同学叫王芳啊。
6: 那你就信啊？
4: 李老师听着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5: 小丽爸爸，您还是再核实一下王芳的近况吧。
7: 哎，也对呀、啊。喂喂，老李啊，你知道咱们老同学王芳最近怎么样啊？
8: 啊，国外呢，生意还做得不错。
7: 哦，好，看来是我上当了，还好我还没转账。
5: 啊，您肯定是泄露了个人信息，以后要当心啊。
9: 加强自我防范意识，警惕不法分子骗局。
1: 私家车自驾出行，特别是暑期长途自驾游途中，任何一次大意、一次疏忽、一次侥幸、一次违法，带来的可能是车毁人亡、家庭破碎的悲剧。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幸福平安挂在心上，敬畏规则，敬畏安全，敬畏生命，重点做到六不一会。
3: 一、不超速行驶，14事故9次快。自驾出行，不要为了赶时间、赶行程，盲目自信超速行驶，更不能寻求冒险刺激、追逐竞驶。特别是途经山区道路，要减速、控速、慢行；雨天行车要降速、控距、亮尾。
1: 二、不疲劳驾驶，午后、夜间容易疲倦，硬撑赶路将增加行车风险。驾车途中若感到疲惫困倦，要立即停车休息，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能疲劳驾驶、打盹开车。
3: 三、不强超强汇，不按规定汇车、超车是迎面相撞事故的主要原因。驾车汇车时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时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弯道、坡道等视距不良路段严禁强行超车汇车，特别是在山区弯坡路段，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车，不能在黄石线路段越线超车。
1: 四、不争道抢行，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风险点，驾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做到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牢记并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同为转弯时左行让右行，均为直行时。
3: 五、不分心驾驶，驾车时速每小时60公里，拨打电话、查看信息、刷小视频，分心2秒就会盲行33米。驾车时要多一分专注，放下手机，收起屏幕，目视前路，专心驾驶。特别是检视车内物品，一定要靠边停车，切勿盲驾。目前汽车智驾系统还是辅助驾驶，尚未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驾驶此类车辆千万不能脱手脱眼，以免发生意外。
1: 六、不酒驾醉驾，酒驾醉驾不仅严重削弱驾驶能力，还面临法律严惩甚至刑事处罚。驾车出行要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抱有短途驾车少饮无妨的侥幸心理，守住交通安全底线红线。
3: 七、会应急处置， 自驾游途中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

0: 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昨天上午，市自来水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夫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水费二次加压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马上要开学了，孩子上学需要打印水费清单，请问在哪里可以打印？市自来水公司营业部副部长陈秀云回答说，
2: 用户呢，如果需要拉取水费清单，线下我们可以到和平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就是高新区文化公园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还有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都可以进行这个拉取这个水费清单。另一种方式呢，我们在线上也可以通过微信供水小程序“博州供水”，绑定用户的这个水费号。缴费的这个水费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这一栏，就可以下载电子版的，就可以打印了。
1: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请问二次加压费是从几楼开始收取的？市自来水公司二次供水办主任张巨峰回答说，
3: 根据那个周围的市政压力来进行设计的。
4: 每个小区都不一样。
3: 对，
4: 比如说有的小区可能3楼就开始加压了，有的小区要到5楼加压，这个是自己怎么能够判断自己在不在这个加压范围内呢？
3: 这个可以去上物业公司进行一个咨询。
5: 健康小贴士：
0: 缺乏维生素 B1 亦有疲乏、食欲差、恶心、忧郁、急躁、沮丧等表现，主要食物来源粮食、豆类、薯类，特别是没有经过精制的全谷食品。此外，瘦猪肉和动物内脏中也富含维生素 B1， 缺乏维生素 B2 可出现疲倦、乏力、口腔疼痛、眼睛出现灼烧感等问题。主要食物来源奶类食品、蛋黄、深绿色叶菜、谷物、豆类、鱼肉及动物内脏。
6: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7: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8: 你愿意嫁给我吗？
7: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8: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1: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从珍惜一粒米开始。
9: 嗨，老板，结账。
10: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9: 哎，不要了不要了。
11: 来，大家干杯。
12: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11: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13: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4: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 市公安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户籍政策、户籍办理、社会治安管理、违法犯罪举报以及道路交通管理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爱你，中国》。

0: 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播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要持续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进一步下大力气把党建设好，打造一支党性纯洁的队伍，纪律严明的队伍，使我们党始终不负人民，团结带领人民顺利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亳州市纪委监委紧扣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求，立足本地特色资源，深度挖掘红廉文化、道廉文化、耀廉文化中的清廉元素，创新载体，丰富阵地，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入脑入心，渐行渐效，传承红廉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筑牢思想防线，收集梳理夜袭卢家庙、板桥集战斗、郭河阻击战等本土红色故事，精心提炼彭雪枫等老一辈革命家严守纪律的红色事迹，注重艺术化呈现与网络化传播，制作拍摄彭司令的一封信等专题教育片，创作推出满门忠烈等情景剧，用好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板桥集战斗纪念馆、皖北烈士陵园、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等教育场所，打造两馆一园一基地廉洁教育矩阵，弘扬道廉文化，汲取传统智慧，涵养清风正气，充分发挥老庄故里文化优势，深入提炼老子庄子思想中的清廉因子，连续举办3届老子杯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连续4年举办庄子杯华语小小说征文比赛，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并进行集中展播，推动廉洁加非遗融合创新，举办上善若水、道起廉运、蓝染非遗创新艺术展， 以直观别致的艺术形式向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阐释稻莲文化内涵，培育药莲文化，发挥药都特色，浸润青年底色，深入挖掘药方药膳中的廉洁元素，以杏林清风药煎莲膳、药语莲心、诗韵莲香等为主题，编印莲润博州中医药中的廉洁文化读本，依托药都清风微信公众号推出莲润博州系列报道11期，同时联合博州中药材交易中心、市中医院、华佗中医院打造中医药廉洁文化长廊，展示蕴含廉洁元素的药理对联与药名药性，让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廉洁熏陶。
4: 涡源县纪委监委聚焦上级关于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决策部署，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推动职能部门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为保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提供有力能源保障。涡源县纪委监委紧盯关键环节、重点部位，督促聚焦迎峰度夏保供核心任务，提前谋划，靶向攻坚，全方位补齐配网运行短板，系统性提升电网承载、自愈、抗灾能力，有效保障城乡居民、重点企业、农业灌溉稳定可靠用电。涡源县纪委监委督促职能部门聚焦老旧线路、薄弱网架自动化短板，依靠数字化手段实现故障处置，从人工巡线向系统自愈转变，从源头减少高温时段大范围停电风险，以供电可靠性双提升为总抓手，统筹计划停电精益管控，设备缺陷闭环治理，故障抢修提速增效，从计划审批、设备管控、故障处置全流程发力，严控停电次数，压缩停电时长，稳步提升夏季供电服务品质。
5: 今年以来，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定位，聚焦网络餐饮、小微餐饮领域突出乱象，精准监督，全程督导，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聚焦痛点顽疾，拧紧监管责任链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入网商家信息失真、证照不全、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将餐饮食品安全整治纳入民生领域专项监督重点，靶向发力，紧盯商家私事造假、经营环境脏乱、从业人员无证上岗等乱象，深入纠治职能部门监管缺位、执法不严、责任悬空等履职不力问题，以刚性监督倒逼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真正落到实处，创新监管模式，提升整治工作质效，为有效破解网络餐饮监管盲区和监管难点，督促立信县市场监管部门优化创新工作举措，构建线上筛查加线下核查协同监管机制，推动监管关口前移，效能提升，线上建立商家资质动态核验机制，对经营资质、经营地址等关键信息实行半年全量更新核验，线下加大实地抽查核验力度，规范食安封签使用，推进无堂食外卖商户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细化标准规范，补齐小微监管短板，针对街边小吃、早餐店等小微餐饮监管薄弱环节，督促职能部门抓实行业规范提升工作，牵头制定小吃店、早餐店基本标准清单，统一线上线下经营管理要求，细化场所卫生、食材存储、加工操作、餐具消杀等全流程标准，实现商户经营有章可循，部门监管有据可依，系统性补齐小微餐饮监管短板。
4: 博州市桥城区房屋征收补偿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陈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博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杨戬是南宋人，他廉政爱民，得到百姓拥戴，有杨父之誉。宋史为其立传，在他的传记中有一段感人的记载，杨戬有一颗慈爱之心，他在地方上任官，俸禄不少，对此他常说，吾敢以赤子高血自肥乎。杨戬升官要离开地方， 老至扶庸原道，倾城哭颂，对其政绩作出高度评价，尽扫喜顺物逆之私情，善政尽举，弊政尽除，民怨自消，祸乱不作。南宋与金朝长期对峙，有一年金朝发生饥荒，来归者日以数千万计，便立临淮水设之，杨戬以为得土地易，得人心难。这些逃难而来的百姓都是中土故民，他们今天投奔南宋，就如同失散已久的孩子找到了母亲，岂可吝啬粮食而以武力相对。杨戬即日上奏，言辞哀痛至极。细究杨戬的言行，不难明白，为官者只有不以赤子高血自肥，才能得人心，才能像杨戬那样民爱之如父母，贤画像视之，真正得到百姓拥戴。
4: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哇，好多书啊，我要看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嘘，图书馆里应该怎么做呀？
1: 保持安静。
2: 那我们看过的书应该放到哪里去呢？
1: 物归原处。妈妈快看，这大牛雕塑跟真的一样。
3: 哎，应该怎么做？
1: 不随意攀爬。
3: 嗯？
1: 哦，我知道了，垃圾不乱丢，还要做好分类哦。
4: 做好榜样，你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3: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周潇在侨城区综指中心公开接访并调度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3: 侨城区举办巾帼勇担当领航先锋上七夕集体婚礼活动，以文明先锋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8月19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到区综指中心公开接访，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现场解决群众急难筹盼诉求。本次公开接访共接待群众5批7人次。接访过程中，周潇仔细倾听群众关于邻里纠纷、土地权属等方面诉求，仔细核验有关佐证材料，对现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当场作出答复，对需继续核查处置的事项明确办理主体、时间节点和反馈渠道，做到诉求有回应、办理有结果。接访结束后，周潇主持召开信访积案攻坚专题调度会，听取包保信访事项及部分重难点信访事项办理进展。他强调，要层层压实包保化解责任，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全链条闭环推进化解工作，确保每一起信访事项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盯。要分类施策，提升化解质效，强力纠治四因四不问题，认真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对合理合法诉求紧盯不放推动落实，对政策外诉求耐心做好释法明理和思想疏导，坚决杜绝形式主义。要将信访工作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深挖积案背后潜藏的责任失守、作风不实、违纪违法问题线索，以铁的纪律守护群众合法权益。侨城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颖、区政府副区长、侨城公安分局局长郭全德参加接访。
3: 8月19号是农历七月初七，侨城区举办巾帼勇担当领航先锋上主题集体婚礼活动，倡导婚事新办、婚事简办，以文明先锋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区委副书记梁超参加活动并讲话。活动现场气氛庄重温馨，秩序井然。梁超对新人们喜结良缘表示热烈祝贺。他在致辞中说，希望各位新人在今后的生活中互敬互爱，用心经营和美家庭，传承优良家风，涵养淳朴美德，以小家文明汇聚城市文明，将个人奋斗融入侨城高质量发展大局，贡献青春力量。同时希望各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常态化传播婚育先锋，引导广大青年自觉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主动争做文明婚恋先锋的倡导者、践行者和引领者，让节俭文明、向上向善的婚嫁先锋在全区蔚然成风。本次活动由市妇联、区委社会工作部、区妇联、团区委联合主办，立德镇政府承办。七对已领证未办婚礼或计划年内领证的青年，主动响应移风易俗号召，主动简化婚礼流程，节约婚嫁开支，摒弃婚嫁陈规，选择以公益集体婚礼的方式开启婚姻新生活。
2: 参与本次集体婚礼的新人大多是扎根乡镇奋斗基层的青年群体，他们当中有基层工作者、返乡创业青年、普通务工群众，大家主动摒弃高价彩礼、大摆宴席、攀比铺张的传统旧俗，主动选择婚事新办、婚事简办，用一场简约又有意义的集体婚礼见证忠贞爱情，开启崭新生活。8月19号上午，侨城区立德镇文化礼堂内暖意融融，氛围浪漫，七对新人身着礼服，满怀甜蜜与期许，伴着优美的背景音乐依次缓缓入场。新娘翟苗苗：
4: 以往传统婚礼的流程繁琐，花销也大，还容易造成铺张浪费，这次参加集体婚礼仪式庄重又浪漫，既省下了不必要的开支，又特别有纪念意义。我们也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移风易俗号召，做文明婚俗的践行者。
2: 新娘马乐乐：
5: 以
4: 集体婚礼简约、文明、有温度，不仅仪式感满满，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新时代婚恋新风的魅力。未来我们也会以身作则，主动传播文明婚嫁理念，带动身边亲友摒弃陋习，崇尚新风。
2: 活动聚焦青年婚恋新风培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价值观，破除高价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持续涵养文明淳朴、向上向善的乡风民风，让文明新风吹遍乡镇街巷，浸润群众生活。立德镇党委副书记蒋玉元：
5: 举办本次集体婚礼，就是希望借助七夕这个浪漫节点，引导青年朋友们转变婚嫁观念，自觉抵制高价彩礼、大草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以婚事兴办、婚事简办践行一风一俗，让浪漫回归爱情本身，让文明婚俗新风在乡村落地生根。
3: 为进一步优化路口通行秩序，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同时兼顾路口通行安全，8月19号起，城区14个重点路口的非机动车左转通行方式进行优化调整，由以往二次过街改为一次过街，市民出行需要注意变化。据交警介绍，目前市区非机动车路口左转过街主要有2种通行模式：一次性过街、二次过街。为适配城区道路实际通行条件，交管部门经过实地勘查、科学研判，对主城区符合条件的路口通行方式进行优化升级。此次调整共涉及14个路口，具体分布为魏武大道、人民路口、光明路口、韶华路口、都中路口、紫苑路口、养生大道路口、探望大道、人民路口、光明路口、韶华路口、药都大道路口、都中路口、紫苑路口、西义大道、药都大道路口、紫苑路口。在提升通行效率的同时，也最大限度规避非机动车二次过街途中产生的交织冲突，保障过街安全。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及时熟悉新的通行规则，按道行驶，文明通行。
6: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7: 哎，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6: 说起王婶，他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7: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6: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7: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8: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2: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反映，探望大道的银树叶，已经干枯发黄，想问一下是缺水还是生病了，请园林人员管护一下。那么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程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说了。啊，可以的，都是现在都天热，都是这种情况已经都安排了，都是处理过了，都是。
2: 啊，已经处理过了是吧？
3: 啊，那技术员那不是还我说的。
2: 行。
3: 我麻烦现在正找，都是基本上没啥问题，都是俺搞了，都是。
2: 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3: 没，谢谢。
2: 嗯，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哦，再见，好。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十九里镇的马先生反映，自己是一级盲残，分散供养无保户，想问一下在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时候，为什么村里说自己不符合条件？那么马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马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民政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2: 当时他说不符合条件是什么原因呢？
4: 我说的镇的，俺十九里镇的民政的，他说的呀，他说的我管穿衣，管行走。
2: 这个应该是有相应的补助吧？您这个眼睛盲残的话也有补助。您是说他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时候说不符合条件是吧？
4: 对。
2: 您现在是半失能。

0: 得办理，由这个办事能不住院。
1: 办事能的话，比如说根据您的这个实际情况，可能符合办事能这个护理补贴的申请条件，但是全失能的话，就是相当于瘫痪在床，不能行走了。
0: 我都要办半失能，都得办这个半失能。
1: 那这样我们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民政局的这个回复结果，看民政局了解到情况之后怎么跟您回复，好吧？
0: 嗯，好嘞，好嘞，好嘞。
1: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好，谢谢你。好，
1: 不客气。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想问一下这个四中老校区什么时候可以装空调？学校的食堂是简易房搭建的，孩子们就餐呢很热，饭菜呢特别差，请有关部门能够解决。我们来关注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根据安徽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基本标准，未将空调列为必备教学设施。该校表示呢，将充分征求家长的意见，充分研判空调安装可行性和安全性，争取资金尽快更新防暑设施，创造更优越的学习环境。那么目前呢，桥城区教育局正在结合实际教学需求，认真统计城区学校空调配备现状，并责令亳州四中负责人耐心向家长做好解释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合理关切，为广大师生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那么对于食堂就餐温度高的问题呢，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该校目前呢是在食堂新增两台立式空调，提供这个汤品，这个标准呢，午餐是12元，四菜两汤，主食免费添加。晚餐呢，标准是10元，两菜两汤，会开设有这个特色窗口，提供各类面食、肉夹馍等供学生选择，为充分保障学生的利益，满足学生的合理诉求。该校定期呢，也会对学生就餐满意度进行调查，积极征求学生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餐食的供应服务。那么在开学之后呢，也可以具体的去了解一下，看这些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好，观众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好。我发现那个修路的事儿，修路这像俺这都是重度残疾国家，照顾俺都是吃个低保，我天没他收俺钱，他给啥合理？你的意思？
3: 你们是村里面自筹是吧？
4: 满屋都是几家，都是俺大队里边，不是他那两家闹气，他想为了修这个路，他叫俺集资，都是搁俺集资这儿，还有账的，还有不账的。就这样的，
3: 这是什么路呢？村里面的主干道，还是其他的这个小路，还是？
4: 是小路。
3: 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一事一议，还是村里面你们？这个是谁组织的？村里面组织的是吧？
4: 对，村里面组织的。
3: 就是这条路沿途经过的你们这几家，然后兑钱去修这个路是吧？
4: 对，沿用去。
3: 现在一家需要出多少钱呢？
4: 人家都是说头家的拿1200，拿1200，最后他没到他哥，他退下来了。

0: 是像第二家呢收我嘞，收我1000，这第二呢都收400，有400嘞，还有不拿嘞。
1: 哦，村里面是出资一部分，你们然后村民自筹一部分，对吧？
0: 我也不知道，他没敢讲究是啥，他都
1: 具体你们是在哪个乡镇？
0: 在古城这边，古城镇
1: 哪个行政村？
0: 后许
1: 行政村是吧？
0: 对。
1: 啊、行。
0: 他一开始给我承诺了，你都是因为他收人样的，他不的意思吧？你要对桌，你对桌，我不的，我俺这都吃低保，都靠低保钱挣着嘞。他说你这是国家救助来的，不是救助你？我俺救助的像俺家都是病人，我说俺家不是精神病，都二级残疾，我是严二级残疾，俺家都是重残。你说的，他说一开始收人多少收你多少，最后他收人400，我天，我的还没收嘞，我你收完钱都俺困难，俺挣最多，我天，我这个合理你的意思？
1: 如果说这个您是享受低保待遇，家里面生活比较困难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收费的时候，或者说大家一块去出这个筹资的时候，村里面会充分考虑到你们家的这个实际情况。如果说比别的这个居民收的多的话，应该是不太合理。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桥城区政府，到时候桥城区政府呢会与古城镇政府进行联系，也会详细与你们村里面进行对接，看这个钱怎么样去帮大家，比如说像您这种家庭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好的办法，好吧？
0: 对呀、啊，人家那一家呢，人家找钱，人家不要跟我退给呀，人家不要跟我办给你，是不是？退给他，我还没说，他还得走这个过路，都要没到咱门口，还。
1: 这个如果说是村民自筹，肯定就是大家自愿的，也不会强制性。对，
0: 一开始呢，我找到了，我去，我急，我也没有，我找到了3回，我的你，我不想，我不参加那修路，你说你修不修？我愿意参与路呢，就是他这是闹气，为了修村里给他修这个路，你知道？
1: 这样，我们你这个钱交了吗？现在
0: 交了，他不
1: 你现在就是想让他把这个钱退给您是吧？
0: 对，还不。
1: 行，这样我们帮您反映一下，看后续怎么样去处理。
0: 对，本来俺家是困难你了，俺都吹过了，都是个重残疾，你把这国家都是还照顾俺，拿这个低保钱，我也去修路。我天，你最起码人家拿400，俺拿200，俺去管哪怕对的，可是不是？可是就照看见那啥了，给的。你叫俺拿1000，我天为了。
1: 行，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稍后呢就会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桥城区政府，到时候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您的这个诉求呢也可以再向他们去反馈，到时候看这个钱。
0: 好，谢谢你，关，好，俺这是困难家庭，不是说富裕家庭，人家富裕家庭人家都不拿，我天，他都收不完来，俺这老人他好那啥给的。
1: 行，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吧？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关，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丁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残疾人个人创业有什么资金扶持，我们来关注13联给出的回复。那么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修理、餐饮、盲人医疗按摩、电子商务、网络电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标准呢是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依据有关协议或者是合同，按照创业残疾人人数累计结算。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李先生反映说，亳州市人民医院南院有些科室呢，一周仅安排1至2天的普通门诊，对此呢表示不满，说给病人造成了不便，要求增加普通门诊的看诊。我们来关注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那么医院呢，每周各专科门诊必须设立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为减少人力资源医疗资源的这个浪费，普通专家门诊每周开诊的天数，各专科可根据自身患者门诊量自行设定，每月排班表由各科住院上报到这个门诊部办公室进行监管，患者最高的这个就诊量的每天呢都会去开设普通专家门诊，那么患者量比较低的这个普通专家门诊呢，每周是交替定期开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关注亳州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公众号， 在就医服务预约挂号里提前查询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的坐诊信息，按照自己的这个就诊需求选择门诊各档。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咨询，目前按照这个医保政策规定，门诊的这个报销比例以及这个异地就医的这种报销比例有什么区别？我们来关注市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普通门诊报销比例呢是60%，不设单次限额。慢特病门诊呢，在参保地市域内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慢特病门诊医药费用，基本医保期间报销比例呢是不低于60%。患有多种门诊慢特病的，年度内只计算一次起付线。异地就医门诊慢特病费用，报销比例按照以下规定：一、办理异地长期居住备案的人员，在备案地就医的，执行参保地的待遇保障标准；二、省内异地就医。住院起付线在参保地相同级别医疗机构基础上增加0.5倍，异地急诊抢救人员和已办理转诊手续的省内异地就医人员报销比例下降5%，非急诊或未按办理转诊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下降15%。三、跨省异地就医到省外异地就医的门诊慢特病患者，异地急诊抢救人员和已办理转诊手续的参保人员报销比例下降10%，非急诊或未办理转诊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报销比例下降20%。第三呢是住院，普通住院二级和县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是80%，意外伤害明确无他方责任的，按照普通住院待遇报销；明确有他方责任的，根据相关部门划分的责任分担比例，对于超出第三方责任以外由本人承担的住院医疗费用，按照普通住院待遇报销。相关部门呢，未划分责任比例的，根据调解文书、法律文书等确定医保基金分担的比例；无法确定他方责任的意外伤害住院医疗费用，参保人员承诺无他方责任之后，按照普通住院待遇报销。那么大病保险，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是1.5万元，年度封顶线30万元，不区分省内省外。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服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蒙城县用好邮政乡乡设所村村通邮资源优势，打通物流微循环，加密运输网，拓宽农产品上行路，拓展便民服务圈，全力织密织牢农村三级物流体系，推动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最疼爱学生的老师谭千秋的光辉事迹。
4: 交控集团虚拟电厂数据集入选省级名单。以下是详细内容。
5: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4: 本台记者张海，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今年以来，蒙城县用好邮政乡乡设所村村通邮资源优势，打通物流微循环，加密运输网，拓宽农产品上行路，拓展便民服务圈，全力织密织牢农村三级物流体系，推动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在蒙城县双涧镇杨围村电商快递综合服务站，村民马静怡正在帮家人拿快递。马静怡说，现在到村里就能取快递，非常方便。马静怡：
6: 之前我们都去解放区，然后现在隔着边境，然后拿方便。
4: 村民能够在村里方便地取快递、寄快递，得益于深化邮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这项民生实事项目的实施。作为扎根蒙城最深的物流网络，蒙城县充分发挥邮政乡乡设所村村通邮的先天优势，开放了全县所有乡镇邮政网点和村级邮乐购站点。杨围村电商快递综合服务站负责人杨颖：
7: 第一，首先是方便杨围村的老百姓取快递、寄快递都很方便，另外一方面也方便我们小店，提高我们的人流量，然后提高我们的收入。
4: 村级综合服务站依托村内的商店设立，方便了群众和当地的相关单位。村民徐宁：
8: 现在在杨围村，原来在双涧很远，老年人这个都不方便上去。
4: 杨围村村卫生室负责人张广帅：
9: 我们现在走亳州那边购买那个中药材的话，然后就是头天晚上然后下一单，然后第二天下午就到了，所以现在很快很方便。
4: 深化邮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是今年省政府确定的民生实事项目。工作中，蒙城县邮政部门按照把快递送到最难走的那户，把蒙城的农产品运出去的目标，加密运输网，畅通上行路。邮政集团公司蒙城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姚春：
10: 一是

0: 我们加密运输网，让快递进村稳稳当当。我们进一步加大了农村土地车辆的投入，优化土地段道。第二呢，我们畅通上行路，让蒙城的特产出城进村。农村生产的蔬菜瓜果这些生鲜产品优先保障运力，优化包装方案，让地头的鲜货能够抢先上市。
1: 与此同时，邮政部门把服务站点叠加到便民轩，加强对各村级综合服务站的管理和服务。蒙城县乐土镇双龙村电商快递综合服务站负责人荣丽丽：
2: 我每天的去收件大概能在200，寄件呢应该有20左右。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因为以取快递比较方便。
1: 杨颖：
3: 正常的出库进库非常严格，签字必须签字才能出库。
1: 深化邮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目前蒙城县有一个县级处理中心，13个乡镇处理场地，66个标准化村级站点。姚春：
0: 我们把我们的村级站点打造成乡亲们爱来常来的便民服务中心，除了可以寄快递，还叠加了普惠金融、普惠保险的综合服务，让老百姓进一扇门办百家事。
4: 永远的丰碑。
5: 下面我们共同追忆最疼爱学生的老师谭千秋的光辉事迹。谭千秋生于1957年，逝世于2008年，男，汉族，湖南省祁东县人，中共党员。1982年参加工作，生前系东方汽轮机厂所属东汽中学学生工作处主任，四川省特级教师。谭千秋从教26年，教学成绩突出，多次受到表彰奖励。担任中学教导主任以后，他致力于学校的教学改革和创新，为提高教学质量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日常工作中，他非常爱学生，在校园里看到一块小石头都要捡起来，生怕学生们在玩耍时受伤，被同事们称为最疼爱学生的老师。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波及绵竹。在地震中，东汽中学一栋教学楼顷刻坍塌。当时谭千秋正在这栋教学楼的教室里上课，他迅速组织同学们向楼下疏散。当他得知有几个学生还没有离开，立即从三楼返回四楼，看到水泥天花板即将坠落，危急时刻他奋不顾身扑了上去，用双臂将四名高二一班的学生紧紧地掩护在身下。5月13日晚上，当人们从废墟中将他的遗体扒出来时，他的双臂还是张开的，趴在讲台上，手臂上伤痕累累，脑袋后部被楼板砸得凹了下去。四名学生在他的保护下成功获救，可是他就这样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被追授全国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抗震救灾英雄等荣誉称号。
1: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夹江区持续规范公租房准入管理，优化申办服务流程，让惠民政策公开透明，直达群众，全力实现住房保障应保尽保、精准覆盖。夹江区公租房保障范围精准聚焦三大重点群体，涵盖城区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以及城区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所有申请对象需满足统一基础准入条件，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城区无自有住房，同时无商铺、厂房等经营性房产。针对三类保障人群，分别设置差异化、精细化准入标准，分类施策，精准保障，切实把安居红利精准送到刚需群众手中。夹江区公租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宋春光：
6: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要求家庭成员至少一人具有城区户籍，家庭人均收入不得超过2913元，住房面积不得超过18平，且家庭成员无机动车辆，无工商营业执照。新就业无房职工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35周岁以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职工养老保险。
1: 在细化准入标准、精准筛查保障对象的基础上， 贾樟区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搭建线上线下双向办事通道。城区32个社区全部设立受理代办点位。宋春光，
6: 申请方式大家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或线下政务大厅窗口咨询提交申请，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可去所在社区申请提交资料。
5: 8月19号，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如约而至，恰逢七夕佳节，双重暖意交织。今年医师节以铸魂强肌、德高济精为主题，我市各地医务工作者以多样方式践行医者使命。亳州市人民医院联动亳州市中心血站开展医务人员专场无偿献血活动，白衣天使捐献热血，传递大爱，守护全市临床用血安全。利辛县巩店镇的基层医务工作者则通过集中义诊、入户送医，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诠释医者初心担当。在亳州市人民医院联动亳州市中心血站开展的专场无偿献血活动现场，平日里奋战在诊疗一线的医护人员放下听诊器、防护服，主动来到采血现场，有序完成登记体检、血液初筛、静脉采血全流程，踊跃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正在献血的杨焕是亳州市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医生，他也是一名资深献血者。亳州市人民医院肾内科医生杨焕：
7: 我是肾内科的医生嘛，我们平时我们科的病人也经常有输血的这种情况，然后我本身平时的时候也有在献血，然后这种爱心的传递我感觉特别有意义。
5: 身处急诊重症一线，最清楚血液对于危重病人的重要性。多次参与献血的护士陆玉武也借着这次双节活动再次献血。亳州市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护士陆玉武：
8: 我今年呢也已经是第五次献血了，因为我的工作也是一名监护室的护士，我们平时见到也很多需要用血的患者，血站呢也经常说血量供应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能够挽救那些患者的生命。
5: 亳州市人民医院院长杨淼：
9: 血液呢是我们临床在抢救危急重症的时候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产品，同时呢也是我们抢救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每到夏季都是我们血荒的时候，医务人员呢为这个献血活动也是有一个义不容辞的一个带头作用。
5: 本次专场献血活动当天，亳州市人民医院共计150余名医护人员报名参与无偿献血，累计献血总量近6万毫升，有效补充全市血液库存。在利辛县巩店镇，基层医务工作者用一场特殊的集中义诊和入户送医活动践行医者初心。一大早，在巩店镇魏硕村的村市广场，一场主要针对行动不便老年人的义诊活动正在进行。与以往不同，义诊不仅有多科室的医生坐诊，大型体检车也开到了活动现场。从心电图、B 超到基础化验，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体检服务，医生们耐心解答村民关于慢性病、老年病的疑问，把健康知识和健康帮扶政策送到大家手中。巩店镇魏硕村村民魏西凯：
10: 当时挣的就是好，来到下乡医院，来到第一，当帮我们老年人走路不方便，到县城哪都不方便，来这个对我们老年人真正的关心。
5: 巩店镇魏硕村村民肖连荣：
11: 现在医生到家来，这是多方便，可比上方面、跟上医院方便太多了。
5: 集中义诊结束后，巩店镇卫生院的医生又分组开展送医上门服务。他们背着药箱穿行在乡间小路上，服务对象主要是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和精神障碍患者。专业医生的到来让他们倍感亲切，量血压、测血糖、用药指导、慢病随访，每一项检查都细致入微。巩店镇卫生院主治医师蔡建华：
12: 国家设立医师节是对我们医师的一种肯定，作为临床医师，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技术能力，更多地深入基层，为一线广大群众，特别是这些出门难的群众提供优质及时的诊疗服务。
5: 从坐堂行医到上门服务，从群众跑到医生跑、设备跑，在这个属于医师的节日里，基层医护人员用汗水擦亮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底色，也用脚步丈量着医者人心的距离。
1: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尤其是近年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梧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创新宣传模式，让消防宣传搭上顺风车，走进千家万户。在市区的一家奶茶店，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正在将一份份电动车安全消防小贴士张贴在每一份外卖包装袋上，上面的贴士内容通俗易懂，涵盖电动车的严禁行为、致命风险和违法代价。不一会儿，这些小贴士就会随着外卖餐盒一起走进千家万户，
13: 保证完成任务，把这份安全提醒送到千家万户。
1: 店员桑奥宇，
14: 在我们这个店铺每天打包外卖大概100多单，以后我们出餐的时候就把电动消防安全提示卡放到每一份外卖袋里，借助外卖配送这条渠道，把这份安全提醒配送到千家万户。
1: 接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又来到一家快递分拨中心，工作人员同样将一份份电动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贴在了即将派送的快递盒上，让每一个包裹都成为传递平安的宣传载体。快递小哥索碧辉，
8: 保证完成任务，保证把每一份小贴士就完整的交给客户手中。
1: 顺丰速运工作人员柳兆博，
15: 我们一天大概送出4000票快递，我们的快递小哥既是配送员，也当流动消防宣传员，同时这份小贴士也时刻提醒我们广大快递员自觉遵守电动车安全规范。
1: 梧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百合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卡飞，
16: 下一步我大队将持续深化这一举措，联合外卖平台、快递企业，扩大覆盖范围，丰富宣传方式，让消防宣传更加接地气、更有温度。也呼吁广大市民在享受便捷服务的同时，关注消防安全，共同筑牢家庭防火防线。
1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正式公布安徽省行业高质量数据及遴选结果，经企业申报、初审评测、专家评审、部门会商、遴选入库等多维度评选，交控集团新能源公司申报的亳州交控虚拟电厂分布式光伏资源高质量数据集，以技术指标与数据质量双优表现，成功入选优质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名单。此次征集覆盖工业制造、智慧能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新能源公司凭借在数据治理与 AI 深度赋能领域的硬核实力强势突围，标志着公司智慧能源数字化转型取得实质突破。
1: 8月22号上午，沪苏皖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将齐聚亳州市中医院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义诊活动覆盖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冠脉支架术后复发、各类心律失常、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眼底病变、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肥胖、更年期综合征等疾病。活动地点亳州市中医院门诊一楼大厅，参与方式全程公益免费，免挂号费。就诊提醒，携带既往病历、检查报告单、影像片子，方便专家精准诊断。
5: 安徽省印发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执行。通知主要内容包括：一、扩参保范围，按企业职工医保缴费费率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先就业形态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与正常参保企业职工享受同等生育保险待遇，不仅报销产前检查和生育医疗费用，还发放生育津贴。二、提保障待遇：一、全省统一制定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参保女职工怀孕后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费用不设起付线，100%报销，支付限额1000元。二、超过1000元以上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还可纳入职工普通门诊进行报销。三、全省统一将住院分娩顺产、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分别定为4000元、6000元，不设起付线，100%报销，实现限额内、个人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无自付。三、增报销项目，将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按照甲类管理，即参保女职工无需个人先行支付费用，全额纳入医保报销。在落实取卵术等8个辅助类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报销政策的基础上，有序将报销范围从省内扩大到省外定点医疗机构。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蒙城县用好邮政乡乡设所、村村通邮资源优势，打通物流微循环，加密运输网，拓宽农产品上行路，拓展便民服务圈，全力织密织牢农村三级物流体系，推动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最疼爱学生的老师谭千秋的光辉事迹。
5: 交控集团虚拟电厂数据集入选省级名单。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

0: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2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

0: 王红丽说，
1: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0: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2: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0: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3: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6: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5: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样、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6: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5: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7: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9: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1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8: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1: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0: 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3: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2: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4: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5: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6: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5: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7: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8: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9: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8: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0: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

0: 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8: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7: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欢迎大家呢就消防通道被占用、消防栓没有水，还有其他消防救援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郭峰。郭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3: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桥城区以及高新区消防救援机构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呢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消防局。那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喂，你好。
15: 哎，你好。
1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可是消防局上线是吧？
12: 哎，是的。
15: 我想给你反映一个问题，就是7月16号，乐凤雅苑校区，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个，政府哪个单位找的表，也不知道哪个单位种的表。我母亲从外边回来呢，正常的回家，走到单元口门口呢，有这个消防施压的，就是我母亲也不知道咋回事，想走到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水压不知道那管子可能是冲压了吧，猛一弹天了，结果妈就当时就打晕了，胳膊这个手腕处摔，就是骨折了，胸部、脸部还有这个头部都受伤。现在你这个施工方是有，但是现在目前不知道叫啥名字，他没工资没说名字，出院之后他光认了，他就是意思是只认医疗费，另外给你补助个几千块。我想问一下子，就是咱这是，这个事情咋处理？我想问一下领导。
12: 好，您的小区是在高新区吗？
15: 高新区龙凤家园小区。
12: 好，我们有请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鑫给您做沟通。
16: 这位听众你好，您所反映的问题呢？我回头线下我们到现场去具体的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给您做具体的答复，您看行吗？
15: 我也上您那个公安局救援大队了，上去了，都是就是不属于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找的表。
16: 对，他们这个找表维修是不属于我们消防救援大队的。
12: 好，我们有请郭局给您做直接的沟通。
13: 哎，你好，这位朋友，那个你反映那个问题啊，应该是政府我们组织那个污水小区整治中间的一个就是污水小区的本质安全工作提升。所以刚才你讲的这个跟你母亲这个因为在施工环节中这个出现了一些意外的吧，这个也办了先给你表示一个关心嘛，对吧？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刚才大队长也讲了，我们线下要再进一步给你了解这个情况，给你对接。因为首先我跟你讲呢，这个华阴小区这个污水问题呢，是我们亳州大家比较关心关注的问题。这个这方面呢，政府应该说在上次我开政府航空热线的时候讲过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实施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下了很大的这个力气的。而且无论筹措资金，还有一个这施工队伍的组织，还有包括这后续的这个施工后以后的运营，应该说政府对这个和社会问题、老百姓的问题很关心，也很关注。所以说这项工作一直在实施，应该说，龙凤江源小学应该是在这个范围内，所以说呢，应该是政府这方面在实施过程中。所以说，至于当然给你母亲造成一些意外呢，反正这个后续吧，给你对接以后啊，该涉及到有关的这个什么。 赔偿呀或者什么的，我们要进跟国外的给那个驻华驻华发展中心驻华发展中心联系，驻华发展中心因为他都在负责实施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共同在一起搞的。嗯，你讲的还有什么？
15: 我想问一下的领导，就是说，这个中奖的单位他为什么就是施工期间就是没有警示标志，没有警戒线，没有看管人员，这样的咋中奖的呢？
13: 你是这样的啊，这个线你反映的问题我线下进一步再核实了解，但是我们应该掌握的就是每次在施工前呢，他们在物业里面应该有告知的，群里面有告知的，我回来我问一下。
15: 没有
13: 好吧，你反映情况我记下来了，接下来以后我回来再通过那个与驻华发展中心联系，好吧，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帮你这个问题给搞清楚，有要紧我给你回复，
15: 好
13: 吧，你放心吧。
15: 好，
12: 再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下方网友的留言。一位网友如留言说，同华郡小区八栋地下室出入口两侧停的全部是电动车，影响出行，电动车有这个起火的隐患，然后希望能够加强治理。另外也有小区燕留言说，高速幸福里经常有无证的三轮车且携带着液化气钢瓶流动商贩进入。还有一位网友杨就说呢，文化小区每栋楼晚上每个单元都有电动车停放。网友爱留言说，韶花园一期消防栓没有水。网友川留言说，小区消防栓没有水正常吗？好，近期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消防救援局也在开展相应的这个检查，那群众反映比较多的呢还是消防栓的这个没有水的情况，以及电动车乱停乱放的治理问题。包括呢网友看到我们开展的一些检查也提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突击的夜查是否是长期的，是不是每个小区都查。有的网友还提议说想要申请到他们小区进行全面的检查。关于这项工作的开展，那我们有请郭局长来给大家来做个介绍啊。
13: 好，这个首先感谢啊，无论是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对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工作的这种关注，你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应该说都是存在的。这现在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问题，它不是简简单的一个消防安全的问题，它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应该说从去年吧，电动自行车的整治吧，是按照全链条整治，作为一项民生工作在抓。然后呢，尤其今年吧，就是作为我们国家局啊，也很重视这种问题，因为毕竟是牵扯这个千家万户。以及这个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说是从上个月开始，我们国家局采取了一个举措，就是叫集中夜查，它是不仅亳州，是全国统一行动。然后呢，这个应该说嘛，这个夜查以后呢，效果还是有所体现的，至少起到一个震慑与警示的作用，还有一个宣传的作用。所以说呢，国家局也决定，这是从这个应该从现在开始是每周要组织一次夜查，就我们各个消防这个基层单位集中是目前是三个月这个通过一个集中的夜查发现一些问题，就给刚才听众朋友给网友朋友反映的。因为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呀，因为涉及到每家每户，也涉及到每一个人，所以说每一个人那个消防的习惯以及遵守消防法律的这个意识啊，可能都有参差不齐，所以导致我们现在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问题啊是屡查屡犯啊，这个重复性很多所以说呢，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管理与整治呢，它也是一个动态性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包括我们小区的物业也要积极去按照自己的这个工作职责呀开展工作，同时呢，我们每个小区的每一个人啊要进行配合，要遵守有关的法律规定这一个工作也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我们也会坚持做下去，但是遇到的问题呢肯定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去理解去。

0: 决的。
1: 嗯，好，嗯，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给听众朋友打接的热线。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反映一下，我们小区啊，它那个电井里边啊，
1: 嗯，
2: 都是不满电的，漏水。
1: 嗯。
2: 啊，你赶紧趁这两天隐患，也反映了好多次，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一个处理。我担心时间一长过之后，电器老化呀，出现安全问题，就是那电，电线给水接触了，万一产生火灾了，
1: 嗯，
2: 这都大事。
1: 好的，我们有请郭局给您做沟通。
0: 你好，这位朋友，你是反映的哪个小区啊？
2: 万达华府。
0: 好，你这样的这个这边给你记下来。另外呢，正好就刚才我上面讲的这个话题的，给你在这里边也解释一下。这个你反映的问题呢，也是属于现在消防就是小区消防安全问题中的一项。有的小区存在的问题多，有的小区存在问题少。这个呢，也是受前期的这个建设工程这个领域啊，施工的质量可能导致的一些后天的这个先天性的问题，现在有暴露出。所以说呢，也是列入到消防安全这个整治里边的。但是呢，确实是受到现在这个财政资金的有关影响，还有一个一些方便面面嘛。所以说这个每一个小区情况不同，所以我们前面当然给网友听众朋友也说了，全市首期列入是23个这个无水小区统计的，正在实施整治改造提升工作。然后呢，后续发现这些问题呢，应该说我们在工作中也在及时的记录与统计，同时呢也向有关部门这个通报，同时呢跟这个有市里边有关领导也反映这种问题。因为现在呢，国家也正在谋划一些六网建设呀，一些城市更新啊等等一些新的重大的一些项目过程中，看看是能不能帮这些项目呢列进去。这个呢也需要一个过程，也希望得到你们的理解，好吧？但这项工作我们一直在关注，也是正在做啊。因为有些23个花园小区，如果有机会，你们也可以到实际去看看。所以说这些。应该说工人嘛，应该说这个前段时间高温嘛，都在不停的干，而且这个引入的也是上海外地的一个施工单位，人家用的新技术、新材料在施工，所以说呢，这个也欢迎你们去看一看。但是确实呢，现在小区前期啊，因为这个建设问题导致一些问题，现在是我们现在管理中也是，你们也看到了，当然你也反映了，这是我们现在也面临的一个难点，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努力，所以希望你得到你的理解，好吧？嗯，
2: 这个我是理解，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反映多长时间了？然后
0: 你讲意思，我跟你说的就是关键问题，就是现在还需要一个时间，这确实需要时间。因为每个小区我们在统计过程中遇到的，不论是前期勘测呀，包括施工呀，各方面它确实需要时间的，知道吧？这一块确实，但是确实给你表个态上的，我们这是在做，确实是在做，知道吧？
2: 行吧，也希望小婉领导到时候实际去勘察一下。
0: 你只要反映，我们都会记录的，都会及时到地方去看的。因为前期我们也经过了一轮两轮，所以说最后统计出来23个，全市统计的是花园小区，市本级啊，我们市本级这是23个花园小区、安置小区在做，知道吧？这一块，它属于商业小区，我们也统计，统计过又会督促开发商或者商就是物业他们要去做。因为毕竟它有区别，这个你要掌握这个情况，好吧？
1: 关于您小区的这个情况，下线也是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现场看一看，好吧？
2: 好，谢谢。
1: 哎，好，再见啊！好，郭军，您刚才提到了23个这个花园小区的污水的问题，那有没有具体的完工的这个时间呢？
0: 这个本来计划是这个半年，但是呢，通过在实施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前期这个受这个建设施工这个质量的问题，所以说又加上有些工程是隐蔽工程在地下，所以说呢这个施工的难度还是很多的啊，所以说这个应该说这个计划呢超出我们的这个预期，但是都在做啊，每一个小区基本上都要就是先找到漏点，所以现在我们刚才我也讲了，引进上海这个公司呢，人家这个新技术、新材料施工，就是先打压过程中要找漏点，打压过以后呢，找到漏点了，再进行一个，应该说它不开挖路面，直接在管道里面就铺设一种新材料，然后进行这个新技术的一种施工，对，减少对群众的影响，然后呢，完工以后要再打压，要再测可有漏点，然后才能进行注水、进行测压，所以刚才在前面那个网友反映的，可能在这个测水过程中，因为水压突然打进过以后

0: 现了一些想不到的情况。所以说呢，等这个嘴牙再打进去以后，再测完，然后再有漏的地方，可能还需要再修。所以说他是不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工程施工。所以说这个我们计划吧，就是越早越好。本来上次我讲的应该是在6月份完工的，现在可能这个我们计划要到9月底，目前基本上已经是过大半了啊。但是因为在后期的测水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反复，再进行反复修，还要再进一步的给它补漏，所以说最终要帮这个全部确定没有一个漏的时候，才能进行验收交付。所以说从现在目前看，计划应该9月底应该差不多。
1: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这个整改之后啊，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电动车的停放啊。那我市已经发布了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的相关规定，但是还是有部分的小区存在电动车进电梯等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消防部门是怎么样联动的，然后从源头上解决充电，包括车棚不足啊，包括这个违规充电等等相关的这个矛盾哈。这个问题好。我们有请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和政策法规科科长曹卫来做一个介绍。
2: 是这样，关于电动车的治理呢，我们市消防救援局在6月底，组织开展了一次电动自行车治理的一个会商会。会商会呢，主要参加的部门有咱们住房发展中心，有咱们的供电部门，有咱们的发改部门，还有住建规划。等等，都涉及到的一些部门都已经参与了。我们现在呢，就是主要因为电动自行车的停放，无序，它主要不全是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吧。首先有规划那个数量不够的问题，然后有建设跟不上的问题，有这个电费，老百姓认为电费不合理的问题，也有一些就是没有车棚。导致的他们要这个遮阳避暑嘛，然后这是其实也是就是百姓的生活习惯。我们现在呢就是正在逐个小区做这个一小区一测吧，然后呢就是根据情况，我们再首先是通过规划，然后再通过这个建设，然后规范电价，最后呢在这个充电车棚里边要上一些这个安全保障措施，这是在输这一块。另外在堵这一块呢，我们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呢，就是准备在我们一些国企小区、国企物业的小区，下一步要做几个试点，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就是一些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的一个硬性措施，防止这个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我们是准备。采取一些物理隔离，或者呢，就根据小区的每栋楼的情况嘛，或者物理隔离，或者采取那个梯控，就是科技赋能，然后防止电动自行车再次进楼入户。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继续参与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4: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当七夕浪漫佳节遇上医师节，双重美好的日子里，亳州市人民医院联动亳州市中心血站，组织医务人员开展专场无偿献血活动。白衣天使以热血传递医者大爱，用实际行动为全市临床用血保驾护航。平日里奋战在诊疗一线的医护人员放下听诊器防护服，主动来到采血现场，有序完成登记体检、静脉采血全流程，踊跃参加无偿献血队伍。正在献血的杨焕是亳州市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医生，他也是一名资深献血者。亳州市人民医院肾内科医生杨焕：
5: 就是我是肾内科的医生嘛，我们平时我们科的病人也经常有输血的这种情况，然后我本身平时的时候也有在献血，然后这种爱心的传递我感觉特别有意义。
3: 身处危急重症一线，最清楚血液对于危重病人的重要性。参与多次献血的护士陆玉武也借着这次双节活动再次献血。亳州市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护士陆玉武：
6: 我今年呢也已经是第五次献血了，因为我的工作也是一名监护室的护士，我们平时见到也很多需要用血的患者，血站呢也经常说血量供应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能够挽救那些患者的生命。
3: 亳州市人民医院院长杨淼：
7: 血液呢是我们临床在抢救危急重症的时候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产品，同时呢也是我们抢救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每到夏季都是我们血荒的时候，医务人员呢为这个献血活动也是有一个义不容辞的一个带头作用。
3: 本次专场献血活动当天，亳州市人民医院共计150余名医护人员报名参与无偿献血，累计献血总量近6万毫升，有效补充全市血液库存。一份热血，一份希望，医务工作者们用特殊的方式度过七夕与医师节。我们也呼吁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可以前往各采血点参与无偿献血，一起守护生命。
4: 一面红彤彤的锦旗从杭州跨越几百公里送到亳州，这份谢意背后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抗癌故事。浙江肿瘤专家徐一鹏来到亳州市人民医院对口支援，让原本失去手术机会的晚期肾癌患者重新获得新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双向温暖的医患情缘。前不久，在徐一鹏医生的办公室里多了一面特殊的锦旗，它不是患者当场送来，而是从杭州千里辗转一路追到亳州。故事最早要追溯到2024年，外地一名患者查出肾癌，绝望之际他找到了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徐一鹏。徐一鹏
8: 他一开始发现这个肿瘤的时候呢，就是说肿瘤呢不是单纯的在肾脏里面，因为直接给这个病人做手术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这种肿瘤的癌栓会脱落，也没有办法通过一次性手术把这个肿瘤给切干净，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患者采用了这种新辅助的治疗，也就是说前期通过药物就是靶向加上这种免疫治疗。
4: 2025年3月顺利完成根治手术，术后近一年随访复查，肿瘤没有复发。患者一直想要当面致谢，春节前夕带着锦旗赶到杭州，才得知徐一鹏已经接受对口支援任务，常驻亳州市人民医院，于是千里迢迢把这份心意送到徐一鹏手中。电话采访杭州患者家属张女士：
9: 幸好徐医生当时没有放弃我们，耐心跟我们讲解治疗方案，坚持治疗之后能够顺利做手术，恢复到现在，真的是不敢想象。 后来听说他去那个安徽亳州支援了，就把锦旗寄到了亳州。
4: 亳州市肿瘤医院院长许一鹏：
8: 我其实是一个北方人，我也是能够希望有这种机会能够把我们在南方或者在国外学的一些优质的一些医疗这些理念，包括一些医疗技术带给我们的真正有需求的这种老百姓跟我们的患者。
4: 作为浙江省肿瘤医院派驻亳州的支援专家，他不是短期坐诊巡诊，而是长期扎根药都。像许一鹏一样，今年先后有10名浙江省肿瘤医院一线专家常驻亳州市人民医院。许一鹏：
8: 不管是就是我们到了哪个地方，都要认认真真的为当地的患者做好每一个手术跟医疗的服务，然后最终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跟患者这种实现这种双向奔赴，病人认可我们的努力跟技术水平，我们也能够体会到病人对我们的感激跟这种我们的一个心意吧。
4: 在亳州的这段时间，徐医生接诊了大量本地肿瘤病人，家住桥城区城富镇的蒋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桥城区城富镇蒋楼村村民蒋兆和：
10: 这个人呢，瞧得好，态度又好，我因为让他参加，我病情好得快，他参加给他代表给他捐个钱，人心不管我也好不得快。
4: 亳州市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施振善：
11: 他对患者的关心，不论是疾病的诊疗过程中，还是生活上，都是无微不至，值得我们学习和跟随。
4: 亳州市肿瘤医院主任医师张华鹏：
12: 校长来到之后呢，使我们这个临床专业技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更好的为亳州患者提供一个好的一个服务。
3: 不少新人选择在七夕佳节这充满浪漫寓意的日子登记结婚。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为爱加班一站式婚姻登记服务，见证一对对新人的美好爱情。8月19号，在亳州市妇幼保健院3楼婚姻登记大厅，花香拱门，爱心打卡墙，氛围感满满。不少新人早早来到这里办理婚姻登记，定格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刻。新人：
13: 中国传统情人节七夕节，所以选择今天来这里。
3: 新人：
14: 他是。

0: 们新人领证的同时可以完成婚检优生优育的一个咨询。
1: 在七夕这天，亳州文旅集团整合旗下多个核心景区资源，开启七夕夏夜清凉节系列活动，将传统七夕民俗、古韵夜游体验与惠民文旅政策相结合，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浪漫游园体验。本次七夕主题活动覆盖郭河夜话、顺河街、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等多处热门文旅点位，融合古风巡游、趣味互动、特色演绎、特惠消费等多元内容，全方位丰富市民夏日夜间文旅生活。其中，当日领证新人免费游景区的专属惠民政策成为本次活动最大亮点。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0: 8月19日当天，所有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凭本人有效结婚证，可以免费畅游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郭河夜话等亳州市区的热门景区，一站式打卡耀都古城人文风光，定格专属七夕浪漫。
1: 除免票政策外，各大景区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氛围感十足。郭河夜话推出情侣趣味挑战赛、NPC 互动送玫瑰等浪漫玩法，参赛游客可享受半价游园福利，还有机会赢取双人游船票、餐饮代金券、专属玫瑰等惊喜好礼。顺河街全线商户推出七夕专属特惠套餐，夜间唯美鱼灯巡游免费对外开放，灯火摇曳间尽显古城古韵浪漫。王延军：
0: 我们各景区体验活动各有特色，在曹操地下运兵道景区呢，新人观演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咱们的华祖庵呢还免费为游客发放祈福袋，在曹操地下运兵道景区西红柿街区设置的有投壶小游戏、 NPC 互动游礼等等一些趣味活动，沉浸式的丰富市民夜游体验。
2: 近日，市民政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残疾人补助、低保、五保申请、婚姻登记等方面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低保的申请条件是什么？如何办理？亳州市人民医院社会救助和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方迎春回答说，
3: 低保办理的这个条件主要看四个方面，一个是户籍状况，一个是家庭收入，一个是家庭财产，还有我们的家庭支出。就是首先您的户籍状况，就是看您当时申请农村低保还是城市低保，哪个地方的低保。家庭收入、家庭财产主要看本户以及法定供养义务人家的收入财产是不是符合条件。然后呢，你如果说家庭收入财产不是很高，家庭支出又很大的话，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进行扣减，主要看这四个方面。然后我们申请的时候呢，可以向这个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提供相关授权这个。授权的文书以及这个制凭的相关凭证材料，我们乡镇就会按程序核查办理。
2: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的男朋友只有周六才有时间，请问周六可以办理婚姻登记吗？亳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傅萌回答说，
4: 目前周六周日办理的就是我们亳州市妇幼保健院那个婚姻登记点是可以办理的。
2: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的妻子前几年去世了，现在自己想要再婚，请问在办理婚姻登记之前需要把婚姻状况进行更新吗？傅萌回答说，
4: 你目前就属于丧偶状态对吧？
5: 对对对。
4: 不需要到婚姻登记处更新，如果你再婚的话，直接就是提供，就是比如说你户口本上面显示他你丧偶，就证明你这个妻子已经去世，提供这个证明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再婚了。
6: 健康小贴士：
1: 很多人觉得在空调房里凉爽舒适，应该对身体不错。不过中医提醒，空调房里养生，多数人都做错了。长期待在空调房的市民，明明日常坚持煲汤进补，却还是频繁感冒，身体乏力，怕冷，调理效果一直不理想。中医提醒，核心原因就是大家只注重内服滋补，却忽略了寒从脚底起这个关键问题，这也是养生效果大打折扣的核心原因。亳州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治中医师邓君梅：
7: 夏季人体阳气全浮在表面，内在脾胃本身就虚弱，脚踝、足底是寒湿入侵身体最主要的关口，三阴交、涌泉穴这些关键穴位长期裸露在外，寒气很容易顺着毛孔侵入体内，就算喝再多滋补汤药，进补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1: 看似不起眼的光脚、露脚踝，长期在空调房内暴露，会让寒湿持续侵入人体，寒湿淤积体

0: 会引发各种亚健康问题，潜移默化影响身体健康。邓君梅，
1: 寒湿长期侵入身体后会引发一系列不适症状，比如一吹空调就腹痛腹泻，女性寒湿痛经，早上起床身体沉重犯困，肩颈僵硬酸痛，睡眠充足依旧浑身疲惫。
0: 邓医生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空调房养生小知识，内外结合才能事半功倍。邓君梅，
1: 进入空调环境后，可以披上纯棉薄款的护肩、护住肩颈部位，同时穿上能包裹住脚踝的纯棉袜子，既能吸汗透气，又能阻隔寒湿入侵。三伏养生重在先规避寒湿侵袭，做好外在的防护，内服调理才能够事半功倍。
2: 给快递包装做减法。近年来，快递业持续快速发展，服务生产生活，支撑网络经济发展，方便了千家万户。快递业兴旺的同时，绿色包装成了未来发展趋势。轻量化包装，可循环使用快递箱，数字化运营管理。随着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相关企业为快递包装瘦身减负。目前，越来越多快递公司开始推广绿色包装，采取电子运单、胶带瘦身、可循环中转带等方式，并在末端回收上广布绿色回收箱，全国电子运单基本实现全覆盖。据统计，2020年用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快递运单，相当于节约833亿张 A4 纸用量。45毫米以下瘦身胶带使用率达96.4%，可循环中转带全网应用率达93.8%，每年可替代传统的一次性塑料编织袋43亿条。据估算，快递站点每回收一个快递箱，平均可减少约37克碳排放。2023年，快递业将继续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低碳转型，到年底要实现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到90%，并且可循环包装的快递要达到10亿件。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涉及从包装设计到回收再利用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同时也需要消费者加快形成绿色化、减量化和可循环的理念，自觉抵制过度包装行为，让轻包装、减包装、包装材料循环利用成为新风尚。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 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

0: 20点整。
1: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2: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蒙城县用好邮政，乡乡设所，村村通邮资源优势，打通物流微循环，加密运输网，拓宽农产品上行路，拓展便民服务圈，全力织女织劳农村三级物流体系，推动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6: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最疼爱学生的老师谭千秋的光辉事迹。
7: 交控集团虚拟电厂数据集入选省级名单，以下是详细内容。
8: 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
7: 本台记者张海，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今年以来，蒙城县用好邮政，乡乡设所，村村通邮资源优势，打通物流微循环，加密运输网，拓宽农产品上行路，拓展便民服务圈，全力织女织劳农村三级物流体系，推动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在蒙城县双涧镇杨围村电商快递综合服务站，村民马静怡正在帮家人拿快递。马静怡说，现在到村里就能取快递，非常方便。马静怡：
9: 之前我们都去解放区，然后现在搁这边近，然后拿方便。
7: 村民能够在村里方便地取快递、寄快递，得益于深化邮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这项民生实事项目的实施。作为扎根蒙城最深的物流网络，蒙城县充分发挥邮政乡乡设所、村村通邮的先天优势，开放了全县所有乡镇邮政网点和村级邮乐购站点。杨围村电商快递综合服务站负责人杨颖：
10: 第一，首先是方便杨围村的老百姓取快递、寄快递都很方便。另外一方面呢，也方便我们小店，提高我们的人流量。

0: 我提高我们的收入。
1: 村级综合服务站依托村内的商店设立，方便了群众和当地的相关单位。村民徐宁：
2: 现在在杨外村，原来在双年，很远，老年人这个都不方便上去。
1: 杨外村村卫生室负责人张广帅：
3: 我们现在走播种那边购买那个种药材的话，然后就是头天晚上然后下一单，然后第二天下午就到了，所以现在很快很方便。
1: 深化邮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是今年省政府确定的民生实事项目。工作中，蒙城县邮政部门按照把快递送到最难走的那户，把蒙城的农产品运出去的目标，加密运输网，畅通上行路。邮政集团公司蒙城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姚春：
4: 一是我们加密运输网，让快递进村稳稳当当，我们进一步加大了农村土地车辆的投入，优化土地断道，这样呢我们畅通上行路，让蒙城的特产出纯进村，农村生产的蔬菜瓜果这些生鲜产品优先保障运力，优化包装方案，让地头的鲜货能够抢先上市。
1: 与此同时，邮政部门把服务站点叠加到便民轩，加强对各村级综合服务站的管理和服务。蒙城县乐土镇双龙村电商快递综合服务站负责人荣丽丽：
5: 我每天的去收件大概能在200，寄件呢应该有20左右。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因为以取快递比较方便。
1: 杨颖：
6: 正常的出库进库非常严格，签字必须签字才能出库。
1: 深化邮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目前蒙城县有一个县级处理中心，13个乡镇处理场地，66个标准化村级站点。姚春：
4: 我们把我们的村级站点打造成乡亲们爱来常来的便民服务中心，除了可以寄快递，还叠加了普惠金融、普惠保险的综合服务，让老百姓进一扇门办百家事。
7: 永远的丰碑。
8: 下面我们共同追忆最疼爱学生的老师谭千秋的光辉事迹。谭千秋生于1957年，逝世于2008年，男，汉族，湖南省祁东县人，中共党员，1982年参加工作，生前系东方汽轮机厂所属东汽中学学生工作处主任，四川省特级教师。谭千秋从教26年，教学成绩突出，多次受到表彰奖励。担任中学教导主任以后，他致力于学校的教学改革和创新，为提高教学质量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日常工作中，他非常爱学生，在校园里看到一块小石头都要捡起来，生怕学生们在玩耍时受伤，被同事们称为最疼爱学生的老师。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波及绵竹。在地震中，东汽中学一栋教学楼顷刻坍塌。当时，谭千秋正在这栋教学楼的教室里上课，他迅速组织同学们向楼下疏散。当他得知有几个学生还没有离开，立即从三楼返回四楼，看到水泥天花板即将坠落，危急时刻，他奋不顾身扑了上去，用双臂将四名高二一班的学生紧紧地掩护在身下。5月13日晚上，当人们从废墟中将他的遗体扒出来时，他的双臂还是张开的，趴在讲台上，手臂上伤痕累累，脑袋后部被楼板砸得凹了下去。四名学生在他的保护下成功获救，可是他就这样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被追授全国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抗震救灾英雄等荣誉称号。
1: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贾樟区持续规范公租房准入管理，优化申办服务流程，让惠民政策公开透明，直达群众，全力实现住房保障应保尽保、精准覆盖。贾樟区公租房保障范围精准聚焦三大重点群体，涵盖城区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以及城区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所有申请对象需满足统一基础准入条件，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城区无自有住房，同时无商铺、厂房等经营性房产。 针对三类保障人群分。

0: 别设置差异化、精细化准入标准，分类施策，精准保障，切实把安居红利精准送到刚需群众手中。桥梁区公租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宋春光：
1: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要求家庭成员至少一人具有城区户籍，家庭人均收入不得超过2913元，住房面积不得超过18平，且家庭成员无机动车辆，无工商营业执照。新就业无房职工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35周岁以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职工养老保险。
0: 在细化准入标准、精准筛查保障对象的基础上，桥梁区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搭建线上线下双向办事通道。城区32个社区全部设立受理代办点位。宋春光：
1: 申请方式，大家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或线下政务大厅窗口咨询提交申请。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可去所在社区申请提交资料。
2: 8月19号，第9个中国医师节如约而至，恰逢七夕佳节，双重暖意交织。今年医师节以铸魂强肌、德高济精为主题，我市各地医务工作者以多样方式践行医者使命。亳州市人民医院联动亳州市中心血站开展医务人员专场无偿献血活动，白衣天使捐献热血，传递大爱，守护全市临床用血安全。利辛县巩店镇的基层医务工作者则通过集中义诊、入户送医，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诠释医者初心担当。在亳州市人民医院联动亳州市中心血站开展的专场无偿献血活动现场，平日里奋战在诊疗一线的医护人员放下听诊器、防护服，主动来到采血现场，有序完成登记体检、血液初筛、静脉采血全流程，踊跃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正在献血的杨焕是亳州市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医生，他也是一名资深献血者。亳州市人民医院肾内科医生杨焕：
3: 我是肾内科的医生嘛，我们平时我们科的病人也经常有输血的这种情况，然后我本身平时的时候也有在献血，然后这种爱心的传递我感觉特别有意义。
2: 身处急诊重症一线，最清楚血液对于危重病人的重要性。多次参与献血的护士陆玉武也借着这次双节活动再次献血。亳州市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护士陆玉武：
4: 我今年呢也已经是第5次献血了，因为我的工作也是一名监护室的护士，我们平时见到也很多需要用血的患者，血站呢也经常说血量供应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能够挽救那些患者的生命。
2: 亳州市人民医院院长杨淼：
5: 血液呢是我们临床在抢救危急重症的时候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产品，同时呢也是我们抢救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每到夏季都是我们血荒的时候，医务人员呢为这个献血活动也是有一个义不容辞的一个带头作用。
2: 本次专场献血活动当天，亳州市人民医院共计150余名医护人员报名参与无偿献血，累计献血总量近6万毫升，有效补充全市血液库存。在利辛县巩店镇，基层医务工作者用一场特殊的集中义诊和入户送医活动践行医者初心。一大早在巩店镇魏硕村的村市广场，一场主要针对行动不便老年人的义诊活动正在进行。与以往不同，义诊不仅有多科室的医生坐诊，大型体检车也开到了活动现场。从心电图、 B 超到基础化验，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体检服务，医生们耐心解答村民关于慢性病、老年病的疑问，把健康知识和健康帮扶政策送到大家手中。巩店镇魏硕村村民魏西凯：
6: 当时正在就是好，来到下乡医院，来到第一，当帮我们老年人走路不方便，到县城哪都不方便，来这个对我们老年人真正的关心。
2: 巩店镇魏硕村村民肖连荣：
7: 现在医生到家来，这是多方便，可比上方面、可上医院方便太多了。
2: 集中义诊结束后，巩店镇卫生院的医生又分组开展送医上门服务。他们背着药箱穿行在乡间小路上，服务对象主要是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和精神障碍患者。专业医生的到来让他们倍感亲切，量血压、测血糖、用药指导

0: 慢病随访，每一项检查都细致入微。巩天镇卫生院主治医师蔡建华：
1: 国家设立医师节是对我们医师的一种肯定。作为临床医师，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技术能力，更多地深入基层，为一线广大群众，特别是这些出门难的群众，提供优质及时的诊疗服务。
0: 从坐堂行医到上门服务，从群众跑到医生跑、设备跑，在这个属于医师的节日里，基层医护人员用汗水擦亮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底色，也用脚步丈量着医者人心的距离。
2: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尤其是近年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蒲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创新宣传模式，让消防宣传搭上顺风车，走进千家万户。在市区的一家奶茶店，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正在将一份份电动车安全消防小贴士张贴在每一份外卖包装袋上。上面的贴士内容通俗易懂，涵盖电动车的严禁行为、致命风险和违法代价。不一会儿，这些小贴士就会随着外卖餐盒一起走进千家万户。
3: 保证完成任务，把这份安全提醒送到千家万户。
2: 店员桑奥宇：
4: 在我们这个店铺每天打包外卖大概100多单，以后我们出餐的时候就把电动消防安全提示卡放到每一份外卖袋里，借助外卖配送这条渠道，把这份安全提醒配送到千家万户。
2: 接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又来到一家快递分拨中心，工作人员同样将一份份电动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贴在了即将派送的快递盒上，让每一个包裹都成为传递平安的宣传载体。快递小哥索碧辉：
5: 保证完成任务，保证把每一份小贴士就完整的交给客户手中。
2: 顺丰速运工作人员柳兆博：
6: 我们一天大概送出4000票快递，我们的快递小哥既是配送员，也当流动消防宣传员，同时这份小贴士也时刻提醒我们广大快递员自觉遵守电动车安全规范。
2: 蒲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百合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卡飞：
7: 下一步，我大队将持续深化这一举措，联合外卖平台、快递企业，扩大覆盖范围，丰富宣传方式，让消防宣传更加接地气、更有温度。也呼吁广大市民在享受便捷服务的同时，关注消防安全，共同筑牢家庭防火防线。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正式公布安徽省行业高质量数据及遴选结果，经企业申报、初审评测、专家评审、部门会商、遴选入库等多维度评选，交控集团新能源公司申报的亳州交控虚拟电厂分布式光伏资源高质量数据集，以技术指标与数据质量双优表现，成功入选优质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名单。此次征集覆盖工业制造、智慧能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新能源公司凭借在数据治理与 AI 深度赋能领域的硬核实力强势突围，标志着公司智慧能源数字化转型取得实质突破。
2: 8月22号上午，沪苏皖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将齐聚亳州市中医院，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义诊活动覆盖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冠脉支架术后复发、各类心律失常、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眼底病变、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肥胖、更年期综合征等疾病。活动地点：亳州市中医院门诊一楼大厅。参与方式：全程公益免费，免挂号费。就诊提醒：携带既往病历、检查报告单、影像片子，方便专家精准诊断。
0: 安徽省印发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执行。通知主要内容包括：一、扩参保范围，按企业职工医保缴费费率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先就业形态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与正常参保企业职工享受同等生育保险待遇，不仅报销产前检查和生育医疗费用，还发放生育津贴。二、提保障待遇：一、全省统一制定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 参保女职工怀孕后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费用不设起付线，100%报销，支付限额1000元。二，超过1000元以上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还可纳入职工普通门诊进行报销。三，全省统一将住院分娩顺产、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分别定为4000元、6000元，不设起付线，100%报销，实现限额内、个人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无自付。三，增报销项目，将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按照甲类管理，即参保女职工无需个人先行支付费用，全额纳入医保报销。在落实取卵术等8个辅助类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报销政策的基础上，有序将报销范围从省内扩大到省外定点医疗机构。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蒙城县用好邮政乡乡设所、村村通邮资源优势，打通物流微循环，加密运输网，拓宽农产品上行路，拓展便民服务圈，全力织密织牢农村三级物流体系，推动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最疼爱学生的老师谭千秋的光辉事迹。
0: 交控集团虚拟电厂数据集入选省级名单。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1: 咱们书接上文，这个保护国宝的车队走的斑马庄，半夜时分呢，这个刘老英雄就感觉到这个地在抖，他噔噔就起来了，来到天井当院扎背往上房，他趴到这个房脊坡上往这殿外看。哎呀，刘洪成不堪还则罢了，一看呢，他吃了一惊啊，就见这个殿房外边来了能有30-50匹马。这是天黑，你要白天看，这些马都是枣红色的，马背上端坐的都是短衣号坎儿，跳下都身高7尺左右，背背家伙的50人物。就由南和北聚集到这个殿房门口。由于离得远，柳红城没听到他们说什么，只是看马背上这个人呢，用这个鞭子是指指点点，指这个殿房，啊，还和大家耳语着什么。这些人嘀咕了半天，柳红城没听见说什么的。可老头一想，我要往前，啊，再爬一会儿，那背不住让人发现，只能在这儿瞪眼珠子瞧着。那么这些人干什么呢？是不是奔我们来的？也就在这么光景，后房脊坡上那于凤璧爬上来了。于凤璧来到刘老英雄前近，东家，这伙人看来大有来头，是奔咱们来的吧？刘洪成点点头。凤璧啊，告诉大伙所有人，把家伙准备好，准备应战，以防突变。可柳洪成转念一想，我这店里头100多人呢，啊，这官兵就100人，他们就来个40-50人，量他们也不敢，劫宝的可能性不大。那为什么这些人始终这些天盯着我们走呢？这一路上他们是紧紧跟随呀，不时的摆出一些小动作。大约有8个时辰，就看为首那头一举鞭子，哗，一南一北分开了，又恢复了平静。又等了30分钟，没什么动静了，刘洪成又到房上下来，简单的跟于凤璧交流了几句，大伙是虚惊一场啊，紧张了一时。陆德明看了一眼刘洪成，我说东家， 这不是好预兆啊，这是有人呢跟咱们较上劲了，迟早他们要下手。你看咱们就这个押宝车啊，一出成都府车轴就断了，半路上就来一些鬼气王八这些人物，这是像咱们示威宣战一样，他们是寻找机会下手啊。德明，我也知道这些，不过眼下怎么办？难道说咱们回去？这个我说东家，咱们是不是得想点招？想招就是一路上加小心。第二天东方露出鱼肚白，太阳起来很高了，这才上路。顺着官道走，前边那个镇店叫广德镇。这个广德镇的有个武馆，广德武馆。这个馆长呢叫小旋风刘万里。这个小旋风刘万里原来是在成都英雄馆是个学徒的，学了三年，临走的时候趴地下给柳红成磕了个头，老人家，我就闯荡江湖去了，这就毕业了。拿咱们现在新词来说，这就是在武术班毕业了，武校毕业了，该找工作去了。他就回到老家，他家就是广德镇的，就在家这儿开了这么一个武馆，还别说，收了100多徒弟，当馆长呢。逢年过节的，这刘万里还拿了不少东西到这个成都英雄馆去看望陆德明啊、于凤碧还有刘老英雄。这前班有打探的，就是前班有联系人呢，起早就来了一位，通知这刘万里说是英雄馆的人马来了，进京押送国宝，路过这儿，今天晚上要住在英雄馆，饭钱给饭钱啊，店钱给店钱，照给不误，希望你呢把英雄馆打扫一下。哎呦，刘万里这个高兴啊，请来了厨子，搭上了灶，现弄的大通铺。下午太阳没落呢，他亲自跑到了广德镇的村口一看，哎呦，就见前边是尘土飞扬啊，一杆大旗扑啦啦迎风飘摆，上边写的这个斗大的字，英雄馆，那就是成都英雄馆啊。刘万里迎着就跑过去了，哎呀，非常高兴，哎呀，老人家，英雄馆的师傅们，我是刘万里呀，这先给大家见礼了。你看到人家的地面呢，赵师说他平时见到这个柳红成那就微微欠欠身，那就给他很大面子了，毕竟到人家这个地面得给足人家的面子，人家尽地主之谊了。柳红成就马身上跳下来了，后边于凤碧、陆德明还有柳红成的几个儿子也都跳下来了，过来见礼，跟这个刘万里格外客气。客气完了赶紧到武馆吧，和这武馆不大，一个镇子里的武馆能有多大呀？是将七将八的，这个武馆里边能住下50-60人。不过刘万里呢很聪明，在他这个武馆对面有一个店，他把这个店也给包下来了，这150-60号就住下了。吃呢就在武馆院里搭上了大长条桌子，都现搭的，在酒楼里头请来的上灶的，在那乒啪吵呢。这顿热情啊就甭提了。刘洪成挺高兴。那么这师姐于凤碧、陆德明还有柳洪成那几个儿子，披风刀、柳屠龙、霸王枪、柳屠虎、铁链锤、柳屠熊、虎头钩、柳屠豹，几个人呢把这个武馆前后左右都看了一遍，怕有什么隐藏危险的地方，是不是？这一路上可有人盯上了，万一晚上下手呢？所以啊，得把这院前后都得侦查好了。那么把柳红城还有于凤碧的驻地安排完了，紧接着就把这国宝大箱子就抬到那屋去了。搁上10个人，端了饭碗， 围着这个箱子，盯着这个箱子，哎，就这么小心。那么院里头啊，你想搭的那大长桌子啊，上边是杯盘筷箸，各种炒菜啊，大伙就开喝，非常热闹。哎呀，特别是那峨眉县的县太爷刘文举，还有那王大刚，那王大刚不是对证吗？啊，王对证，对证这次押宝进京，哎呀，这官瘾可过足了。这王大刚、王对证，他这个对证这个官啊，平日就管50人，这回给他100人管，好家伙，来劲儿！特别走到哪儿，英雄馆这顿热情招待，这顿好话说呢，把王大刚啊弄得都飘起来了。刘文举呢，把那官架也拿足了。哎呀，哈哈哈，本县太啊，非常感谢刘馆长这个热情款待呀，将来到峨眉县啊，本县一定好好招待你。刘馆长，来来来，干干干！这个酒桌上的场面呢，那是极其的热闹啊，推杯换盏啊，你敬我让的，十分的热闹。另外呢，小旋风刘万里非常好客，也爱面子，大排宴宴。就在这么个时候，外边噔噔噔跑进人来，这个人就趴在刘万里这儿了，跟底下嘀咕了那么几句，刘万里这脸唰的就沉下来了。哦，他眨着眼睛看了看边上的武师，有一武教师也是刘万里的副手，这刘万里就在这个副手那儿，他跟底下嘀咕两句，这副手就站起来就出去了。也就那么一袋烟的功夫，外边又跑进个人来，又趴在刘万里那儿跟着底下嘀咕两句。哎呀，这些场景啊，都让我们那位陆德明看在眼里，包括柳洪成也看得清清楚楚。这是门外有事儿，怎么着是？这回刘万里站起来了，一抱拳，哎呀，各位，稍后片刻。我有点小事儿啊，料理一下，马上回来。你们喝，你们喝啊，你们喝。刘万里转身出去了。哎呦，柳洪成就发现刘万里这个脸色不是颜色，发生了什么呢？又过了那么一小会儿，就这个大门外边传来了人的喊声。怎么的啊？难道说老子不是人吗？嗯，哎呦，这谁来吵架来了？陆德明就一捅过这柳洪成，玩东家，这是有事儿啊？这外边来闹事儿来了啊？怎么事儿？咱们看看去，是不是跟咱们有什么瓜葛呀？陆德明很聪明，柳洪成点点头。这时候，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治啊、小霸王韩刚、金斌于凤碧几个人全站起来了。那么柳洪成看了一眼周天远、杜大盼，两位贤弟，你们陪县太老爷多饮几杯，我到外边看一看。柳洪成就出来了，带着陆德明来到门口这儿。这世界这门口啊，有20几位啊，一大半都是武馆的人，说这门口发生了什么，也就在方才这个英雄馆的门口来了5个人，这5个人都是金坤背后，肚大腰寒，身体魁伟，眼珠子逛逛，说话都汗汗的，带着家伙，一个个凝眉瞪目，威手的40来岁，你一看就是一个练横料的练家子。要进这英雄馆，这把门的就把他拦住了。这位爷，您干什么呢？
5: 我呀是练武术的啊，我们哥5个走江湖潜到这儿了。
1: 什么叫潜到这儿了？就是困难到这儿了。
5: 这常言说得好啊，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有道是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我们哥5个潜到这儿了，住店没店钱， 吃饭没饭钱。

0: 又跟这个刘万里说了，我们是押宝的队伍，这个国宝啊，那相当了不得啊，不能出半点差错。所以呢，把大门关上，生人一个也别让进来，外人一个也不留。这刘万里就下了令了。那么把门的这儿跑进来，刘万里先打发个副手来了。副手啊，面带微笑，哎呀，几位都是练武大，潜到这儿了啊。当然了，我们是英雄馆嘛，对不对？咱们都是一家人的。既然潜到这儿呢，那没别的，那我们一定帮忙。不过呢，今天我们这个小英雄馆的确实有点事儿，来了几位朋友，来了几位贵客，所以啊，就不能接待了。招待不周啊，多有得罪。既然潜到这儿了呢，那我们就得帮忙啊。说着话，顺着兜里拿出五两银子来，啊，这五两银子不成敬意，您呢可以住店，可以到酒店去吃酒啊。这五两银子递过去啊，微手的那个人没接，拿着眼睛瞄了瞄，怎么的？小瞧我们呢？我问你，你这是英雄馆不？
1: 是啊。
0: 那为什么我们练武的有着困难，你们不帮忙？我们走到这儿呢，到门口呢，门都不让我们进。你看，今天我们不是有点事儿吗？因为有贵客，难道说我们不是客吗？这您就不讲理了。你看，我把钱给你了，怎么打？打对我们是要饭的吗？这副馆长一看顶不住了，赶紧派人去把刘万里找来。刘万里到这一听，一看这几个说话都横横的，这模样，这哪是潜到这儿了啊？这不是他们潜到这儿的，这是跑到我这儿想让我潜到这儿啊？这里有事儿，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啊？哦，五两银子嫌我少，那好，息事宁人，又掏出来一张银票，足足有50两，朋友，这50两够了吧？啊？还甭说吃饭的住店呢，您就到哪儿去，这路费都够了。今天呢，我们的英雄馆确确实实有客人临门，没办法啊。要以往呢，肯定是大开扇门呢，几位潜到这儿了，到我英雄馆有住地方，有吃地方，对吧？这天下武林是一家嘛。可今天，请几位啊，原谅见谅，嗯。为首的这个打量一眼刘万里，这时节刘洪成等人全出来了。刘洪成等人站台阶上往下一看，哎呦，你这是潜这儿吗？啊，你这是尾随而至，是跟踪而来，这是探虚实来找我们来了。这五个人呢都有马，有一个人牵了5匹马，这个马全是棕色的，这一路上净跟这些人打交道了。那么这些人到英雄馆干嘛来了？柳洪成就明白了一些，这是来探我们的虚实啊，要探我们的实力，不能动怒。柳洪成真沉住气了。这个人呢，往前迈了半步，嘿嘿，好吧。既然今天你们有难处啊，我等呢就不进去了。那咱们青山不改，路水长流，再会。哼，他们哼他们一下子，一转身呢就这么一跺脚，不是啪嚓那么跺下去，就轻轻的，看似都没使多大劲儿，那后脚跟巴这么往下这么一蹲。这个英雄馆的门口那铺的都是大青钢石啊，那青钢石都半尺多厚，整块的青钢石，他用这后脚跟就这么一蹲，砰的一下，咔！再看这人脚底下的青钢石啊，全碎了，都碎成了小块，这是一阵脚啊，这是用内力内气功把这块青钢石震碎的，这是有意的露一手，让柳洪成等人见识见识。就看这个人头也没回，打马如飞几个人而去。柳洪成站在台阶这儿，心里感觉到不妙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关掉去。
5: 妈，跟你讲多少次了，转发点这个这个。哦，哎，别发，这个明明是诈骗。
6: 哎哎，
5: 怎么天天什么都往群里发呀？
7: 哎呦，爸，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水电费、微信、支付宝都可以交呀。
8: 你先点12306里面查询车票。哎呀呀，晚上回家我给你买吧。我妈交了多少回了，还是记不住。
9: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宝贝，看妈妈，鸭
10: 鸭
5: 鸭子
10: 鸭子
5: 鸭子
10: 鸭鸭子，
5: 对对，鸭子。
11: 2000年9月9日。天气晴，今天我儿子学会说鸭子了。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打竹板先张嘴，听咱说说一滴水。
3: 有一回张小辉跑到桶边来打水，打完水扭头走，龙头还在把水漏，过一回漏一滴，大伙儿谁也没注意。
4: 一滴水那么少，这能有啥大不了，一滴水那么点儿，看着实在不起眼儿。
3: 那会儿我也这么想，老师过来把话讲，
5: 一滴水是不多，一滴一滴流成河。
3: 老师拿碗放桶前，漏一滴接一滴，
4: 看着水碗真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3: 程老师把话说，我们大家细琢磨。
5: 一滴水不起眼儿，一会儿就漏一小碗儿。这碗水喝下去，又解渴来又增力。锅炉工人把水烧，小朋友们才喝到。滴水来的不容易，大家千万要珍惜。
3: 程老师这番话，我们大家用心记，从此我们都注意，点点滴滴都爱惜，都爱惜。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冀中冀，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11: 在咱们中国老百姓有句土话，叫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呀。就在这广德镇来了这么5个闹事的，这一看就是找茬啊。那么柳洪城呢，这一出来，这5个上下打量打量柳洪城等人，觉得呀再往下讨厌也找不到什么便宜，转身走了。走可是走啊，临走的时候扔下这么一句话，嘿嘿嘿，不知道你们当中哪位是李白李太白呀、啊、后会有期。就这么句话呀，打听这李白。刘洪成望着这几个人的背影，思绪万千，那心里翻潮起伏啊。这干什么的？这几个人是哪儿的？是一路尾随而至，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这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莫非说这些人要对国宝下手，那这样的话就得万分小心。回到英雄馆，进到客厅，这吃喝完了，第二天这个刘万里、小旋风把大伙送上路，大伙拜别。这一路往前行， 柳红成就感觉到这腿是非常的沉重。为什么呢？这两天呢，这路上啊，行迹可疑的人太多了，基本上就是把押送国宝的这支队伍给缠上，不时的有马匹来回奔波。柳红成是一再的嘱咐手下万分加小心，这就走到了剑阁。这个唐朝啊，哎，叫剑州，就是今天的四川剑阁。那么剑阁的后边可就是大秦岭啊，翻越大秦岭之后才能进灞水长安，将国宝运到京都。走到剑阁这儿呢，这个送宝的队伍住店，找了一个大店房住下。柳红成啊，心中想，不能走了，我得想招啊，把这个尾巴甩掉，真要这国宝丢了，那我这脑袋都不在了，这还了得吗？这是个大事啊。那么晚间的时候，柳红成把大家召集在一起，那除了那个刘文举、刘宪泰啊，还有王大刚、周天远、杜大盼一干人等全过来开会呀、啊、这得合计合计啊。这时候柳红成可琢磨了，那位年轻的侠士李白，李太白，我那个忘年交要是此时此刻要在的话，嘿呦，那就不成问题。大伙儿这时也都想起李白来了，李白有心计啊，聪明又能杀能打，武功高强。那么这伙人也就是在这个英雄馆，也就是在广德镇的时候，为什么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打听一句李白呢？他们是什么目的的？那么你敢大伙坐下？柳红成把眼前的形势说了，各位啊，咱们让人给标上了，盯上了，怎么办？陆德明鬼难拿，看了看，我说东家，这常言说得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人算不如天算，是吧？以我之见呢，我说这趟押宝啊，干脆停止，抓紧往回走，另想招。这不是个好主意，大伙你看我，我看你都摇头。回去，浩荡荡这一伙人回去啊，那柳红成已经跟官府签了字，画了押，说白了都签了合同了，打退堂鼓那还了得吗？不，陆德明一挥手，我不这意思，我是说呀，咱们回去重整人马，找几个能杀能打，哎，我说这意思不是各位不能杀不能打，就找几个绝对高手，或者想一个绝对的招，万无一失，然后再出来，这多吓人呐！这天天的贼眉鼠眼的，前后呼啦超，不知道哪儿来的，都一个个的瞪着眼珠子瞄咱们。我说啊，这不怕贼偷，他就怕贼惦记啊！哎，这帮小子把咱们惦记上了。哎，说到这儿的时候，陆德明眨着眼睛，你等等啊，等等，我想想招，有了，差不多。哎，你们唠个，你们谈个。陆德明蹭出去了，大伙一琢磨，这位干什么去了？一惊一乍的啊，正谈谈的，怎么出去了呢？陆德明走了。那么柳红成、于凤璧等人开始合计，哎，怎么办吧？这时这刘文举啊，县太爷啊，这两天也感觉到有点发毛，为什么呢？他察觉出来了，不时的身前身后有来路不明的人啊，带着家伙，这些人都清一色的骑着青鬃马，那一个个一看见模样就是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所以刘文举一琢磨，这国宝要真要弄丢了，我这个县太爷都保不住了。所以大伙在屋里头正在合计的时候，去耳复返陆德明回来了，一进屋，各位， 方才我话说半截，突然之间我这个灵感就来了，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第六神经感官咔这么一动，脑后边第三根那根弦噔噔一响，这主意可就来了。我不说我是当世之诸葛吧，也堪比今世之司马呀。呸，行了，你别在这儿吹了，你快点什么主意啊？大伙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我陆德边赶紧说，我说咱们还非得一条道跑得黑吗？方才我出的那个主意说咱们回去重整人马，它不是个好主意，是人都不能出那样主意啊！不不不，我是人啊，

方才我出去干嘛去了？我出去，我把这个店掌柜的找着，我问他，就是建州到灞水长安，非有一条官道吗？非是这条官道通灞水长安吗？还有没有别的小路？这店掌柜的告诉我了，就在剑阁的北西门，顺着山坳爬上去，有一条小路，翻越大秦岭，够奔灞水长安。那现在这明摆的事儿，有一条大路，也就是咱们走的官道，是吧？够奔灞水长安。还有一条小路，虽说崎岖弯环，羊肠小道，路途坎坷，但有一点呢，这就给咱们一个希望。这个大路官道上热闹，小路闭塞，啊，这个人烟稀少。咱们给他来个趁其不备，突然拔寨，转身就走。今天晚上半夜时分，咱们就打店房偷偷出去，就够奔小路啊，就把丁咱们这伙人把他甩开了。你说我此计妙哉不妙哉？嘿呦，大伙一听啊，柳红城紧锁眉峰，他看了一眼杜大派，大伙一琢磨，这倒是个主意。现在咱们走官道，这伙人把咱们吊住了，哎，如果咱们趁其不备上了小路，快马加鞭，不就把他们甩开了吗？不过柳红城一琢磨，万一这小路上有他们人埋伏怎么办？陆德明又给出了个主意，我说东家，咱们给他来这么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此言真讲，咱们不是这么多人的吗？对不对？呼呼啦啦这么多人，咱们选一个人，比如小霸王韩刚吧，带领50个军兵，咱们坐上他两个假箱子，跟咱们这个装国宝这个箱子一模一样的箱子，然后就让韩刚带领这50个兵大把大样在官道上走，吸引他们，咱们呢就暗中上了小路了。大伙一听，这是个主意了。因为这帮人第二天盯不着你了，突然发现你们没了，你知道小路人家不会打听啊，人家要打听到小路尾随而至，那么在小路上人烟稀少，那更加危险。不过这个险还不能不冒，那就是说兵分两路，一路佯攻，哎，就让一个人带领着50个军兵坐这么两个假箱子，跟这国宝箱子一模一样，也装在车上，哎，在这个官路上走，继续勾引这伙盯梢的。那么其他人能压了真正的国宝走小路，那就这么定了。那么这边柳红城柳老英雄就派人前去勘察路线，派出两伙人去，第二天就没走，一伙人是够奔官道往前打探，一伙人呢够奔这小路前去打探，当天晚上都回来了。那么官路上汇报什么呢？说在这个官道上有这驿站呢，或者是镇店酒楼里边，这个行迹可疑的人，带个家伙事的人，哎，看这意思是拦路抢劫的那些人是越来越多了。而小路上很平静，似乎呢没有什么人，可能这伙要对咱们下手的这伙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条小路。哦，柳红城点点头，那好吧，马上就找这木匠，通过那店掌柜的秘密找了两个木匠，张木匠、李木匠、王木匠、孙木匠，哎，四个木匠连夜就坐了一辆轿车，哎，坐了这么个箱子，这箱子是空的，里块这箱子是空的，里边放块石头，就放在这轿车上，搁这个大菊花骡子拉子。那么选出来50名官兵打的旗，让谁带领着呢？还真就让这小霸

王韩刚说，行了，你就带领这几个人在官路上走吧，继续跟他们纠缠啊，吸引他们的眼球，让他们回头率高点，听明白没？然后我们急速的狗奔小组，就这样定完了。第二天早晨呢，这韩刚带领50官兵敲锣打鼓的上道了，走官道，还得打子鼓，助威鼓啊，这就够奔着官道下来了。这助威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嚓嚓嚓，啪嚓嚓嚓，啪嚓嚓嚓，什么呢？羊鼓啊？不是，哎，那年没那羊鼓啊。这就上了路了。那么这边刘洪成压的真正的国宝，是半夜又打店房出去的，这就够奔小路来了个急行军，一点响动都没有，尽量避免声音发生，这就上了小路了。东方露出鱼肚白，继续往前走，有这么个小镇，也打听好了，这百十里路无人烟呢，发现这个小镇都不容易啊，赶紧大伙买吃的，干粮，水袋里都灌足了水，牛肉干、咸菜条，带好方便面，那年头没这玩意儿，反正这么说吧，拉了一车吃的，说不上什么时候挨饿呀。另外大伙已经做好了准备了，有的地方都没电房，你就得在林子里头住，但那也得咬紧牙关呢。这就往前奔了3天，嘿，太平的了不得，没有人跟梢。刘洪成暗中高兴，陆的明，不过这时节啊，大伙发现了，怎么的？陆的明那眉峰那儿锁一疙瘩，皱的眉。大伙说怎么的了你啊？我说你怎么这脸谱呢？怎么不高兴呢？我说东家，这陆德明左右看了看，有点不妙。怎么不妙啊？我说东家，我都感觉到瘆得慌的呢，我就感觉到暗藏的杀机，咱们走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大伙心里头这个气，主意是你出的，你想出这么个招来，我们大伙听你的。真功夫又出来什么暗藏杀机了，又什么瘆得慌的，怎么事儿？怎么事儿？东家，我感觉这事儿有点不对，这静的出奇可怕呀！另外我看这条小路，虽说是山路，但是也很平坦，不是那种羊肠小道。赵师说这样的路咱们知道能打听到，他们也能打听到，这现在是一点声音没有，非常的寂静，这就是杀机无限。我感觉到东家，咱们特得加小心了。大伙儿行，陆德明你别说旁的了啊，把那臭嘴闭上，这乌鸦嘴，没贼都让你给招着贼了，明白吧？你这出尔反尔，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这么的，我到底怎么的？走。陆德明想，我也别说别的了。不过呀，就陆德明感觉到不好，肯定有大事要发生。同样感觉到有大事要发生的，还有军编于凤璧。于凤璧毕竟是老江湖啊，他和这个杜大潘、周天元几个人的眼睛目光一对，越往前走。特别是那山坳里头一阵风吹来，吹的那个树叶子哗啦啦直响啊，人马扎住之后屏住呼吸，听见那个风声沙，萧杀呀。刘洪成啊，心里头可琢磨，这可真得撞大运了，不是像想象那么太平。凭着感觉，你看这人都有感觉，真是有第六感官，有感觉，就感觉到有事要发生。你感觉不出来，那不是说别的，就说那地震，为什么那个猫啊狗啊，它感觉出来了啊？
人家那也有感觉，那你一看去，这不行，要地震，少说也得有12级，那个狗啊猫啊蹭蹭都上房，你看着没？那有的那人走走道有感觉，前边有危险，他感觉出来了。这些练武的久闯江湖，什么阵势没见过？就这么寂静，它就是一种危险。天头还没黑呢，刘洪成告诉别往前走了，前边有这么个庙。哎呀，可见着这么个庙，是一个寺院，寺院不大，这个墙啊除了旗子高，这个寺院这个墙是新修的，2丈多高的墙，山门紧闭。哎呀，刘洪成心里头高兴，可下遇着一个寺院，起码说见着个活人了，这里边肯定有和尚，这就下马上人，到的切近，拍打门环，不大会儿里边出来3个老和尚。这3个老和尚这年岁都不小了，还都新剃的头，啊，锃门马亮，威首的。弥陀佛，探月，你们有何事啊？和尚往下一看，来了这么多人呢，一个个都带着家伙啊，一看就是练家子。这和尚倒吸口冷气，往后还退了半步。柳洪成上前禀万抱拳，高僧，我等路过此地，投宿一夜，多给香火钱，望高僧容下。就是我们大伙得进你这院里头，在这院里头住一宿。和尚也没客气，就把这个门给开开了。他这一伸手开着门，这个陆德明就机灵灵打了个冷战。遇着详情，下集再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思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思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反映，探望大道的银树叶已经干枯发黄，想问一下是缺水还是生病了，请园林人员管护一下。那么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3: 说了那可以的，都是现在都天热，都是这种情况已经都安排了，都是处理过了，都是
2: 已经处理过了是吧？
3: 那技术员那不是啥我说的，
2: 行，
3: 我麻烦现在正找都是基本上没啥问题，都是俺搞了，都是
2: 行。那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3: 没，谢谢。
2: 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再见，好。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十九里镇的马先生反映，自己是一级盲残，分散供养无保户，想问一下在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时候，为什么村里说自己不符合条件？那么马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马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民政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4: 没有。
2: 当时他说不符合条件是什么原因呢？
4: 我说的镇的，俺十九里镇的民政的，他说的，我管穿衣，管行走。
2: 这个应该是有相应的补助吧？您这个眼睛盲残的话也有补助。您是说他申请失能护理补贴的时候说不符合条件是吧？
4: 对。
2: 您现在是半失能是吗？还是？
4: 是全失能，这不都是。全盲一点啥都看不到。
2: 我知道，但是这个失能跟全盲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说您可以正常行走啊，包括咱说您这个其他的生活没有困难的话，他是不能享受全失能护理补贴的。你比如说，如果说你这个卧病在床，可能说不能行走，无法自理，这才是全失能的。
4: 因为我这卧病的，俺这同行的都是一级盲人，残疾证是一级的。他办五保都有办的，有这个半失能补助呀。
2: 半失能的话，比如说根据您的这个实际情况，可能符合半失能这个护理补贴的申请条件，但是全失能的话，就是相当于瘫痪在床，不能行走了。
4: 我都要办半失能，都要办这个半失能。
2: 那这样我们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民政局的这个回复结果，看民政局了解到情况之后怎么跟您回复，好吧？
4: 好嘞。
2: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好，谢谢你。好，
2: 不客气。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想问一下这个四中老校区什么时候可以装空调？学校的食堂是简易房搭建的，孩子们就餐呢很热，饭菜呢特别差，请有关部门能够解决。我们来关注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根据安徽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基本标准，未将空调列为必备教学设施。该校表示呢，将充分征求家长的意见，充分研判空调安装可行性和安全性，争取资金尽快更新防暑设施，创造更优越的学习环境。那么目前呢，桥城区教育局正在结合实际教学需求，认真统计城区学校空调配备现状，并责令亳州四中负责人耐心向家长做好解释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合理关切，为广大师生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那么对于食堂就餐温度高的问题呢，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该校目前呢是在食堂新增两台立式空调，提供这个汤品，这个标准呢，午餐是12元，四菜两汤，主食免费添加。晚餐呢，标准是10元，两菜两汤，会开设有这个特色窗口，提供各类面食、肉夹馍等供学生选择，为充分保障学生的利益，满足学生的合理诉求。该校定期呢，也会对学生就餐满意度进行调查，积极征求学生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餐食的供应服务。那么在开学之后呢，也可以具体的去了解一下，看这些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好，观众的WP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你好。我发现那个修路的事儿，修路这像俺这都是重度残疾国家，照顾俺都是俺都是吃个低保，我天没他收俺钱，他给啥合理？你的意思？
1: 你们是村里面自筹是吧？
6: 满屋都是几家，都是俺大队里边，不是他那两家闹气，他想为了修这个路，他叫俺集资，都是搁俺集资这，还有涨的，还有不涨的。就这样的，
1: 这是什么路呢？村里面的主干道，还是其他的这个小路，还是？
6: 是小路。
1: 啊，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一事一议，还是村里面你们？这个是谁组织的？村里面组织的是吧？
6: 对，村里面组织的。
1: 啊，就是这条路沿途经过的你们这几家，然后兑钱去修这个路是吧？
6: 对，研究去。
1: 啊，现在一家需要出多少钱呢？
6: 人家都是说头家的拿1200，拿1200，最后他没到他个儿，他退给他了。都是像第二家你收我的，收我1000，到第二呢都收400，有400的，他也不拿的。
1: 哦，村里面是出资一部分，你们然后村民自筹一部分，对吧？
6: 我也不知道，他没敢讲究是啥，他都
1: 具体你们是在哪个乡镇？
6: 在古城这边，
1: 古城镇哪个行政村？
6: 后许
1: 行政村是吧？
6: 对，
1: 行。
6: 他一开始给我承诺了，你都是因为他收人样的，他不的意思吧？你要对桌，你对桌，我不的，我俺这都吃低保，都靠低保钱挣着的。他说你这是国家救助来的，不的救助你。我说俺救助的像俺家都是病人，我说俺家不是精神病，都二级残疾，我是年二级残疾，俺家都是重残。你说的，他说一开始收上多少收你多少，最后他收上400，我天，我的还没收的，我你收完钱，都俺困难，俺挣最多，我天，我这个合理，你的意思？
1: 如果说这个您是享受低保待遇，家里面生活比较困难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收费的时候，或者说大家一块去
7: 出这个筹资的时候，村里面会充分考虑到你们家的这个实际情况。如果说比别的这个居民收的多的话，应该是不太合理。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桥城区政府，到时候桥城区政府呢会与古城镇政府进行联系，也会详细与你们村里面进行对接，看这个钱怎么样去帮大家，比如说像您这种家庭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好的办法？好吧？
6: 对呀，人家那家呢，人家找钱，人家不要跟我退给人家不要跟我搬给人家，是不是？退给他，我还没收，还得走这户之路，对吧？没到他门口，还。
7: 这个如果说是村民自筹，肯定就是大家自愿的，也不会强制性。
6: 对，一开始呢，我找他了，我找他了三回，我说我不参加你修路，你说你修不修？我愿意查泥路呢，都是嘞，他这闹气，为了修村里给他修这个路，你知道？
7: 这样，我们你这个钱交了吗？现在
6: 交了，他不
7: 你现在就是想让他把这个钱退给您是吧？
6: 对，他不。
7: 行，这样我们帮您反映一下，看后续怎么样去处理。
6: 对，本来俺家里是困难去了，俺都是吃药的，都是个重残疾，你把这国家都是还照顾俺，拿这个低保险，我也去修路。我天，你最起码人家拿400，俺拿200，俺机关哪怕低点，可是不是？可是就照看见那啥了，给的。你叫俺拿1000，我天为了。
7: 行，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稍后呢就会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桥城区政府，到时候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您的这个诉求呢也可以再向他们去反馈，到时候看这个钱。
6: 关，谢谢你，好，俺这都困难家庭，不是说富裕家庭，人富裕家庭人家都不拿，我天，我他都收不上来，他
7: 行，
6: 俺这老人他好那啥给的。
7: 行，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吧？
6: 好，谢谢你，谢谢你，
7: 不客气，再见。
6: 再见。
7: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丁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残疾人个人创业有什么资金扶持？我们来关注13连给出的回复。那么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修理、餐饮、盲人医疗按摩、电子商务、网络电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标准呢是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以依据有关协议或者是合同，按照创业残疾人人数累计计算。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李先生反映说，亳州市人民医院南院有些科室呢，一周仅安排1至2天的普通门诊，对此呢表示不满，说给病人造成了不便，要求增加普通门诊的看诊。我们来关注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那么医院呢，每周各专科门诊必须设立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为减少人力资源医疗资源的这个浪费，普通专家门诊每周开诊的天数，各专科可根据自身患者门诊量自行设定，每月排班表由各科住院上报到这个门诊部办公室进行监管，患者最高的这个就诊量的每天呢都会去开设普通专家门诊，那么患者量比较低的这个普通专家门诊呢，每周是交替定期开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关注亳州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公众号，在就医服务预约挂号里提前查询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的坐诊信息，按照自己的这个就诊需求选择门诊各档。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咨询，目前按照这个医保政策规定，门诊的这个报销比例以及这个异地就医的这种报销比例有什么区别？我们来关注市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普通门诊报销比例呢是60%，不设单次限额。慢特病门诊呢，在参保地市域内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慢特病门诊医药费用，基本医保期间报销比例呢是不低于60%。患有多种门诊慢特病的，年度内只计算一次起付线。异地就医门诊慢特病费用，报销比例按照以下规定：一、办理异地长期居住备案的人员，在备案地就医的，执行参保地的待遇保障标准；二、省内异地就医。住院起付线在参保地相同级别医疗机构基础上增加0.5倍，异地急诊抢救人员和已办理转诊手续的省内异地就医人员报销比例下降5个百分点，非急诊或未按办理转诊的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下降15个百分点。三、跨省异地就医到省外异地就医的门诊慢特病患者，异地

0: 待遇报销。相关部门呢，未划分责任比例的，根据调解文书、法律文书等确定医保基金分担的比例，无法确定他方责任的意外伤害住院医疗费用。三保人员承诺无他方责任之后，按照普通住院待遇报销。那么大病保险，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是1.5万元，年度封顶线30万元，不区分省内省外。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诚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那么有一位网友反映关于人民医院南院停车收费的问题，感觉不合理。我们来关注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那么为保障就医停车需求，有效提高公共服务资源利用率，改善院内停车环境，市人民医院呢结合周边地市其他同级医院做法，在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下，2020年5月启动院内停车收费项目，经市物价部门批准，对医院停车场进行收费，收费标准为停车1小时内免费，新能源汽车停车2小时内免费，含充电时间，1至2小时3元，2小时以后每小时增加1元，24小时内不超过10元，且此服务价格每年都经市发改委审验。那么而且呢，在这个医院的北门、南门、西门进出口处和院内东侧停车场，均设有公示牌，为方便住院患者车辆每天多次进出医院。患者住院期间可办理临时停车卡，标准呢是每日10元。住院患者在出院当日，凭住院手续或费用结算发票或医保结算单免交当日的停车费。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医师这个认证，啥认证？
0: 什么认证？
2: 就是退休人员的遗属认证。
0: 遗属是吧？
2: 啊。
0: 啊，是现在是已经签订了这个遗属还是？
2: 不是，我父亲是养老公司退休的。
0: 啊。
2: 然后人家都是他去世多少年了，他每个月都是养老公司退休的，都是通过社保局，每个月都是打到卡上有700块钱。
0: 啊，现在是什么问题呢？您是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2: 现在是这个我们钱没到账，
0: 那就是钱没到您的这个卡上是吧？
2: 啊，钱没到我母亲的卡上。
0: 之前有没有去？
2: 之前有。
0: 之前有。
2: 上周还有嘞。
0: 啊，那可能是延时发放了。您之前不是已经办理过这个公证相关的这个材料，不都有吗？
2: 我忘了。都没做这个认证了
0: 啊，遗属公证这之前你也不记得是吧？
2: 啊，对，我忘记了。
0: 哦，是这样，你如果说之前没有做的话，可以做一个这个遗属公证。但您现在
2: 他不是遗属公证
0: 啊，
2: 而是这个遗属认证。
0: 认证是吧？
2: 啊，他每年
0: 啊，
2: 每年好像年初吧，年初都是有一个都是社保局。
0: 嗯。
2: 会发一个信息啥之类的，
0: 嗯，
2: 然后都是叫个人都通过管事通，
0: 嗯，
2: 然后在管事通找这个遗书认证，

0: 朋友去啥操作了？我不知道，我忘了。
1: 之前是人社局跟您联系的是吗？
0: 啊，对。
1: 那行，那这样我们稍后呢，把您的问题转交给市人社局，到时候市人社局跟您联系，好吧？
0: 哦，那行，好嘞。
1: 嗯，到时候市人社局会有一套这个详细的操作流程给您。如果说您
0: 我
1: 需
0: 可
1: 要
0: 能
1: 这，
0: 打人事局的电话了，人事局的电话，
1: 他们怎么
0: 直接
1: 说？
0: 他转到你这边了。
1: 转到我们这边？你不是说之前人社局给您提示是在皖申通上去认证吗？
0: 对啊。
1: 但如果说您不是这个认证，他可能就是如果说需要公证的材料，但您刚才不是说不是公证吗？不是认证吗？
0: 对，我说的都是我给人事局讲的都是认证。
1: 那他让你这边转到我们这边是什么意思？他说去向哪个单位去转？
0: 我跟你说，我也不明白呀。
1: 你也不明他，比如说你之前不是人社局跟您说的去皖申通吗？
0: 对。
1: 之前是什么时间？
0: 去年了。
1: 去年，那您就是最近跟他们联系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个问题？有没有说去年的？
0: 我刚好是打电话，给人家打电话联系的，然后不是人事局，是社保局。
1: 社保局是属于人社局下面的这个二级机构。
0: 社保局我给社保局联系的，社保局然后叫这个电话都是转到你这边。
1: 那他的意思是不属于他们是吧？
0: 也不是他不属于他们，
1: 因为他们如果
0: 我也
1: 说，
0: 搞不明白，就是他转到你这边了。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帮您记录一下，稍后我们再咨询一下人社局方面，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那
1: 如果
0: 行，
1: 说是，
0: 那个人事局的电话你就没有？
1: 我们这边留的有，
0: 方便告诉我一下吗？我给他
1: 就
0: 再联系
1: 需
0: 下。
1: 要查询一下，需要查询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手头现在没有，我们需要去帮您查询一下。您不是跟他们联系了吗？
0: 我联系了，这应该不是人事局社保局那个认证那个部门。
1: 但如果说是属于他们这个社保局范围之内，他们应该会内部进行转办。那这样，我们稍后帮您向人社局进行转办吧。既然之前人社局跟您联系过，说在皖申通上可以办理，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个线下拿着相关材料的话，到时候我们帮您向人社局转办之后，如果说是属于他们这个业务范围之内，他们肯定会跟您说带什么材料。如果说不属于的话，到时候他们也会去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0: 那行，好嘞，
1: 好，那如果
0: 谢
1: 说
0: 谢
1: 后
0: 啊，
1: 续办理过程当中有问题的话，到时候您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0: 好嘞，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张女士咨询，想问一下，阳光分班，目前实施的范围是什么？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么自去年开始呢，全市所有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民办学校、起始年级、小学一年级、初中七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主要目的呢，是推动班级生源分配均衡和师资配置均衡，营造公平、有序、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那么在阳光分班的过程中，一是呢，坚持全员纳入原则，严格依法依规组织实施，坚持全员参与，应编尽编，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新生均实行阳光分班，严禁任何形式的重点班、快慢班；二是坚持随机分配原则，分班可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集中进行，也可由学校在监督下现场组织，通过电脑现场派位，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提升阳光分班的透明度、可信度与满意度。四是坚持公开公平原则，纪检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现场监督，并全程录像或拍照存档，确保做到方案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那么编班结果确定之后，不得重新编班或者是调换学生，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学校需制定调整方案，并报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对未按照本方案要求进行阳光分班的学校，追究其书记、校长责任；民办学校违规分班，将核减其招生计划，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孙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孩子上小学或者是初中的时候可以享受哪些资助政策，我们来关注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实施两免学杂费、教科书费、义补和营养改善计划例行限。一，免除学杂费，全部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的学杂费，小学是每升每年650元，初中每升每年850元，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是每升每年6000元，由学生所在学校按学期在开学报到的时候直接免除。第二呢，是免除课本费，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小学每升每年90元，初中每升每年是180元。那么家庭经济困难的这个学生呢，寄宿生补助，小学生是每升每年1250元，特殊教育每升每年1500元，初中学生每升每年1500元，非寄宿生的发放一半，那么按照学期进行打卡发放。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 寄宿生的。
2: 你好。
0: 你好，周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上年以后好几个没发工资了。
0: 什么工资没有发？
2: 我上周一的，好几个没上周一的。
0: 我听不太清楚，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因为有回音。有回音，先把收音机关一下。
2: 我说的上年以后好几个没发工资的。乡村医生，
0: 乡村医生是吧？
2: 对，
0: 乡村医生的这个补助。
2: 对，好几个月没发工资。
0: 哦，好几个月没有给您打卡发放了是吧？这个
2: 是的，是的。
0: 行行，那这样，您是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2: 高新区。
0: 高新区是吧？
2: 对，
0: 行，我们稍后呢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看什么时候能够打卡发放，您到时候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2: 好，谢谢呀。
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好。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3: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5: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6: 我是鱼骨头，
7: 我是苹果皮，
8: 我是大棒骨，
9: 我们是厨余垃圾。
10: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11: 知道了。
12: 我是尿不湿，
13: 我是旧衣服，
14: 我们是其他垃圾。
15: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16: 可以循环利用，
17: 是可回收物哦。
18: 明白了。
19: 我是瓷砖，
20: 我们是可回收物。
21: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22: 站到其他垃圾那堆去吧。
23: 好嘞。
24: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八八二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八八二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包，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

0: 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3: 蒙城县用好邮政，乡乡设所，村村通邮资源优势，打通物流微循环，加密运输网，拓宽农产品上行路，拓展便民服务圈，全力织密织牢农村三级物流体系，推动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最疼爱学生的老师谭千秋的光辉事迹。
3: 交控集团虚拟电厂数据集入选省级名单。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牢记嘱托开心举，日新江淮往前赶。
3: 本台记者张海，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今年以来，蒙城县用好邮政、乡乡设所、村村通邮资源优势，打通物流微循环，加密运输网，拓宽农产品上行路，拓展便民服务圈，全力织密织牢农村三级物流体系，推动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在蒙城县双涧镇杨围村电商快递综合服务站，村民马静怡正在帮家人拿快递。马静怡说，现在到村里就能取快递，非常方便。马静怡：
5: 之前我们都去解放区，然后现在搁这边近，然后拿方便。
3: 村民能够在村里方便的取快递、寄快递，得益于深化邮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这项民生实事项目的实施。作为扎根蒙城最深的物流网络，蒙城县充分发挥邮政、乡乡设所、村村通邮的先天优势，开放了全县所有乡镇邮政网点和村级邮乐购站点。杨围村电商快递综合服务站负责人杨颖：
6: 第一，首先是方便杨围村的老百姓取快递、寄快递都很方便，另外一方面也方便我们小店，提高我们的人流量，然后提高我们的收入。
3: 村级综合服务站依托村内的商店设立，方便了群众和当地的相关单位。村民徐宁：
7: 现在在杨围村，原来在双涧很远，老年人这个都不方便上去。
3: 杨围村村卫生室负责人张广帅：
8: 我们现在走亳州那边购买那个中药材的话，然后就是头天晚上然后下一单，然后第二天下午就到了，所以现在很快很方便。
3: 深化邮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是今年省政府确定的民生实事项目。工作中，蒙城县邮政部门按照把快递送到最难走的那户，把蒙城的农产品运出去的目标，加密运输网，畅通上行路。邮政集团公司蒙城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姚春：
9: 一是我们加密运输网，让快递进村稳稳当当，我们进一步加大了农村土地车辆的投入，优化土地断道，这样呢我们畅通上行路，让蒙城的特产出存进村，农村生产的蔬菜瓜果这些生鲜产品优先保障运力，优化包装方案，让地头的鲜货能够抢先上市。
3: 与此同时，邮政部门把服务站点叠加到便民圈，加强对各村级综合服务站的管理和服务。蒙城县乐土镇双龙村电商快递综合服务站负责人荣丽丽：
10: 我每天的去收件大概能在200，寄件呢应该有20左右。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因为以取快递比较方便。
3: 杨颖：
6: 正常的出库进库非常严格，签字必须签字才能出库。
3: 深化邮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目前蒙城县有一个县级处理中心，13个乡镇处理场地，66个标准化村级站点。姚春：
9: 我们把我们的村级站点打造成乡亲们爱来常来的便民服务中心，除了可以寄快递，还叠加了普惠金融、普惠保险的综合服务，让老百姓进一扇门办百家事。
1: 永远的丰碑。
2: 下面我们共同追忆最疼爱学生的老师谭千秋的光辉事迹。谭千秋生于1957年，逝世于2008年，男，汉族，湖南省祁东县人，中共党员， 1982年参加工作，生前系东方汽轮机厂所属东汽中学学生工作处主任，四川省特级教师。谭千秋从教26年，教学成绩突出，多次受到表彰奖励。担任中学教导主任以后，他致力于学校的教学改革和创新，为提高教学质量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日常工作中，他非常爱学生，在校园里看到一块小石头都要捡起来，生怕学生们在玩耍时受伤，被同事们称为最疼爱学生的老师。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波及绵竹。在地震中，东汽中学一栋教学楼顷刻坍塌。当时谭千秋正在这栋教学楼的教室里上课，他迅速组织同学们向楼下疏散。当他得知有几个学生还没有离开，立即从3楼返回4楼，看到水泥天花板即将坠落，危急时刻他奋不顾身扑了上去，用双臂将4名高二一班的学生紧紧地掩护在身下。5月13日晚上，当人们从废墟中将他的遗体扒出来时，他的双臂还是张开的，趴在讲台上，手臂上伤痕累累，脑袋后部被楼板砸得凹了下去。4名学生在他的保护下成功获救，可是他就这样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被追授全国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抗震救灾英雄等荣誉称号。
3: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樟区持续规范公租房准入管理，优化申办服务流程，让惠民政策公开透明，直达群众，全力实现住房保障应保尽保、精准覆盖。桥樟区公租房保障范围精准聚焦3大重点群体，涵盖城区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以及城区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所有申请对象需满足统一基础准入条件，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城区无自有住房，同时无商铺、厂房等经营性房产。针对3类保障人群，分别设置差异化、精细化准入标准，分类施策，精准保障，切实把安居红利精准送到刚需群众手中。桥樟区公租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宋春光：
11: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要求家庭成员至少一人具有城区户籍，家庭人均收入不得超过2913元，住房面积不得超过18平，且家庭成员无机动车辆、无工商营业执照。新就业无房职工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35周岁以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职工养老保险。
3: 在细化准入标准、精准筛查保障对象的基础上，桥樟区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搭建线上线下双向办事通道。城区32个社区全部设立受理代办点位。宋春光：
11: 申请方式，大家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或线下政务大厅窗口咨询提交申请。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可去所在社区申请提交资料。
2: 8月19号，第9个中国医师节如约而至，恰逢七夕佳节，双重暖意交织。今年医师节以铸魂强肌、德高济精为主题，我市各地医务工作者以多样方式践行医者使命。亳州市人民医院联动亳州市中心血站开展医务人员专场无偿献血活动，白衣天使捐献热血，传递大爱，守护全市临床用血安全。立信县巩店镇的基层医务工作者则通过集中义诊、入户送医，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诠释医者初心担当。在亳州市人民医院联动亳州市中心血站开展的专场无偿献血活动现场，平日里奋战在诊疗一线的医护人员放下听诊器、防护服，主动来到采血现场，有序完成登记体检、血液初筛、静脉采血全流程，踊跃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正在献血的杨焕是亳州市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医生，他也是一名资深献血者。亳州市人民医院肾内科医生杨焕：
12: 我是肾内科的医生嘛，我们平时我们科的病人也经常有输血的这种情况，然后我本身平时的时候也有在献血，然后这种爱心的传递我感觉特别有意义。
2: 身处急诊重症一线，最清楚血液对于危重病人的重要性， 多次

0: 参与献血的护士陆玉武也借着这次双节活动再次献血。亳州市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护士陆玉武：
1: 我今年呢也已经是第五次献血了，因为我的工作也是一名监护室的护士，我们平时见到也很多需要用血的患者，血站呢也经常说血量供应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能够挽救那些患者的生命。
0: 亳州市人民医院院长杨淼：
2: 血液呢是我们临床在抢救危急重症的时候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产品，同时呢也是我们抢救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每到夏季都是我们血荒的时候，医务人员呢为这个献血活动也是有一个义不容辞的一个带头作用。
0: 本次专场献血活动当天，亳州市人民医院共计150余名医护人员报名参与无偿献血，累计献血总量近6万毫升，有效补充全市血液库存。在立县县巩店镇，基层医务工作者用一场特殊的集中义诊和入户送医活动践行医者初心。一大早在巩店镇魏硕村的村市广场，一场主要针对行动不便老年人的义诊活动正在进行。与以往不同，义诊不仅有多科室的医生坐诊，大型体检车也开到了活动现场。从心电图、 B 超到基础化验，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体检服务，医生们耐心解答村民关于慢性病、老年病的疑问，把健康知识和健康帮扶政策送到大家手中。巩店镇魏硕村村民魏西凯：
3: 当时正月就是好，来到下乡医院，来到第一当帮我老年人走路不方便，到县城哪都不方便，来这个对我们老年人真正的关心。
0: 巩店镇魏硕村村民肖连荣：
4: 现在医生到家来，这是多方便，可比上方面、可上医院方便太多了。
0: 集中义诊结束后，巩店镇卫生院的医生又分组开展送医上门服务。他们背着药箱穿行在乡间小路上，服务对象主要是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和精神障碍患者。专业医生的到来让他们倍感亲切，量血压、测血糖、用药指导、慢病随访，每一项检查都细致入微。巩店镇卫生院主治医师蔡建华：
5: 国家设立医师节是对我们医师的一种肯定，作为临床医师，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技术能力，更多地深入基层，为一线广大群众，特别是这些出门难的群众提供优质及时的诊疗服务。
0: 从坐堂行医到上门服务，从群众跑到医生跑、设备跑，在这个属于医师的节日里，基层医护人员用汗水擦亮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底色，也用脚步丈量着医者人心的距离。
6: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尤其是近年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创新宣传模式，让消防宣传搭上顺风车，走进千家万户。在市区的一家奶茶店，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正在将一份份电动车安全消防小贴士张贴在每一份外卖包装袋上。上面的贴士内容通俗易懂，涵盖电动车的严禁行为、致命风险和违法代价。不一会儿，这些小贴士就会随着外卖餐盒一起走进千家万户。
7: 保证完成任务，把这份安全提醒送到千家万户。
6: 店员桑奥宇：
8: 在我们这个店铺每天打包外卖大概100多单，以后我们出餐的时候就把电动消防安全提示卡放到每一份外卖袋里，借助外卖配送这条渠道，把这份安全提醒配送到千家万户。
6: 接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又来到一家快递分拨中心，工作人员同样将一份份电动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贴在了即将派送的快递盒上，让每一个包裹都成为传递平安的宣传载体。快递小哥索碧辉：
9: 保证完成任务，保证把每一份小贴士就完整的交给客户手中。
6: 顺丰速运工作人员柳兆博：
10: 我们一天大概送出4000票快递，我们的快递小哥既是配送员，也当流动消防宣传员。同时，这份小贴士也时刻提醒我们广大快递员自觉遵守电动车安全规范。
6: 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百合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卡飞：
11: 下一步，我大队将持续深化这一举措，联合外卖平台、 快递企业。

0: 业，扩大覆盖范围，丰富宣传方式，让消防宣传更加接地气，更有温度。也呼吁广大市民在享受便捷服务的同时，关注消防安全，共同筑牢家庭防火防线。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正式公布安徽省行业高质量数据及遴选结果，经企业申报、初审评测、专家评审、部门会商、遴选入库等多维度评选，交控集团新能源公司申报的亳州交控虚拟电厂分布式光伏资源高质量数据集，以技术指标与数据质量双优表现，成功入选优质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名单。此次征集覆盖工业制造、智慧能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新能源公司凭借在数据治理与 AI 深度赋能领域的硬核实力强势突围，标志着公司智慧能源数字化转型取得实质突破。
3: 8月22号上午，沪苏皖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将齐聚亳州市中医院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义诊活动覆盖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冠脉支架术后复发、各类心律失常、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眼底病变、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肥胖、更年期综合征等疾病。活动地点亳州市中医院门诊一楼大厅。参与方式全程公益免费，免挂号费。就诊提醒，携带既往病历、检查报告单、影像片子，方便专家精准诊断。
2: 安徽省印发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执行。通知主要内容包括：一、扩参保范围，按企业职工医保缴费费率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先就业形态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与正常参保企业职工享受同等生育保险待遇，不仅报销产前检查和生育医疗费用，还发放生育津贴。二、提保障待遇。一、全省统一制定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参保女职工怀孕后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费用不设起付线，100%报销，支付限额1000元。二、超过1000元以上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还可纳入职工普通门诊进行报销。三、全省统一将住院分娩顺产、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分别定为4000元、6000元，不设起付线，100%报销，实现限额内、个人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无自付。三、增报销项目，将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按照甲类管理，即参保女职工无需个人先行支付费用，全额纳入医保报销。在落实取卵术等8个辅助类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报销政策的基础上，有序将报销范围从省内扩大到省外定点医疗机构。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蒙城县用好邮政乡乡设所、村村通邮资源优势，打通物流微循环，加密运输网，拓宽农产品上行路，拓展便民服务圈，全力织密织牢农村三级物流体系，推动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最疼爱学生的老师谭千秋的光辉事迹。
2: 交控集团虚拟电厂数据集入选省级名单。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3: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 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5: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9: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5: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0: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1: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2: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边上，在边上，快去。 心第三楼。
14: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日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4: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6: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4: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6: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4: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14: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8: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4: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9: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20: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21: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20: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2: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20: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3: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20: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 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0: 云趣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2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4: 未来我们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0: 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

0: 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工作推进会召开，梁延顺讲话，王清宪主持，
1: 王清宪与丽君举行工作会谈；
0: 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张西明出席并讲话；
1: 劳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聚力打造坚实的江淮粮仓，一步一个脚印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0: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搭起党群联心桥，畅通富民增收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20号上午，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工作推进会在蚌埠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肖卫明、上海市副市长卢山、江苏省副省长赵岩、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讲话，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出席。会上，安徽省发改委汇报了有关情况，松江区、南京市、杭州市、蚌埠市和结对城市互派挂职干部代表做交流发言，八对合作城市做书面汇报。梁延顺在讲话中对中央区域办、国家发改委和沪苏浙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皖北发展高度重视，对开展合作共建、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深化结对合作，把皖北所长与沪苏浙所需更好结合起来，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对接信息、资源、项目，探索建立更多互利共赢的有效机制，推动形成更多高质量合作成果。希望中央区域办、国家发改委和沪苏浙一如既往给予关心支持，促进皖北更好融入长三角，跟上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肖卫民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推动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向双向赋能升级、产业生态共育升级、体制机制创新升级、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升级，深化合作园区共建，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务实对接合作事项，完善工作推进机制，推动结对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卢山、赵岩、何中伟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园区共建、项目协同、创新协作、民生共享、干部交流，让合作机制更实、市场主体更活、合作领域更宽，更好推进结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生共荣。国家发改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沪苏浙皖一市三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结对城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
0: 安徽台消息，8月20号下午，省长王清宪与中科曙光董事长丽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副省长任清华参加。王清宪对丽君一行表示欢迎，他说，15-5时期，安徽紧跟人工智能发展态势，聚焦前沿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加快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希望中科曙光发挥专业优势和平台作用，在技术攻关、资源共享、场景创新、人才培育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应用高地。丽君表示，安徽创新氛围浓厚，营商环境卓越，将积极对接安徽需求，加快导入核心技术和产业生态资源，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为安徽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1: 安徽台消息，8月20号，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省政协主席张西明出席闭幕会并讲话。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城乡发展规律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内在要求，引领推动我国县域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全省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下，为助力我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张西明说，省政协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因地制宜把当前我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鲜明特色贯穿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中，围绕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城乡融合发展有效路径建言献策，要充分认识我省上半年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就，以更强的责任感、使命感做好下半年各项履职工作，齐心协力为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人民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修订后的省政协提案工作条例和有关人事事项。在上午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7位同志做大会发言，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到会听取发言，省政协副主席于爱华主持闭幕会，副主席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陶宜生、马传喜、罗平出席会议。
0: 安徽台消息，8月19号，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升依规依法履职能力专题培训班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开班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要深刻把握15-5时期形势任务，善于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善于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现实问题，善于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善于通过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要更好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作用，着力提升领导干部依规依法履职能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安徽。
1: 安徽台消息，8月18号至19号，省政府副省长孙勇赴黄山市调研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并采取4部2职方式督导文旅市场管理和服务质量提升工作。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牢记殷殷嘱托，6年来，安徽从打造坚实的江淮粮仓，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到做强乡村富民产业链，一步一个脚印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请听报道。
3: 这个区域出现了一些条块状的这样一个长势不均匀和长势较差区域。
4: 眼下正是秋粮管护关键期，在芜湖市中科感知数字化农场里，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吴小伟博士正带领团队，利用前端智能感知设备，不间断采集伤情、气候、病虫害等多维度信息，然后再利用后端的 IR 决策模型，精准开出处方，护航秋粮生产。安徽中科智能感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江淮粮仓，扛牢粮食保供责任。6年来，我们一直围绕这个目标，探索以数据技术为牵引，把粮田、粮种、粮基、粮法聚合在一起，粮食的亩产提升了大约10%左右， 相关成果获得了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面向全省乃至全国进行了示范推广。
4: 如何在粮食种植面积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安徽的办法是精耕细作，全环节挖掘粮食单产潜力。六年来，省里出台多种粮种好粮实施方案，探索建设60个智慧农场，打造350多个粮种粮田粮机粮法融合示范点，成立生物育种安徽省实验室。一年前，安徽还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5所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校联合，在全国省级层面首创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用科技为粮食生产赋能。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秘书长、安徽农业大学校长曹海群：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殷殷嘱托，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战略科技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协同发力，有25项科技成果在安徽落地转化，累计推广应用面积5000多万亩，让科技、绿色、质量、品牌成为安徽农业的鲜明底色。
4: 目前，安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51.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均居全国前列。这些都为成色十足的丰收答卷提供了有力支撑。2025年，全省粮食产量达838.6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已占全国4.3%的耕地生产了全国6%的粮食。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专家李金才：
6: 全链发力为着力点，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创新服务，打通了各个环节的壁垒，实现了面积、单产和总产的三提升，整体提升了安徽粮食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4: 六年来，滁州市通过制定完善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培育机制，帮助近100家链主企业开展新设备研发、新产品开发，形成了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农户广泛参与的集群发展格局。绿色果蔬、优质蛋白等一个个特色产业集群，从小到大，从无到有，让农业多元价值持续释放。滁州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负责人张远云：
7: 我们牢记嘱托，六年来我们成功招引绿色食品项目近300个，2025年绿色食品加工产值超1000亿元，全力打造长三角绿色食品产业新高地。
4: 目前，安徽立足各地资源禀赋，累计建成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农产品加工园区103个，农业产业强镇90个。2025年，全省10大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1.53万亿元，较2020年增加50%。培育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01家，居全国第5位。产业兴带动百姓富，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0年的16620元增加到2025年的23828元。国家已开展的2次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安徽均获好等次。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
8: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考察安徽时的殷殷嘱托，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体系，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大力发展绿色食品产业，从土特产中爆出更多金娃娃，让农民群众可赶可急得实惠，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安徽各地深耕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创新打造多元服务场景，以小小云端屏幕搭起党群连心桥，畅通富民增收路。请听报道。
9: 在六安市叶集区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针对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直播正在进行。当地邀请乡村名嘴做客直播间，将惠农政策、安全知识、反诈科普改编成顺口溜、家常段子，让群众在笑声中听懂政策、记住知识。 六安市叶集区始和街道胜利社区工作人员赵忠良，
10: 利用了乡村土语，将咱们党的一些创新理论知识和政策，通过我自编自说和自唱的一些顺口溜啊、和平表演啊、小戏啊，向直播间的一个广大网友做些介绍和讲解，可以加深记忆。
9: 直播间不仅是政策宣讲台，更是群众线上意见箱。前几天有村民通过直播间反馈河道树木虫害问题，下播后村干部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林业部门，迅速组织了杀虫作业。目前叶集区已建成16个这样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展直播1130多场，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六安市叶集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娟，
7: 重点从优化内容、建强队伍、健全机制三方面发力，进一步推动直播间功能融合，充分发挥乡村民嘴、致富带头人等群体作用，壮大语音力量，规范管理与服务，切实推动直播间提质增效。
9: 在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和美乡村直播间还成为了乡村振兴线上课堂。蚕桑产业能手细致讲解良种选育、科学管护、病虫害防控等标准化种养知识，文旅创业者在这里分享民宿运营、线上引流的实用技巧，点对点解答乡亲们的产业发展难题。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民宿经营者叶大为，
11: 我们做民宿一直都是靠老客源、老方式经营，听了直播的分享收获特别大，他讲的短视频宣传、场景打造、游客留存这些方法都很接地气、可落地，能实实在在帮我们拓展客源。
9: 目前连云乡已邀请10多位本土致富带头人、农技专家、产业能手做客直播间，线上覆盖群众超1万人次，从云端到田间，打通乡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0: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健身气功和气排球赛事近日在宿州收官，请听报道。
12: 本届健身气功比赛，全省共有23支队伍、130多名健身气功运动员参赛，比赛为集体赛，分易筋经、五禽戏、八段锦、马王堆导引术、太极养生杖、创意器舞6项目，其中太极养生杖为新增特色项目，最终合肥队取得3项冠军，东道主宿州队取得2项冠军，蚌埠队取得1项冠军。宿州市代表队运动员李坤，
13: 这一次呢，只是我们的起点，不是终点。对于健身气功这一块呢，我们要继续学习锻炼下去。
12: 省十六运群体部健身气功比赛总裁办长李小智，健身气功比赛总裁办长李小智，健身气功比赛总裁办长李小智。
14: 办全省范围内的这个健身气功的比赛，会让优秀的队伍脱颖而出，让还有提升空间的队伍有了目标，对安徽省健身气功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12: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气排球比赛近日在宿州市4县落下帷幕。比赛设男女子、青年组、中年组等5个组别，共吸引全省17支代表队近450名气排球爱好者参赛。最终，芜湖市代表队包揽青年男子组、青年女子组及中年男子组3项冠军，合肥市代表队将中年女子组和男女混合组冠军收入囊中。芜湖市代表队运动员赵军，
15: 别的队伍也打得非常好，不管是从那个扣球也好、进攻也好、防守也好，我们从他们的各项技术水平上也学得了很多东西。
12: 省十六运群体部气排球比赛仲裁主任张璐，
16: 本次赛事最大的特点是全民性、普及性，参与的选手均为这个社会体育爱好者，涵盖了不同的年龄层次，充分体现了赛事全民参与、共享运动的一个核心宗旨。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G1F1 中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17: 本次赛事以迎客天下、驰骋安徽为主题，为2026国际生态拉力杯全球第八站，定于9月10号到14号在安徽举办。赛段途经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

0: 芜湖六市，起点设在合肥洛港公园，终点设在芜湖市，总里程约1000公里。安徽省体育局局长单强：
1: 本届赛事精心优选，比赛线路、赛道更具魅力与挑战，沿途串联天柱山、华山、黄山三大名山，车手驰骋于环美山水的风景画廊，尽享速度与美景的极致融合。届时，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比利时等10余个国家的国际车手与国内优秀车手同场竞技。
0: 据介绍，本次赛事构建赛展游娱购会六大板块，将举办合肥 EF1 智能漂移竞技赛、黄山 EF1 虚拟赛车公开赛，同时开展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打造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和完美自驾精品线路，让更多游客沿着千里赛道体验山水人文兼备的美好安徽。
2: 8月19号，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茂祥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暴雨防范措施、灾情受损救助、安全事故责任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3: 王茂祥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以来，省应急管理厅坚持预防为主，固本强基，立足防得好、管得住、统得了，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全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总体平稳。
4: 今年以来，即使到8月18日，全省生产安全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1.4%和18.9%，有效应对雾汛以来再次强降雨过程。2025年到2026年，防火器未发生等级森林火灾，为自1999年确定法定防火器以来首次出现零等级火灾。在首次以中央名义开展的2025年度省级党委和政府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中，我省获得优秀等级，位列全国第4。
3: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听众方先生咨询，暴雨天要如何做好应急防范措施呢？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程建回复：
5: 在居家防范方面，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提前关闭门窗。居住在一楼的或者是低洼区的，可在家里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屋内一旦进水，要立即关闭电源等设备。在室外方面，有关部门要暂停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户外等作业，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要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坠物伤人和触电。
6: 记者走基层，
7: 白天加夜晚全时体验，古城加乡村全域联动。暑期以来，黄山市设县创新打造文化演绎、户外休闲等全新场景，推动文旅产业热力四射。请听报道。
8: 10年光阴，八字信笺竟又重现，
9: 这是何人？
10: 在涉县古城戏剧盒子微型剧场座无虚席，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文旅剧《天下徽州》正在上演。小体量近距离的舞台表演引人入胜，打破传统舞台剧单向观看模式，让观众跟随剧情穿梭不同剧场，沉浸式探寻徽州历史故事。同龄游客周叶敏：
11: 以前旅游大多只是打卡一下景点，但是这部戏剧把徽州人文故事演绎出来了，沉浸式的体验特别新颖。看完演出，我们还打算去逛逛古城街巷，品尝一下徽州特色小吃，选购一些文创带回家。
10: 天下徽州自五月推出以来，已售出超15000张门票，销售额超70万元。目前剧场已进入运营盈利阶段，既丰富了涉县古城内的体验产品，又有效延长了游客在涉县的停留时间，正力求成为涉县文旅的流量引擎和游客必看必玩必打卡的核心体验项目。天下徽州文旅剧总制作人吴玉琴：
9: 我们天下徽州同时联动徽州古城暑期联票政策，推出四馆研学大礼包，有戏剧夏令营、非遗体验坊、演员分享课、表演培训，融合了戏剧观演、景区观光、鱼灯制作、登台演出等体验，打通游览、观演、文创消费链条，丰富古城文旅业态。
10: 古城通过戏剧提升游客对徽文化的体验感。在涉县怀塘村，全国首档实景山水画卷冲关赛道全民水上大闯关挑战项目，则巧妙融合了猪、鱼、茶、菊、果本土特色元素，设置多重趣味关卡，游客既能报名参赛，也可驻足观赛。全民水上大闯关挑战项目负责人于年年：
12: 我们把户外水上休闲运动融入乡村旅游，补齐涉县夏季水上游玩业态的一个短板。目前呢，我们正在开展晚场比赛，并融入徽州民俗表演、农特产品的一个展销活动，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乡村消费的一个增量。
10: 截至目前，项目后台预约报名人数超5000人，源源不断的客流也有效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农产品的增收。怀塘村某咖啡馆店主丁丁：
13: 不少来参加比赛和看比赛的游客都会进店歇脚喝咖啡。相比往年同期，我们店铺销售额增长了50%以上，实实在在尝到了文旅带动乡村小店发展的甜头。
10: 今年暑期，涉县还面向中高考学生、教师推出部分景区门票减免政策，同时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兼顾文化沉浸式体验与户外休闲娱乐，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多元需求。涉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对外交流与合作股股长王玉凤：
14: 我们打破文旅消费单点发展思路，统筹白天观光与夜间消费，构建全时段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推动徽州文化从可看向可玩，从静态展示向动态体验升级。文旅发展逐步摆脱单一门票经济，向文创、体验、住宿、餐饮全链条拓展，综合效益持续提升。
2: 下面请听简讯。8月18号，大众安徽合肥工厂第100000辆智能电动汽车下线，标志着企业产能与市场交付的突破。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加速兑现规模化产能。
7: 8月14号至18号，第20届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全国总决赛在北京举行。安徽工程大学代表队以全国特等奖7项、1等奖5项、2等奖3项的成绩，荣获全国团体总冠军，实现第4年蝉联冠军。
2: 2026第2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19号在澳门文化中心开幕。中国戏剧梅花奖2度梅获得者韩再芬领衔主演，呈现6尺巷宽、女驸马两出好戏。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编。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
16: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蹭蹭通广播。
17: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安徽往前赶。
16: 国道、省道不光是连通城市和乡村的交通主干道，更是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里最关键也最不好管控的环节。利辛县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推行警保联合工作机制，不用投入大量资金，就把乡村交通治理工作做得又高效又到位，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乡村交通治理模式，真正做到花小钱办大事，为乡村发展筑牢了交通安全的防护墙。利辛县的245省道是当地通往郭阳、亳州的必经之路，也是江集镇老百姓去往县城的主要通道，但这条路常年车流量大，路况也比较复杂， 再加上不少路段缺少必要的安全警示设备，之前一直是交通事故高发路段，严重威胁着沿线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利县县江集镇江集社区工作人员江建鹏：
18: 这条路上路过的大车小车都比较多，车速也快，而且很长一段路都没有红绿灯，经常因为超车抢道发生交通事故，很是危险。尤其是我们住在周边的村民，每次骑车到县城办事都提心吊胆的。
16: 眼看着当路交通安全隐患突出，老百姓出行天天揪心，必须尽快解决问题。可整治当路隐患需要花钱，资金从哪儿来？具体的整改方案又该怎么定？这是当时交管部门面临的最大难题。为了彻底摆脱这个困境，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多方调研商讨，最终放弃了投入高、工程量大的翻新重建方案，找到了一条新思路，联动保险行业整合资源，打造出了警保联动、多方共治的交通治理新模式。利县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张琦：
19: 警保联动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创新，我们通过乡镇保障施工、保险公司出资投入、交管统筹推进，用有限的资金精准补齐安全设施短板，真正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合理共治的转变。
16: 就这样，交管部门、乡镇政府、保险公司三方联手，分工协作，互帮互助，形成了风险共担、协同治理的完整工作闭环。靠这一点点小的设施改造，彻底化解了道路上的重大安全隐患。在245省道江集段，能看到各个关键路口都新装了爆闪灯、让行标志，这些交通安全设施给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撑起了一把安全保护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设施，关键时刻能起到大作用，不仅能有效提醒司机减速慢行，还大幅提升了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下的道路通行安全。江建鹏：
18: 现在路口装上了爆闪灯，晚上老远就能看见亮光，心里踏实多了，
16: 老百姓出行更安心，就是警保联合机制落地见效最直观的证明。近期，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利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平安产险亳州中心支公司一起，在江集镇开展了平安红绿灯道路安全风险减量公益行动。活动现场不仅为245省道平安示范路揭牌，还捐赠了一批交通安全设施物资，进一步深化了警保合作，为长期做好乡村交通安全治理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利县县某保险公司负责人：
20: 再一次捐赠了交通安防物资200余件，包括爆闪灯、减速带、让行标志、广角镜等风险减量设施，用于 S245 省道24个隐患路口的升级改造。
16: 利县县江集镇副镇长赵令晨：
21: 后期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精准投放原则，结合路况与隐患点，将设施精准安装在最急需的节点上。
16: 从一个个小设施的微改造到全方位的道路交通大治理，警保联动模式打破了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的壁垒，成功打造出大家共建、共治、共享的交通安全治理新格局。这种协同治理的新模式，也让交通管理从单一的部门工作变成了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工作，让乡村交通安全治理更接地气、更有实效，也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优秀的参考范例。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处置大队副大队长支杰：
22: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这一经验，在全市范围内复制推广，力争实现一处创新，全域受益，让更多群众在每一次出行中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7: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5: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公安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户籍政策、户籍办理、社会治安管理、违法犯罪举报以及道路交通管理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6: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读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6: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爱你，中国》。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播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公安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户口办理、社会治安管理、违法犯罪举报、电信网络诈骗以及道路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任永胜，欢迎任局长。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刑警支队支队长徐鹏、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刘明明、交管支队副支队长李小普、治安支队基础防控和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李世伟、桥城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刘云涛，以及高新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何新。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进入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反映说，2024年的时候，自己通过耀都农商行 APP 给客户转账，结果转错人了，现在只能看到他姓华以及他的银行账号，自己去耀都农商行去查询，被告知个人无权查询对方的信息，需要报警。报警之后，华头派出所说他们也查不到，让派出所出具证明，或者是和自己去银行去办理，派出所呢不给办。想问一下，办案民警到底能不能去银行帮忙查询？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5: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6: 公安局的没给我联系啊。
5: 现在这个事情有没有处理好呢？
6: 就我到派出所里，派出所里他屋里没法查，不给我查他违法。
5: 没有办法查，那银行这边呢？
6: 银行这边他屋里不给查呀。
5: 银行和派出所他们之间有没有沟通呢？
6: 没有。
5: 意思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是吗？
6: 对。
5: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明天再帮您向市公安局咨询一下，您稍耐心等待。明天7:40到8:20，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我们会在线上，帮您向嘉宾进行咨询，好吧？
6: 嗯，好的，好的。
5: 嗯，好，再见。
6: 再见。
3: 好，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刘局长。
7: 哦，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关于这个转错账的情况呢，这个情况。 我不太了解，下线之后呢，我及时与华大派出所联系，及时帮助你解决。你把电话这个方式连下来之后，下线之后都给你联系。
3: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位孙女士反映，女儿被校园霸凌，派出所已经立案了，但是一直没有结果，而且呢，这个霸凌的学校的学生有强制未成年人吸食新型毒品的情况，请调查处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孙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5: 哎，那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8: 啊，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5: 就是市公安局也跟你联系了是吧？
8: 对对对。
5: 啊，那您对他们的这个处理结果还满意吗？
8: 哦，满意满意。
5: 行，那我们就回访一下，想了解一下这个办理情况，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8: 好的好的，谢谢啊。
5: 嗯，不客气。
3: 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9: 喂，你好。
3: 你好，周女士，您有什么问题了？
9: 不是，我姓六，我是就是我是租房子的，我是租从就是这个房子是南湖省城的，房东是租给第二个房客，房客呢又往外租的，我是从第三个房东手里租的，我当时不知道，他没说是，他说他是这房子是他的，然后都是我都交给他一年连押金也都14000，然后都是那有几天呢都是。这个月也那个也那个物业的说的意思，他不是房东，他是二房东。然后我都找房东电话给房东联系这个事，房东说的他都是意思，他给这个人叫刘飞给他写签有协议，但是没给他钱。他说的到意思8月10号到期，就到8月10号到期呢。刘飞一开始说的给他，他说的意思就是意思我租给你，都说他租过一年，叫我住够一年。他说的你别问我，咋解决的了。他说的我都到我你给房东去继续，还是你租了你再你签协议了，还是你交的钱了。都是都他说的都是意思，他的都是意思，他找房东，然后到十号了，他还一直没能啊，一直没有，然后都是房东找我，然后都报警都经西溪派出所处理，派出所说的意思都是，这个事都是意思，他不给你钱，我都是意思，他们都意思也没办法，都是意思都往外推。
3: 嗯，好。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何局长。
9: 这个刘飞他不是一期了，这派出所里跟我说了，他不是一期了，是多期。另外，他我的广警西派出所的都处理过，然后他还搁其他派出所也处理过。
10: 你好，这位听众，你好。
9: 嗯。
10: 啊，您反映这个情况我已经记录下来了。关于对这个租房这一块儿，然后我们线下之后，我向西派出所了解情况，与到时候与物业、与原房东，到时候给您这个。了解详细情况以后，到时候给你团长处置一下，你把电话给他就行。
9: 对对对对，再有解决办法是吧？对，对对对。
10: 好，行，我们线下立即与派出所联系，然后到时候给你。
9: 好，那麻烦您了啊。
10: 好，谢谢您来电啊。
3: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1: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您有什么问题呢？
11: 是我的吧？
3: 对，是你的电话。
11: 我是蒙城县的市民。
3: 嗯。
11: 我们那个，民邦

0: 城南新区。
1: 哦，城南新区，你这样线下之后，我们会和蒙城交管大队进行联系，然后我们会主动到该路段进行实地的勘查，看看这个第一，这个路段有没有可以合理的实化这个停止保卫。第二，如果要是确实妨碍交通的话，我们会安排警力，巡逻管控，对违停车辆进行治理，好吧？
0: 这个问题反映了多年了，因为上下班极其，就是骑电瓶车从那过极其不方便，还是隔一个小区门口，小区叫昆鹏湖，宁玛昆鹏湖小区东门门口，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管理和，加装那个电子监控设备。
1: 好，这个线下我们会和蒙城交管大队联系的，这个请您放心，会肯定会妥善解决。好吧。
0: 因为那边还有个幼儿园。
1: 嗯。
0: 我们骑电瓶车非常不方便。
2: 行，这位先生，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下线之后，到时候李支队联系过之后，看后续的办理情况怎么样，好吧？
0: 好的，再见。
2: 嗯，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就是我姐姐之前就是家暴，然后我这边报警了，然后他们这边派出所也出警了，就是有的派出所，他们这边就是说几句话就走了，而且我姐姐之前就是过月子期间被家暴，怀孕期间被家暴，然后哺乳期间又被家暴，都报警，然后他们在派出所的就是说几句话，然后再说给他做个笔录，然后就走了，然后其他事也不管也不问。
2: 嗯，是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3: 薛泽社区派出所。
2: 嗯，好，这问题我们反映给刘局长。
4: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能听到吗？
3: 啊，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4: 哦，你反映姐姐被家暴，是小个派出所出了几次警了？
3: 报了得有十几次警了。反他们这边警察也出警了，给他出警了，也就是我给他说几句，然后他们也没说啥。然后之前干部给他说叫他开家暴劝诫书，开完家暴劝诫书，他这边还打过之后，还家暴之后报警过后，干他那边还这种情况，就是。给他干说几句，给我吵了几句，然后最后走了，然后其他啥也没说，然后最后还家暴又报警，
4: 嗯，
3: 还这种处理方式。
4: 好，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我回去马上给小个派出所联系一下，及时了解这个案件的情况。嗯，你放心，这个我会给及时给你们处理好的，维护这个当事人的权益。这个你线下之后把电话。这个留给导播，我及时给你联系。谢谢您来电。
2: 嗯，您的电话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接线之后刘局长跟您联系，好吧？
3: 好的，好的。
2: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关注到这个药毒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有几位网友在咨询我们的电话号码分别是多少。我们现在四路热线正在同时为您开通当中，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博州市公安局，如果说您遇到市公安局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线上嘉宾进行沟通。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好，你好。
2: 你好，这个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对，是您的电话。
5: 我们就是在那个梅城，知道吧？就是和这个西边那个。
2: 嗯。
5: 然后在南头的话，那个电网监控下边，我们现在有一个上市的那个花轿，就是当场被人抢走了，天网下边。
2: 嗯，报警了吗？
5: 报警了，两三个月了，那个这个派出所一直不给追回这个事儿。
2: 好，我们反映给刘局长。
5: 啊，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刚才反映的花轿被抢走，怎么被抢走了？

0: 就是他上市嘛，就是走到梅川当中这个地方，然后被一帮人就是四五个人给他抢走了，把老头打成了清场，老头八十几了，现在打了清场二级，现在事后来说一直不追回这个法条，
1: 打成清场二级。
0: 他给他说的意思就是两个人现在有纠纷，我们这个好像是他以前两个可多干的生意，一人一个，一人一个，现在已经分开一组一年多了，现在呢他两个都有中间监，而且有点气，有点气，他当着天王之下，他就把这个老鼠打伤之后，把这个主人给抢走了。
1: 这个案件发生多长时间了？
0: 三个月了。
1: 三个月了，这样的可能这个鉴定为是清场二级，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根据我们这个办案规定呢，最长是90日，这个鉴定这个时间你不计入这个办案期限。你这个事情呢，我马上回头下线之后，我及时与市河派出所联系。你放心吧，如果是轻案件的情况下，肯定要追刑事责任的。这个，我及时会联系，给你一个满意答复。
0: 俺老婆已经80几了，被16个人打，因为打那个干房6个月，然后现在都是在医院躺了1个多月，现在年纪轻，往下头走。然后现在老头也在屋里当着那些人家把那个证给拆走了，这不属于那种抢劫吗？你现在你不得追，给他追回这个赃物吗？是不是？
1: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这个回头我给石哥说，联系过之后及时给你回复，给你反馈。
0: 那好的。
1: 好，谢谢，
0: 妈妈
1: 谢谢来电啊。
0: 好的。
1: 嗯。
2: 好，继续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2: 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3: 我想问一下，这个分户都是需要哪些手续、哪些材料？经过都是看哪些证明？
2: 好，我们有请李大队给您介绍一下。
4: 你好，我请问一下，就是你哪个乡镇的？
3: 桥东区管塘镇。
4: 管塘镇是谁和谁分户？是父子之间吗？
3: 父亲跟儿子。
4: 你儿子有几套房子？
3: 现在就是说，都需要哪些材料？需要哪些手续？需要哪些证明？
4: 我想问清楚，就是你和就是父和子之间有几套房子？一套是两套？
3: 有房子都有，房子都有的那里。
4: 两套房子是吧？
3: 嗯，年龄应该超过了。
4: 是这样的，两套房子的话，在我们户政业务来说，是不是分户叫立户？
3: 那都是分户，都是给父亲在一套的户口，需要怎么都是需要哪些材料？哪些证明？
4: 就是新建的房子是谁的？是儿子的是吧？
3: 儿子爹都有房子。
4: 就新建的这个房子。
3: 啊、
4: 嗯。就这套房子上面没有户口的是哪套房子？
3: 反正现在已经达到分户年龄。
4: 要不这样吧，我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分户是同一套房子是分户，如果是两套房子的话叫立户。立户的话，比如说儿子是新建的房子，有没有确权登记？如果说已经确权登记了，可以到桥东区自然灾害规划部门去申请开具这个房屋权属的证明，可以开具的。开具过以后，可以到派出所进行立户，单独立户，也是达到这个分户的效果。
3: 这个2011年时候是按啥分户的呢？
4: 2011年是吧？
3: 啊。
4: 2011年是不能分户的，分户是最近几年才出的政策。
3: 是咋分的？你
4: 这户目前我们市的分户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与同一套房子父母与孩子之间签署这个分家协议，然后经过行政确认同意，可以到派出所进行分户，是分户的政策。
3: 2011年是啥政策？
4: 2011年我就说了，2011年没有分户政策。
3: 没有分户政策，你可换父子的分户呢？
4: 不行。对。
3: 那我的户口怎么我没到场，我也不知道怎么我的户口在2011年6月24日给我分户了呢？离户了呢？现在户口都显示
4: 我2011年之前你的户口在哪？
3: 我的户口在管塘镇。
4: 对，2011年之前。
3: 2011年一直从有户口本那一天起到现在，我的户口一直都在管塘镇崔庄村。
4: 那你说2011年6月24号这个户口被放在哪里了？
3: 不知道被谁给我私自分开了。我与我父亲都没有在家，都在外出打工。
4: 2011年之前你的户主是谁？
3: 我户主现在已经去世了。我户主，我的父亲。
4: 原来户主是你父亲是吧？
3: 是的。
4: 你意思就是在。